0: 十年前，就是这个。
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 就是
3: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4: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3: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4: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5: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6: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4: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1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7: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8: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7: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9: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20: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1: 放心吧，
20: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7: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
22: 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5: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23: 你的出现融化了时光，温暖了岁月。爱聆听，为爱聆听。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爱聆听，我是悠扬。什么是成功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让孩子先成为人？接下来的生命成长直播，继续关注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赵林分享他的观点。
25: 我上大学以前就对哲学是情有独钟，因为哲学是没有终极解的，我们都是一些心灵的漂流者，我们都企图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只不过最后你找到落脚地，而我还没找到， 我还在路上。
0: 因为您也教学了这么多年，所以也看到一代一代大学生的变化。一般您都会跟他怎么讲，就是为什么要学哲学？
25: 对，确实我们在课堂上，我这在武汉大学这个哲学课堂上教了几十年的书，学生们最爱问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哲学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学哲学有什么用。其实哲学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我们正统的一种规定，我们今天的哲学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一种大学生必须都要学的这种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实际上都是已经比较刻板化的那种哲学，就是一种这个统一的塑模的灌输的这样一种哲学，它和这种真正的思考自我批判的这样一种哲学思维，它是相去甚远的。原北大的这个张思英教授，他认为哲学就是说不可说，哲学就是说那些永远不可说，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的，但是人总是要说，对，这就是人的本性。可说的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科学的范围，但是呢，超出这个可说范围之外的那些东西，恰恰是哲学和神学感兴趣，只不过神学诉诸于权威，而哲学诉诸于理性，所以哲学就要顽强的要说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但这就是哲学的魅力。像这个我们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英国的这个大哲学家罗素，他在这个西方哲学史一开始上来就提出了七八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大特点是他没有终极的答案。比如说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物还是心的，这个我们说唯物唯心，这吵了这么多年，七百年甚至上千年，今天我们说随着自然科学发展到了这个量子这个层次，我们说实际上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差别，这种绝对差别早就已经抹平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越来越玄奥了。同样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有一规律的，还是只是因为我们人是一种喜欢规律的喜欢秩序的动物，所以我们一思考世界，世界就被具有了某种规律性。这种规律性更多的是由于它是从无规律的完全杂乱的混沌状况自己发展出来的，还是像我们一个电脑一样背后有一个不露面的一个设计师，他首先编好了程序，只不过他永远让你看不见。还有你说这个世界本身它是永恒的，它要顽强的向着一个目标发展，还是它完全是随机的，这个问题也是个大问题，是吧？你说我们今天说宇宙进化，从生物进化论到宇宙的进化论，从137亿多年前的嘣的一声宇宙大爆炸，然后一盘混沌，然后逐渐发展，今天我们发现它有好像是越来越有序的，越来越从不完美走向完美，从这个不完善走向完善，无序走向有序。但实际上这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为什么会走向这样，这背后是不是有个计划，是吧？还是自己非要这样做？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终极解的，
0: 就是可以一起讨论。
25: 对，还有一个涉及到千百年来人们不断的一种争论，美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还是一种这个主观感受。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人他的这个五官大体上长得什么模样，他总得有一个客观的规范，对吧？但是更多的还是确实艳瘦繁环肥，是吧？各尽其美啊，这有胖的有胖的美，瘦的有瘦的美，各种各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这个美的问题确实也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啊，这样一个。
0: 情人眼里出西施。
25: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都是美学，当然也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终极解的。
0: 其实善也一样，就是跟所有的哲学问题一样。
25: 对，善是跟具体的环境、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民族风格、具体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你比如说在很多这个原始部落里面杀人它也是一种善，
0: 或者有些民族人死了他去吃他的肉，
25: 对吧？那都是跟风俗有关系。我们说这些问题都
0: 是它有点像伦理的文化。
25: 对，还有关于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是一个像莎士比亚所说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还是一个在微不足道的一个星球上孤立无助地爬行着一堆碳水化合物，对，这些问题都是罗素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确实是一些终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呢，它没有终极解，除非你把它放在某一种具体的政治语境中，你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来宣称它就是真理，但实际上这并不能妨碍我们在思想上对它所谓的真理进行批判。所以哲学就是一种不断的怀疑、不断的批判的这样一种思维。所以我说学哲学最主要可能说就要学会这样一种批判意识，当然这种批判意识包括对客观的所谓的那些定见的批判，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固有的眼光的批判。你怎么来看世界，从根本上来说是取决于你是怎么样，你有什么样的眼光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对你来

0: 说就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这就是哲学的意义。同一个客观事物，在我们人眼里，在狗眼里，在蜜蜂苍蝇眼里，它完全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1: 嗯，
0: 那这到底是什么问题？这是说明了主体不一样，客体就不一样了。思维更是这样，这个世界的规律是我们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思维模式，最后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跟学生们讲，我说哲学你说有什么用，这个问题自然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了，哲学有什么用，我说哲学没什么用，哲学不能改观客观世界，它更多是改变你主观的，它不像自然科学掌握了客观规律去改造世界，也不像社会科学掌握社会规律然后去改善社会，哲学没有这个功能，它更多是改变自我的。所以我说从这个意义上哲学没什么用，我说但是没无用之大用，它有个很大的用处，你有了这种豁达眼光，你就会比较乐观，历史上的哲学家都活得比较长，这可能是最大的用处。从古希腊一直到前不久刚刚去世的嘎德莫尔啊、德里达啊，这些都是动辄就是90多岁、100多岁。
1: 当我用哲学思维，用这种方式去看待很多事情，我会变得更灵活一点。
0: 所以活得就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通透一点，变得更豁达。或者是你自己觉得你用上帝之眼在看世界，你背后在你这个我后边还有一个我。那个我在看着这个我，这个我在看世界，这样就等于变得立体化了。所以哲学我说它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人豁达，使你眼光比较开阔，它改变的是你的主观的这样一种见识，主观的一种实践。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不是知识，而是智慧。所以哲学是爱智慧 philosophy， 它不是对这个 knowledge 的乱，它是对 sophia 的依赖。这个我想这是哲学最大的用处。
1: 比如在大学生啊，经常有的问题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呀，失恋了呀，您会说学了哲学对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有什么帮助呢？
0: 美国一位哲学家叫詹姆斯所说的叫哲学不能烤面包，意思就是说哲学可能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你失恋了你靠哲学可能不会说能够很快的再开，从这里面至少你可以比较轻松，你可以比较豁达，你觉得人生嘛，反正总是要不断的失恋和这个重新再恋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哲学更多是一种终极的一些
1: 终极问题，
0: 也就是改变你的一种人生态度。至于你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具体的挫折，碰到的一些具体的坎坷，这些问题一笑置之，泰然处之。我们前不久到青海去，几个朋友在一块聊天，就是说现在年轻人啊，这个挫折感很强，动不动就是什么自杀、抑郁。
1: 大家关注的都是特别具体的问题。
0: 对，我说我们年轻时候没吃的没喝的，我们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抑郁这一说法。尽管活得非常非常的艰难、饥肠辘辘，但是大家仍然非常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受这个媒体的影响，坦率地说，他是生活在一种所谓普遍的一种模式里面。就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他是一定要看别人怎么说，看网络怎么说，看媒体怎么说。而我们那个时代没受这个影响，现代人最大的特点是好像他们很自由，他们好像很自我，其实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自我，他找不到我是谁，他没有地方定位我在哪里，他的我永远是别人眼睛里面的我，别人怎么看我。如果一个人老是考虑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人活得很累的。而我觉得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该怎么活，我自己按照我自己，特别是有哲学这种思维的人，他更是叫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这种特立独行不是刻意的标榜，不是故意在外在方面，而是在你整个人生的这样一种行为上都是这样。所以碰到一些具体事情，你也会很容易就化解。我们这个时代选择性多了，丰富了，但是人也越来越多失去自我了。这就像我们说现在的 GDP 是吧，我当然我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清楚，就是当人把机器变成了人的时候，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了。
1: 嗯，
0: 同样当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性选择性，实际上人变得是真正的不自由了，彻底没有，因为没有自我了，就是他的选择性很多，他的客观的所有的那些所有的东西加起来可能是 N 个，但他就差发就缺我这一个，他没有我。
1: 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我原来其实外面的信息很少，我的注意力可以更多的投回我自己。
2: 对。
1: 然后现在我的注意力太分散了，然后呢，我都向外投了。
2: 对。
1: 其实我很少有时间反过来思考，就像您说的是，我要的是什么，我是谁？因为外面的噪声太大了。
2: 是的，确实。
0: 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有一位思想家很著名，叫马尔库塞，是吧？马尔库塞当时他就写了很多书啊，就谈叫有一本书名字叫《单面的人》。是吧？人越来越变成单面了。他认为，在大机器时代，大机器时代。

0: 在已经把你的整个生活方式全部跟你刻板化了，你必须按照这个方式，你怎么生活都是受广告影响，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受这个影响，你除了这个你没有自己的选择了，一切东西都给你规范好了，然后他说甚至连谈情说爱的方式，甚至连做爱的方式他都已经变成刻板化了，都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人就完全是变成单面的人了，这种大机器现代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或者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把人压成个扁块了。到了今天我们信息化时代更是这样，看起来我们好像选择性更多了，更丰富了，我们变得更自由了，我们想到哪里去坐飞机是吧，坐高铁一下就去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变得更不自由了，我们一切东西都被束缚了，我们已经没有这种乐趣了，再也找不到像当年徐霞客，找不到像当年李白杜甫这个遨游山水之间，更不要说陶渊明的那种采菊东篱下的这样一种感觉，你根本找不着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越来越多的就把人变成了机器，把人变成了非人，这个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保持一点哲学态度，可能就至少在这种状况，你至少心理上还有人
1: 获得，
0: 对，知道是吧？我觉得是这样，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状态。
1: 对，就是至少我知道我身边的噪音很大，我很容易迷失在里面。
0: 至少我还有点自嘲，我可以有一种嘲弄或者自嘲的态度，这也是心理上得到一些安慰，得到一些轻松，笑一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所以我觉得色罗有时候开玩笑说，色罗古来有一个更高的一种生灵，他一看我们人类啊，他觉得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多滑稽了，所以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话，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真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是更高，但我们没办法，我们受时代的裹挟，我们只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哲学就是不断的提醒你要能够在某种意义上能够超越一点，能够批判一点来对待这个事情。
1: 我感觉在最早我们说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那现在其实就是我们发现的眼光本身就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0: 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这样意识到我们没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只能顺着，因为我们不能揪着自己头发把自己拽起来，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使我们已经形成了这种思维方式，形成了这种眼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拽自己头发，这个哲学实际上就培养你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超越这种现状，超越这种现代的成规的这样一种更高的一种眼光。
2: 是的，就如赵林教授所说，你有什么样的眼光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你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世界就对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哲学给予人一种以我观我的视角与智慧，哲学无法改变你的处境，但会借给你一种想象力，找到新的出路。我们对主持人蔡康永都非常的熟悉，他曾经说，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这个观点也和前面两位教授不谋而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此念文化创始人毛思篇在生命成长直播中专访主持人蔡康永。
3: 我其实是很想要写一本书，是给比较懒的人可以过得比较轻松。书名本来是要叫做给懒人写的书，后来呢，出版社觉得说一本写给懒人的书做书名的话，大家会不好意思买这本书，后来就取了这个书名。书里头还是会讲说如何把日子给过得更好过一点，那所谓的过得更好过一点呢，无非就是在讲把标准定得很简单，心里面想清楚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一切的事情都以这个唯一的标准去靠拢，其他的所谓要求我们要做什么进步啦、上进心啦、努力啦，这些我们都把它先放宽来想。
4: 我们先想好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问题其实也并不是很好回答。
3: 不好回答。
4: 我看就是说做自己嘛，到底什么是自己？您书里也写了，就是它可能是个摸索自己的过程。因为我想说，就是我们受了那个外界的影响，就是教育也好，社会也好，我们如何能找到一个可能我们说更本真或者让我们自己更舒服的那个自己。我想知道您找到那个自己了吗？您是怎么找到的？
3: 很多人会想说那个自己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东西，这个自我的概念是浮动变化的，随着时间的改变一直摸索这个自己的样子，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令人困惑的一个生活的过程。一边摸索一边活下去，这个就是我们活着的依据。每一个人在做出他人生重大抉择之前，他显得是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被算命的人算出来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你不可能照着那个样子去活的，那样就很无聊了，就是你只有靠着自己去一步一步的活，活出是什么样子来，你才会充分的享受到那个活的乐趣，未知才是乐趣所在。
4: 嗯，
3: 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当时的想法。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意味着我们一边活一边编织这个人生的图案，到死以前这个图案编织出来就是你的人生故事，所以并没有一个已经画好的人生图案让你去现成的得到，而是你一边生活它会逐步的形成，这是我相信人生的真相如此。所以等于说人生不值得这句话其实是你把责任推给了人生，你不能就把值得或不值得当成是一个定论，然后要靠别人来做一个现成的值得或不值得放在那边让你去领取。
4: 嗯，
3: 我觉得这太不负责任了，就是值得或不值得是操在你手里。
4: 你是怎么书写自己的故事的那么一天？
3: 人家说阅读其实就是跟一个有趣的人聊天的过程，所以我其实不管是读书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我都把它当成是一个被启发的过程，我借由这些有趣的人的作品来展开一个被刺激的机会，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被刺激了以后呢，我就开始想说这个有趣的人是这样看待这件事情的，所以有一些事情是我想不通的，有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导演很显然的在想一件我想不通的事情，我就借由这样的时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终于明白了说、哦、他在讲的事情是我现在也有资格来想一下这件事的了，那我就开始想他。比方说这个电影是讲死亡的，我十几岁的时候其实看不懂，那我现在有资格想这件事情了，我就想一下，然后我就摸索出来说哦，原来我现在对死亡的想法是这样子的，那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或者是我开始没有写下来，我只是想一下它而已，这样。所以我去参加辩论的节目，我可能就会听一下人家怎么想这件事，然后可能会听到别人想这件事情的角度，是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没有照顾到某一个角度，我就有资格跟他辩论这件事情，就会讲出一些观点会跟人家不一样。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个不写自己的创作者，我其实很不喜欢我变成一个写这些书的人，我一直很希望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而不是写情商书跟说话书，就因为这些书卖得很好，所以就变成一个很讨人厌的，讲这种话就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
2: 在生活中也是尝试着去接受矛盾的自己，不再为了省事而只想要方便地去面对人生，对你自己的故事好奇，因为那是每天起床的唯一理由，搞定一个自己胜过搞定一万个别人，就像蔡康永所说，先笑然后感到快乐，先搬重物然后感到有力量，先用力地活然后爱自己的人生，只要你愿意人生就会值得。好，感谢关注本期爱聆听，我是悠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是以太极阴阳思想为指导，通过以杖通阴阳的功法练习，强调身体内外平衡，实现健内助外、强身健体的目的。太极养生杖与整体学相吻合，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的功法特点是以杖导引，形神统一，杖形弧线圆转四方，按摩形杖融为一体，腰围轴舒，身械协调，两手握杖相牵相系。其腰围轴舒的技术要领表明该功法以腰部等脊柱运动为重点的运动技术特色。与其他功法相比较，太极养生杖借助于器械进行练习，动作形象，意境生动，使人的意念更容易专注于运动，做到减少杂念。另外，通过杖这一器械的引导练功，更易于规范肢体运动的轨迹方位，让练习者对于意气形的三者配合有形可依，较容易体会到健身气功的内感外应的内外互动及动静结合的养生特点。其整体学理论研究成果有：第一，锤曲的改变，对于脊椎各种运动产生影响最大的是旋转运动，锤曲改变也是脊柱所有伤病的病理基础，甚至影响波及到肢体脏器。第二，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而且头颈、颈胸、胸腰、腰底各部位有一个关键中枢枢纽关节，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作用，呈现一个整体性的影响和变化作用。头部运动技术对脊柱运动影响的重要性，在太极养生杖功法中，无论怎样动作，头部都应注意百会上领，在头部有虚领筋的状态下，身体进行转动俯仰，头切勿歪斜丢顶，一旦出现这些问题，一定是颈部没有处理好。改正方法是百会向上领虚，微收下颌，同时与沉肩、松腰、脸臀形成的向下沉坠劲相协调对应，使颈椎周围的对称肌肉群的收缩与被伸拉处于一个平衡状态。在此状态下，头部、颈椎做各种转动俯仰运动。整脊学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告诉我们，人的头颅、胸廓、骨盆的运动直接影响着脊椎的伸缩、屈伸、侧屈、旋转的活动。在头颅、胸廓、骨盆带动脊椎运动过程中，必有一关节起传导力量的重要作用。通过解剖学、生物力学等理论论证，证明了头颅与颈椎的连接关节、颈椎与胸椎的连接关节、胸椎与腰椎的连接关节、腰椎与骶椎连接关节，对于颈、胸、腰的脊柱段运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相邻的椎体有控制作用。这表明头部、胸部、腰部、骨盆各自的位置变化与动作，都可以直接影响或改变上下相邻部位之间的运动关系和幅度，体现了某一处的变化，能改变整个脊柱的运动方式。因此，头部运动技术的细微改变将影响到脊柱运动形式，所以应高度重视头部运动技术的正确性。在做预备式及功法过程中，站立姿势时头正则身正，从头到尾捋，使整个脊柱上下贯穿舒伸，有利于人体躯干肌肉间的协同肌和对抗肌的相互平衡，易于稳固人体重心，有利于人体处于最好的自然放松状态。这为太极养生杖功法练习奠定了身心放松、运动圆活的运动基础。例如风百合叶的举杖，抬头上看船夫背仙的背仙，转头向后远看探海寻宝的转体，转头举杖和抬头探海，头部都不要丢顶。当练习者的头颈偏斜或仰下颌，就会引起功法中脊柱运动方式的微细改变，从而导致降低甚至失掉该式练习的功效作用。太极养生杖腰围轴舒、身械协调的技术要领。太极养生杖动作虽然简单易学，但每一式都有一些技术细节要给予高度重视。针对于脊柱运动来说，与头、颈椎、胸椎、腰椎运动相关联的各种脊柱运动形式，一定要做到头部的百会上领，明确胸、腰的转动角度以及整体配合的技术要求。正如整脊学的研究理论圆筒枢纽学说，它揭示出了人的脊柱运动是动一处而牵动全身的身体活动规律的。所以在练功过程中，一定要搞清楚各部位的位置、动作路线和规范技术要求。当胸、腰、髋的相互位置关系改变，或角度太大或不及，都会影响功法的健身效果。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0: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徐林在遵义市调研时强调，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高质高效建设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10: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徐林作批示，李炳军讲话，颁发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
9: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召开，徐林作批示。
10: 徐林会见紫荆文化集团董事长许正中、总经理崔朝阳。
9: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10周年，星空之下，普通人与国之重器实现双向奔赴。请听新闻专题《眼前的日子》。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0: 我是亚楠。
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
9: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7: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9月23号至2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遵义市桐梓县汇川区红花岗区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服务国家战略，发挥优势，深化产业协作，更加有力有效推进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建设。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参加。徐林来到娄山关经开区成渝产业园，勉励沃尔特电子重庆公司桐梓分公司扩大生产规模，要求园区发挥区位优势，聚焦功能定位和主导产业，精准招商，提升发展能级，深度融入成渝产业链。在汇川区劳伦峰农业科技公司，徐林希望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以市场需求为牵引，推进智能化育苗，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优化组织模式和利益连结机制，更好联农带农。在桐梓县政务服务中心，徐林要求顺应企业和群众所需，加强以成渝为重点的跨区域协同，提供高效便捷的惠企利民服务。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徐林看望华西医院帮扶专家，要求医院用好帮扶资源，外引内育，提升诊疗水平，为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 9月23号正值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徐林来到桐梓县官仓镇朱天村，强调要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建好高标准农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发展乡村旅居。在村党群服务中心，徐林要求严格抓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9: 遵义会议会址派出所先后获得一级公安派出所、全国公安楷模等荣誉称号。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徐林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公安干警，勉励大家传承红色基因，牢记保安全、护稳定职责使命，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商品、文旅等深化协作，持续推进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要强化上下联动、部门协同，项目化抓好落实，以桥头堡建设新突破，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遵义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24号， 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在贵阳召开，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作批示，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并颁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总工程师朱建桥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忠、省政协副主席石化清出席，副省长董家禄主持。徐林在批示中向获奖企业表示祝贺，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学读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抓实质量供给提升、质量标准建设、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努力打造更多过得硬、响当当的贵州产品、贵州工程、贵州服务和贵州品牌，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有力支撑。李炳军在讲话中指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质量工作，部署实施质量强国战略，为我们推进质量强省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强烈意识，以质量工作新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要大力提升供给质量，强化企业质量主体责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全力推动制造业质量提升，适应需求变化新趋势，创新思路提升服务质量，坚持以质取胜，巩固提升贵州农产品竞争力和美誉度，全面加强监管，持续提升工程质量，要强化标准引领，打造贵州品牌体系，加快构建高水平质量基础设施，
0: 切实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各地各部门要狠抓工作落实，引导各行各业树牢追求卓越、崇尚质量的鲜明导向。朱建桥对贵州质量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希望贵州立足质量强国建设大局，建立完善质量工作统筹协调机制，以质量强企促进企业做大做强，以质量强链支撑产业健圈强链，以质量强线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 加快构建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推动贵州质量强省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为获得第五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颁奖。三家获奖企业负责人做了发言。贵州瓮孚蓝天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中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省长质量奖提名奖。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县市区，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质量强省和知识产权强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有关单位、部分中央在前单位、历届获奖企业、省属国有企业、 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9月23号， 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总结和安排部署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作批示，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曲林出席并讲话。 徐林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取得的工作成效。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姓党，持续讲好开班第一课，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高理论研究和决策水平， 推动新时代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助力全省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强调，要把握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生悟透上持续用力，抓好系统化课程开发，紧扣贵州实践，立足资源禀赋，加强研究阐释。 要践行党校初心，推动教育培训

0: 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实现新提升。要强化三级联动，推进课程师资共建共享，健全激励保障机制，加强县级党校建设，全面提升党校系统整体办学质量。要坚决扛牢责任，进一步把牢政治方向，明晰职责定位，推进全面从严治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1: 9月24号，省委书记徐林在贵阳会见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崔朝阳、副省长蔡朝林、紫荆文化集团党委委员丁伟、龚炳祥、白宗清、傅伟忠参加。徐林向许正中、崔朝阳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挖用好红色文化、民族文化、阳明文化、历史文化等，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更好以文化赋能走新路展风采。希望紫荆文化集团深度参与贵州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许正中、崔朝阳感谢贵州对紫荆文化集团的支持帮助。他们说，贵州各项事业发展成绩令人振奋，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贵州在传媒出版、文旅演艺、影视创作、数字技术、文化金融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助推传播贵州文化，展示贵州形象，为贵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紫荆文化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24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贵阳召开，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围绕充分发挥工业挑大梁作用开展协商。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罗强应邀到会，通报我省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肖云慧、刘其斌、万江、张威、苏月、陈友德6名委员围绕协商议题发言。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把思想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上来，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调研，有效协商，务实建言，凝聚共识，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贡献智慧和力量。闭幕会后，省政协常委陈月明围绕香港北部都会区规划发展与贵州机遇做专题讲座。
1: 9月23号至2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安顺市紫云、关岭自治县调研常态化帮扶等工作。马汉成走进监测户、物流园、就业培训中心、水果基地、关岭牛种质资源厂，了解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实和县域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健全标准体系，持续提升专业化、组织化、市场化水平，深化利益联结，促进群众就业增收，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来到县公安局，了解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节日安全稳定情况，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依法查办案件，统筹抓好护苗行动等工作，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马汉成与安顺市和重点帮扶县有关负责同志座谈，强调要进一步扛牢政治责任，聚焦重点任务，强化统筹推进，对标落实问题整改、监测识别、三加一保障、资金管理、服务群众、干部培训等各项工作，提升产业就业开发式帮扶成效，坚决守好不发生区域性、群体性、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做好耕地保护、环境整治、森林防火、乡风培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贵州新闻联播。
0: 在贵州省平塘县克渡镇，一个名叫大窝荡的喀斯特洼地被群山环抱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静静而卧，宛如一只观天巨目望向无垠的星空，捕捉百亿光年外的宇宙信号。 今天是中国天眼落成十周年的日子，作为全球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十年来 FAST 推动我国射电天文研究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星空之下，生活在眼前的人们也在探寻属于自己的诗与远方，在这场普通人与国之重器的双向奔赴中，努力实现人生的跨越。请听新闻专题《眼前的日子》。
3: 秋日的午后，悠扬的布依八音弹唱回荡在平塘县天文小镇时光村的一栋二层小楼。身着布依族服饰的杨水杏手弹三弦琴，一旁的丈夫王顺勇吹笛相和，夫妻二人正在排练新歌。
4: 这首歌刚刚写出来，围绕家乡的景点，围绕我们的田野，围绕我们的幸福生活写的。
3: 杨水杏眼前的幸福生活与中国天眼的建设密不可分。2006年，中国天眼选址落户平塘县克渡镇大窝荡，1410户、6633名各族群众陆续搬离深山。杨水杏一家历经两次搬迁，于2020年住进了现在的新家。
4: 以前老房子很小很窄很烂，下雨啊就会漏雨下来啊，都是小路泥巴路，吃水都要用水桶去挑的。现在我们住上很大的新房子，出门水泥路啊，晚上有路灯嘛，白天有公交车也方便。
3: 时光村搬迁社区居住着118户、560多名来自不同村寨不同民族的搬迁群众。刚搬来时，陌生的环境让杨水杏有些不适应，然而一曲八音弹唱成了他融入邻里的桥梁。
4: 凡是有喜欢学的都可以到我家这里来学，免费，他们一听到都非常喜欢，然后慢慢的我们就组织团队去演出。
3: 随着来天文小镇的游客越来越多，杨水杏带领队员们把八音弹唱唱到了天眼景区，唱给全国的游客听。为此，杨水杏还学习了普通话。
4: 如果说我们是用家乡话，肯定很多游客都听不懂。有时间的时候，我们都会喊起弟兄姐妹们到我家这里来排练，尽量把这个普通话多学一下。
3: 如今，杨水杏不仅能用普通话向游客弹唱天眼的故事，还成了布依八音弹唱县级非遗传承人。他带领演出队每年依靠表演八音弹唱，人均增收20000多元。今年三月，杨水杏的蜕变故事还被全国政协委员崔海洋带到了全国两会委员通道上，成为各族群众生活在一起、奋斗在一起、圆梦在一起的生动注脚。
4: 就想这一辈子可能就住在这个山咔咔了吧，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变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幸福感满满的。
5: 千座山来嘛，万重岗呀。
3: 杨水杏把天眼的故事唱成了歌，于星红则用生动的讲解为游客打开一扇了解天眼的窗。上午9点，中国天眼景区天文体验馆迎来了当天到访的第一批游客，序厅中央矗立着屈原问天的雕像，游客从这里开启探寻宇宙奥秘的旅程。
6: 天眼它建到洼地上面，可以实现不同方向的观测。
3: 站在中国天眼的模型前，讲解员于星红向游客讲述天眼的建造历程。来自湖南的游客林怡慧边听边感慨：
7: 世界是最美，可以去感受一下宇宙那种氛围嘛，很吸引人。
8: 它接收信号的时候，同时在接收几个剖面的信号，还是说只接收一个？
6: 一个。
3: 面对游客各种天马行空的提问，于星红从容解答。平时40分钟的讲解，于星红却讲了1个多小时。
6: 我也不希望他们大老远跑来之后失望而归，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有所获嘛。
3: 2009年，高中毕业的于星红告别家乡，南下广东打工。直到2016年，一则中国天眼景区的招聘信息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6: 招聘的岗位至少有10多个，我第一眼就相中了讲解的岗位，我没有报第二志愿。
3: 挑战自我的于星红从零开始，不仅要大量学习抽象晦涩的天文知识，还要尽可能地把脉冲星、射电信号等专业术语转化成游客听得懂的语言。
6: 就相当于一个全新的领域，1个多月的全封闭的培训，找不同的人请教，去查很多的资料，每天像打了鸡血一样。
3: 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落成，同一天景区开园，俞星红也迎来了讲解生涯的首秀。而他要讲解的对象是当天到访的一个专家团队。
6: 早早的就准备，从小蜜蜂调试、衣服整理、各种心理打气，我当时想尽一切办法，就想要表现好点。
3: 首次成功亮相给了俞星红极大的信心，在此后一场又一场的讲解中，他不断打磨讲解词，除了向游客科普天文知识，更要传递科学家精神。
6: 蒋南东的精神，他躺在病床上，他在想着这一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调试，能够有观测成果来回馈国家和回馈公众。每次去给游客讲的时候，游客会哭，我自己也会哭。
3: 十年来，到访中国天眼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年1至8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达97万人次，同比增长13%。一批批游客在俞星红的讲解中感受国之重器的科技魅力，他也在不断的磨练中成长为金牌讲解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俞星红还拿到了大专文凭，考取了导游证，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6: 我也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在变得越来越好，让我更自信了。
3: 天眼的故事被游客传到远方，科学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9: 是什么法把这个望远镜调到亮光的那个位置？
3: 阳光明媚的下午，平塘民族中学的操场上架起两台天文望远镜，天文社团的同学们在地理老师杨祝飞的带领下开展观测活动。2017年5月，杨祝飞牵头创立了天文社团。初次招新就吸引同学们踊跃报名，学校报告厅里挤满了人。
10: 当时是有点傻眼了，坐的站的过道全部都是满人完了。孩子们这种热情也坚定了我们把社团办下去的决心。
3: 然而社团成立之初没有观测设备、科普教材，就连老师也不是专业出身。为了不负孩子们的热忱，杨祝飞和同事们自费购买教材，自学天文观测知识，观测设备依靠社会捐赠。就这样，2017年的暑假，天文社团顺利开展了首次野外观测活动。
10: 第一次使用望远镜，他们是很兴奋的，他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星空了，眼睛真的是亮了。
3: 这次野外观测也成为社团成长的起点。在学校的支持下，社团有了天文教室，还购置了天文望远镜、天文模型等教学设备。除了开展专题讲座、观测活动外，杨祝飞和社团其他老师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天文科普竞赛。其中，在全国天文奥林匹克竞赛中斩获小和奖，在全国青少年 FAST 观测方案征集活动中荣获优秀方案。
9: 咱们天文社团呢，望远镜现在有22台了，天文教室也越来越宽敞了，
10: 孩子自信心、语言表达呀、组织能力啊，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天文社团学生石祥晕上小学时第一次看到天眼就被深深震撼，如今已是高三学生的他一直怀揣天文梦想，
11: 就像探索星空一样，希望通过我努力慢慢的和我的梦想并肩吧，走得更远，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收获的才是最重要的。
3: 自天文社团成立以来，已经有600名学生加入，平塘民族中学也因此获评全国天文科普教育特色校。2016年以来，学校已有8名学生考取天文学专业，900多名学生考取物理、地质、航空航天等专业。天文社团发起人之一、平塘民族中学副校长任川贵，
12: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依托中国天眼这样的一个优势嘛，从小就种下一颗科学的一个种子，也希望这个种子最后长得参天大树。
3: 中国天眼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也守护着它的平安。在克杜镇距离天眼台址6公里的地方，坐落着平塘县人工影响天气航龙炮站。
13: 主要是看里面有没有杂物啊，什么东西的。
3: 走进炮站，一身迷彩服的炮站班长谢志军正带领班组成员养护高炮，擦拭炮身，清理炮管，调试瞄准转轮。一丝不苟的谢志军深知防薄就是作战，平时勤练勤养护，关键时刻才能顶得上。
13: 就像打仗一样啊，两边切着用兵一时。
3: 作为天眼冰雹防御的核心炮站之一，炮站现有民兵5人，站内建有自动气象观测站、指挥平台、炮台等设施。自2017年3月1日炮站投入使用那天起，谢志军就扎根在这里，守护天眼免受冰雹的袭击。
13: 我们防线它是梯级式的，我们长城炮台是最后一道防线，首要任务保护大射电的安全运行。
3: 谢志军至今还记得2023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进入冰雹多发期，他接到防雹作业的紧急通知，民兵迅速就位。然而对流云团发展迅猛，

0: 几次发炮效果都不理想。此时云团距离天眼越来越近，谢志军稳住心神，校准射击参数，连续作业3个小时，共计发射220发炮弹，而今年以来发射炮弹的数量是265发。
1: 看着那个天很黑了，兵败要来了，这时候你比什么你都担心，压力特别大，从9点钟到12点钟不断的增加打击力度，炮的身管都是红的。
0: 在隆隆的炮声中，谢志军守护了天眼的安全运行。左臂上佩戴的天眼卫士臂章是属于他和战友们独有的荣光，
1: 很自豪的。这荣誉感是来自国家天文台，他们的认可，认可我们的付出。
0: 山水间的坚守，护卫国之重器。运行10年来，中国天眼已发现脉冲星1300多颗，这一数字远超同期全球所有其他射电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近5年，在快速射电暴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成果占全球近50%。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FAST 总工程师姜鹏：
2: 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射电天文研究力量快速地进入国际的第一梯队了。FAST-27争取国家立项，也让FAST性能长久地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希望在国家战略领域能发挥出国之重器应该有的作用。
0: 探索永无止境，当眼前的人们与国之重器幸福连接，双向奔赴的故事还将继续。杨水杏在新家唱响新生活，于星红在景区讲述新变化，杨祝飞坚守讲台播撒希望的种子，谢志军责任在肩，筑牢安全屏障，
3: 把这个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把我这个白云弹唱传承下去，
4: 向更多的人科普天文知识，介绍中国天眼和介绍我的家乡。
5: 我们为他们打开一扇窗，使他们既能仰望天空，也能脚踏实地。
1: 只要大车队安全运行，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样。
6: 昨天上午10点，贵州大地指纹音乐会抖音落日合唱派对国庆场门票开启预约，10000张门票在1分42秒内全部售罄。本次门票预约由贵州广电传媒集团一码由贵州平台承接。9月24号，小程序平台共承受超5500万次访问请求，10000张订单全部生成，系统运行平稳顺畅。该活动将于10月1号19点至20点30分在贵州畲乡古镇大地指纹举办。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9度。都匀晴，21到32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8度。水城多云，17到27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6: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8: 评书联播。
9: 严查散和雨墨、主仆二人跟着这金公子住进了太和大客栈。一到这个大客栈，那可以说是双溢镇上最大的客栈，瞧那个规模，瞧那个摆设，就跟其他的店完全不一样了。偏赶上店的掌柜的在院里晃的，一看来了住店的了，就问您住什么房间。这金公子就问，你这里边什么房间最贵呀？掌柜的说，最贵是大套房16两住一晚上。金公子说，好，我们就住这个16两的。他一说这句话，把掌柜的都吓一跳。为什么？这掌柜的虽然有这么多房子，这16两住一晚上的房间一直都在那闲着，没人住。这个地方过往的客商有钱的 是少数，尤其是能住这个房子的绝对是少数。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个旅馆宾馆一样，说老有总统套房，那总统套房他总闲着，住的人少。他这个16两的这个什么房子，是一个独院，东西配房各四间，正房五间，九间房一个院，院里边栽种着有奇花异草，还种着有树。这个院子设置了以后啊，这就是七年八年不知道哪位大官来了赶到这儿能住一把。可是他这个房子建成了之后还没有人住呢，今天这位一张嘴16两一晚上他要住。这掌柜的就开始合计，合计什么？合计这几个人。一瞅这位严查散穿戴就是一般的赶考的举子，那个雨墨也就是个书童，再瞧这金公子，这整个差不多就是一要饭的，戴着破帽子，穿着破袍子。这三位要住这16两一晚上的房子啊，但是他说出来了，你还不能说不让人家住啊。也许他故意的装穷，腰缠万贯，可能是有的。掌柜的马上吩咐店小二，快点伺候着客爷住这个独院。这店小二过来领着几位就来到这独院里头了。一到这院子里边，雨墨一看，我的妈呀，这地方就给我们仨人住啊啊！正房偏房一共是九间房子。雨墨心里就合计了，这位金公子他是个精神病吧啊，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忽然间摆阔摆到这个份上啊啊！不管怎么着啊，已经走进来了，走着瞧吧，我看他结果怎么样。到上房屋里边把东西都安置好了，往那一坐，金公子白伯，你别给穿的破，这架门拉得很大，告诉那店小二，大洗脸水嘞，我们有净净面，还要净净面的。店小二马上给打来了洗脸水，三个人洗完了脸之后端下去，这严查散就说了，金兄，今天咱们住在这里，这可是一步登天呐，这个地方我是从来没住过呀。金公子说了，这个地方住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不就是16两一晚上吗？别人不住，我们是有住的。雨墨说，是金公子，咱们今天晚上一定要住在这儿。但是可住到这儿之后，这一晚上16两我们这是躺钱睡钱的，明儿早晨的钱您拿得了吗？你不要管。雨墨，一会儿店小二进来了，几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我问你们，这个店房里面有没有上等的酒席啊？上等酒席有啊。您要什么样的？我问你，最贵的酒席多少钱一桌？最贵的酒席，最贵的酒席咱们有15两一桌的。跟您说，海参燕翅，这里边包括鸡鸭鱼肉，什么叫烤鸭，什么叫是熏鸡，这里边是应有尽有，四荤四素，还有四凉八热，各种酒随便您点。好的，我就要你这个上等酒席给我摆上一桌。从此单要一个菜，雨墨在旁边把话接过来了，有没有黄河李子？哎，有啊，黄河鲤鱼有，黄河那个金鲤子，这个鲤鱼鱼鳞得是闪金光的，闪金光的有。好，雨墨心想，这一道没吃着这金鲤子，你看住大店房人这儿有，您给来一个金鲤子。雨墨就把这位金公子以往说吃鱼那条规矩给背诵了一遍。跑堂的一听，好好好好，这个一会儿我就把鱼给您端进来，先让您看，然后请问您喝什么酒？ 雨墨就说了，我要多年的陈少，又要女儿酒。跑堂的说，这个酒我们也有，不过可要多加钱。加钱不要紧，随便要加多少就加多少。雨墨心想，反正是身子掉井里，耳朵也挂不住了，咱就作吧，最后我看你怎么收场。完了，跑堂的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酒席可就给摆上来了。呵，满满登登的摆了一大桌子，那个好酒也搬来了。好酒搬来之后，最后那鱼先是看，然后给做，做完了之后把鱼也端上来了。把鱼端上来之后，雨墨在旁边瞅着，金公子，这回您一注定乾坤，二注开基业，您来吧。就看这位金公子拿起筷子来，好的，我这回又在鱼脊背上划一道。你看见没有，这个真正的黄河金鲤子跟那样的金鲤是不一样的。你看我这一划，这个咒啊它是开了。这个一咒定乾坤，这个先给严兄，二咒开基业，这个给我，三咒给小雨墨。这回他拿着筷子夹着块鱼肉给雨墨送过来了，雨墨赶忙站起来，俩手托着这补丁，哎呦，金公子，我谢谢您，我谢谢您，我可担待不起，哪里哪里。雨墨，我发现你很聪明啊。是啊，我挺聪明，我聪明什么，我聪明。雨墨心想，我聪明我都治不了你。雨墨那下话没说出来。雨墨，你很聪明啊，我说的那些个话你都记住了。是是是，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跟您长见识，跟您长学问。金公子，以后您还有什么招您多教教我。什么叫招啊，我这不是招啊，我这是规矩啊。对对对，您这规矩您慢慢的都告诉我。来呀，严兄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相会，哎呀，真是非常高兴啊，来喝一杯。端起酒碗来，跟严茶散两个人先干了一个，干完了之后，我打算和严兄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成为异姓兄弟，对天明誓，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我们成为弟兄，你看如何呀？雨墨一听要坏，他这里边满圈套呢啊，要结拜拜把子，心想，公子，你要跟他拜了把子，他可就把你吃定了。雨墨冲着严茶散直使眼色，那个意思，这事儿您可不答应啊，这事儿要答应了，沾上这可就一层皮。严茶散呢，出自一种真诚。好啊，金兄，既然如此，那我正有此意。雨墨一想，得，他正有此意，这就该着了。好的，金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八拜结交，从北磕头，你看如何？行啊，就这样子。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那店小二进来了。店小二进来干什么？找他先要饭钱来了。店小二进来之后，跟这几位就说了，几位吃的怎么样啊？吃的很好啊。哎，几位，对不起，今天我跟您打个招呼，您呐，先得把饭钱给喽。这金公子一听，当时把这眼睛一瞪，什么话，为什么要把饭钱给喽？他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掌柜的说了，这个饭钱呢是我们都单算的，跟这灶上啊我们是两笔账，所以呢今天您要了这么一大桌子菜，得先把这个饭钱给喽，然后呢明天走的时候咱们再算店钱。店小二为什么这么进来了？感情他是受掌柜的指使。掌柜的从这三位往店里边一走的时候，就瞧着这三位啊来路不明。掌柜的就想，这三位这个穿戴敢住这样的房子，敢要这样的酒席，这三个是干什么的啊？ 别的是蒙事的吧。所以掌柜的告诉店小二，你先找他们把那个饭钱算了，他不算饭钱，将来他一崩咱们就崩个大的。如果他饭钱不给，那就说明这三个人其中有诈。店小二一听就过来了，所以跟这几位一说，先要把这酒饭账给了。一说这句话，这严查伞当时就想了，这酒饭账钱十几两银子，心想我们这个银子还够给的。他瞧了瞧这雨墨，雨墨纹丝没动。雨墨心想，干什么呀，现在想给他拿饭钱没那么一说。雨墨想，现在这钱就都在我肋头上穿着呢，你一拽我肋头都疼，我不动。金公子，你不说请客吗？你说请客全由你拿。可是他店小二一说这话，金公子把眼睛一瞪，干什么？这个饭钱你说是单算账，那是你们店里边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讲，我是住店的，我进来之后所有的一切开销你都给我算在一起，明天走的时候一起给你结账。有全家不打过河钱的，我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你这个酒店是什么规矩？这店小二他心里边也没底，因为以往也没有这么先要饭钱的，是掌柜的突然出了这么一个奇想。店小二说，哎，客爷，他这么回事，这事儿您别急，我们掌柜的说的让我得先把您这饭钱得要下来。告诉你们掌柜的，问问他这个店方还想开不想开。你以为我穿着这个破衣裳我就什么都没有吗？啊，我敢住你这个房间，我就敢拿这样的房钱，我敢吃你这样的饭，我就能给得起你这样的钱。我问你，你是要让我住你这个店，还是打算要让我烧了你这个店？哎呦，这位金公子一发脾气，眼睛一瞪，眉毛一立，好家伙，好像身上有一种渗人的杀气。这店小二当时吓得没词儿了。那好，您先慢慢吃着，我告诉我们掌柜的。这店小二一转身就出来了，出来见着掌柜的，掌柜的，这钱我没要来。怎么呢？他说什么？哎呦我天，您看你穿的破衣啰嗦那个，可横了。他说我们敢住这个店就能拿得起钱，敢吃这个饭就能拿得起钱，怎么着？你看着我穷啊，你以为我没有钱呢？我告诉你，船家不打过河钱，没听说吃饭先要钱的。跟你讲，你想让我们住你这个店，还是想让我们烧你这个店？我瞧这意思，我要再找他要钱，他能把咱这店给烧了。我没敢惹他。掌柜的，这钱咱还要吗？要要的话您去要去啊，我可不敢要，他把这惹出什么娄子来，我担待不了这个责任。掌柜的一听，吓得也不敢再说话了。掌柜的心想，既然这样，那就先让他们吃着吧，等着完了再说。掌柜在这不言语了，这边这几位在这吃着喝着，金公子提出来要跟严查伞八拜结交，严查伞同意了。这一同意，金公子就说了，小拜，严兄，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们就可以买些芝麻香扣，每些三僧祭礼，就在这个房间里边，我们对天明誓，八拜结交，成为磕头的弟兄。马上金公子把店小二叫来，店小二，可以，你有什么吩咐？我告诉你，你去到街上给我买一些三僧祭礼，还有一些个芝麻香扣，买了之后我们要在这里烧香磕头拜把兄弟，晓得吗？
10: 哦，您跟谁拜把兄弟？
9: 我跟我的严兄，我们两个人在这里拜把兄弟。
10: 哎，这三生祭礼还有这个芝麻香客，这个钱
9: 都由你出，
10: 都由我出，
9: 你先给我垫上，垫上之后明天一块算账。哎，
10: 好，这垫下。

0: 上又跑出来了，跟掌柜的在那又商量，掌柜的他又提出新招来了，说是他们要拜把兄弟，要买三生祭礼，还有芝麻香客，让我先街上去买一下，这钱都由咱先垫上，明天跟咱们一块算，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说怎么办，哎呀没法办，你就先给他垫上吧，我看这小子挺横。对呀、啊、就是啊，他眼珠子一立了，他瞅着吓人呢、啊、那就先给他买吧。
1: 店小二到街上去不多时，三生祭礼芝麻香客都买回来了，买回来之后就在他们上房屋那儿摆上，这个东西一摆上得写上这三义码啊，所谓的三义码就是刘关张弟兄结拜，这是三位神仙一样，写好了三义码供到前面，把芝麻香客摆设好了，三生祭礼撂在那儿，然后分香，弟兄是跪倒磕头，这一分香磕头，两个人一叙年龄，严茶散长金公子两岁，严茶散是哥哥，这金公子呢是兄弟，磕完了头，对签明完了事，站起身来，重新坐在了酒桌跟前，接着喝。小雨墨在旁边瞅着，心想得这回我们公子啊跟他磕了头了，拜了把兄弟了，又进了一步了，这个事儿啊我更不能多说话了，反正不管怎么着，今天这桌酒席在家那个店前，我看他怎么给。坐下之后，这金公子开始就问严茶散，严兄此去东京汴梁要去投奔什么人呢？严茶散说，贤弟我这回到东京汴梁去投奔我的姑父。
0: 哦，你姑父住什么地方？
1: 严茶散说，在双星桥下，他姓柳，叫柳红。
0: 哦，是姑表亲。
1: 哎，严茶散说，说起来呢，这门亲戚啊走的也不算近，当年我的爹爹进京赶考，就住在柳红的店里，那个时候我爹爹也年轻，柳红当时也很年轻，住在他的店里，我爹爹呢就大病了一场，这个柳红对我爹爹侍奉得很好，最后我爹爹病好了，所以就把我的姑姑许配给他为婚，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姑表亲了。后来我姑姑生了一个表妹叫柳金蝉，从小我们两家就定了亲了。后来我爹爹去世之后，我们十年之久并无来往，今天我去进京赶考，母亲写了一封家书，打算让我投宿他家。金公子一听，哎呀尹兄，十年没有来往，这么亲投诉不易呀。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

0: 上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1: 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随着我在电台里讲课，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带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家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贴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 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高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高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高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 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儿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半小时，最多一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一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七八十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一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两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不知道应该咋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2年了，心绞痛从1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1天3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1天1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 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

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的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8-9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6-7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7嘴8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

0: 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膏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4:30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事儿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3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膏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膏，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啊。这5瓶老膏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膏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膏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膏了，心脏病的老病根儿，犯病一次喝老膏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 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四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膏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有别的药厂生产的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6: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
0: 哦
6: 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6: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用这胡家老膏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0: 啊，好，您请讲。
6: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得停不下来。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0: 啊，
6: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那种感觉，费气儿、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0: 啊，
6: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0: 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6: 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6: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儿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

0: 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2: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哎，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2: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2: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2: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2: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2: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
1: 嗯，
0: 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他能吐出来了，哎，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2: 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哎，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哎，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2: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2: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2: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腿儿啊活动呢轻快的。现在呢夏季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2: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静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2: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2: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真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 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建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建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建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2: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建老膏。
2: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2: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4: 是啊，您好。
5: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
4: 啊、
5: 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
4: 啊、
5: 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
4: 啊、
5: 我的情况，因为我呀、
4: 哎、
5: 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
4: 啊、
5: 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
4: 啊、
5: 经常就是困的啊，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着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
4: 啊、
5: 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
4: 啊、
5: 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
4: 啊、
5: 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
4: 啊、
5: 然后也没有什么器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哎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
4: 啊、
5: 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膏，然后呢在我就说我说胡家老膏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
4: 啊、
5: 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
4: 啊、
5: 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念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
4: 啊、
5: 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念人家也是好心、
4: 啊、
5: 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
4: 啊、
5: 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哦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
4: 啊
5: 现在吃咱们老膏2个多月快3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膏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4: 嗯嗯嗯，我听着我也挺高兴啊、
5: 嗯、
4: 是吧，
5: 对对对，
4: 哎
5: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

0: 四个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生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他。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0: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是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带来这孤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呀。
0: 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
0: 嗯，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到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0: 对对对，肯定是。
1: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给您我打电话，就是想跟您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胡家老高，然后是用七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就说我是可是以后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高血压不说，就是有十多年时间。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五回六回啊。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后来呀、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七个多月时间。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是没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两三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两三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
3: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啊、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好，
3: 你说我原来晚上五六回家吃夜，现在晚上就吃上个起来上个两回以后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婆呀？
3: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3: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
1: 啊，
3: 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3: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呢，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啊，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3: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好是。
1: 啊啊啊！
3: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一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啊！
3: 现在我就，哎，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
1: 啊，
3: 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3: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指导指导，我接下来就说是给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3: 啊，我用了现在是七个月零十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治疗方法。
3: 就是啊。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3: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事想。跟胡教授请教一下，这个我老伴啊，就是最近有一个多月了，就是晚上他总是以后是睡不着觉啊，睡着睡着就以后是家里稍微有点响动，就是有点动静，他就以后是醒来了。
1: 醒了，
3: 我就问以后胡教授，你像我老伴这个情况，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话能不能用啊？咋怎么
1: 用
3: 法
1: 啊？好，我给您说一说好吗？首先说您的疾病啊，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夜间的尿频。这个尿频的主要原因还是来在于肾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3: 其他的话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1: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家老高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起到这个

0: 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他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的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家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哎哎，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好，再会。哎
1: 哎，再会。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0: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2: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3: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4: 放心吧，
3: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0: 千里共婵娟，
5: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6: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7: 评书联播。
8: 在双义镇的太和大客栈，金公子和严茶散两个人结拜为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这一磕了头就进了一步。金公子问严茶散说，此去东京汴梁，你投奔何人？严茶散就说，投奔他的姑父柳红。当金公子听严茶散一说，这个跟他分别十年没有音信的姑父是他所投宿的地方的时候，金公子就讲啊，就是十年没有音信相通，这样的地方投宿不易呀、啊。就说你不应该上这个地方去投宿。严茶散说，为什么？金公子说，你想啊，你们十年没有书信往来，你突然间就到他家里去了，比方说他要搬了家呢，十年变迁是很大的，说不定他搬走了，你找不到他了。他如果要在东京汴梁城，那还情有可原，如果他要是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呢，你是不是就投亲扑空啊？严茶散说，这个您倒不用担心，有人呐、啊、探听得消息，说我这姑父啊并没有搬家，就住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内，而且人家这日子越过越红火，比我们家强得多。哦，尽管如此啊，但是你投奔到他那里，他的家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严茶散说，家母给我写了一封书信，让我到在那里把书信呈给姑父呈给姑母，他一看信就知道我此来的目的，我无非是在他家里边借读一段时间，然后赶考。再者说了，他的女儿，我的那个表妹柳金蝉，我们两个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家母说到在那里，如果我要是考中的话，就让我迎娶表妹一起回家。哦，这都是件好事情啊，但是毕竟是十年没有音信往来啊，突然间就登门造访，显得有些突兀。我呢，到东京汴梁城是有件大事情要办的，如果我要没有这件大事情要办的话，我就陪着大哥一起去投亲。严茶散说，那感情好了，但是你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办完呢？看一看吧，这个样子，到东京汴梁之后啊，你如果投亲住下，暂时不要动，我把我的事情办完，我到在那里去找你，我们弟兄在东京城再相会，你看如何？严茶散说，那我求之不得呀，咱们在东京再见。好的好的。说着话，两人一边谈唠一边喝酒，书童雨墨在旁边瞧着，心想啊，你看人家这二位磕了头拜了把兄弟了， 想着比原先就更近乎了。但是雨墨还在研究着金公子，心想磕头拜把兄弟，这是不是一个陷阱？你想着把我公子给套在你这哥们里头，然后你对我公子再进行连吃再把，是不会这样呢？吃完了饭了，然后这雨墨就说了，嘿嘿，金公子，你是不是又该要睡觉了？哦，雨墨，你真聪明啊，你知道我吃饱了之后就死困，一会儿我就要睡觉了啊，睡觉明天呢我们就要登城上路。店小二来到里边，哎，二位，门口外边有两个人要找你们，你们哪位姓金呢？金公子一听，我姓金呐，就是我呀，外边有两人找您。哦，让他进来。好，店小二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打外边进来两个人，严茶伞跟雨墨两个人定睛一瞧，外边进来这两个人二十多岁不到三十，年轻力壮，身上穿着一身青，头上戴着燕翅大帽，足下蹬着薄底的靴子。两个人进来之后，一见这位金茂叔金公子，赶忙跪下磕头，五爷给您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这个样子，干什么给我磕头？五爷，您这一走这么长时间也没个动静，好，我们大爷在家里边就着了急了，派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找您，我们费了挺大的劲才找到您。跟您说吧，大爷担心您呐，这一路上穿资路费不够了，所以呢给您带点钱来，留着您穿资路费花用。哎，我用不着钱呐。雨墨在旁边一听，对呀，他用不着钱，他都吃我们了，在这儿用钱干什么呀？这个钱在哪里？在外边马上在那放着呢，我们马上把它搬进来。那你快去。两个人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要在外边搬进来两个马褥套，夸到屋里边往这床上一撂，有打这马褥套里边就拿银子，拿出来四封银子，这一封啊是100两。四封银子拿出来之后，这两个人又冲着这位金公子说了，五爷，这个您什么时候回去啊？回去？我不忙回去呀，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回去跟你们大爷讲，就说我办完了事情自然就回去了。哦，那好吧，那您就住这儿了，还在这儿再住几天？这里呀，这里我们今天就走了，就不在这里住了。你们两个人骑着马来的？对，我们两个人骑马来的。好，你们两个给我办一件事情，马上快去。您说办什么事情？你们呢，马上回到兴隆镇，到兴隆镇那个地方有一个当铺，到当铺里边把当物给我赎出来。哎呦，五爷，您都当东西了还说不用钱呢？不是我的东西呀，是我这个朋友的东西。哦，我忘了，我给你指引指引，这是我新磕头的把兄弟，叫严茶伞严公子，过去见礼。这两个人一看，赶忙过来给严茶伞见礼。哎呦，严公子，给您见礼。严茶伞伸手相扶，哎呦，免礼免礼，二位您从哪来？我们从五爷的老家来。严茶伞心里想，五爷这金公子排行在五，可是他跟我谈吐之间没有说过他排行在五啊，只说他的家里边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呢，怎么还又出来大爷了？这怎么回事？严茶伞一时在心中思忖不透，不知道这位金公子到底是怎么一个身世来由，但是此时此刻也不便细问呢。 严查伞瞧着这位金公子，金公子就说了，严兄，你把你的那个当票拿出来吧，我让他给你把当锁出来。这会儿雨墨又打怀里把当票掏出来了，哎，金公子，这玩意儿给您。这位金公子把这当票接过来交给这两个来人，快去骑着快马，越快越好。哎，好呢。他们两个人接过这当票来，转身就出去了。他们两个出去之后，这个功夫严查伞就问这金公子，贤弟，你跟我说你现在已经是家境贫寒，身无一文呐，可是现在怎么又来一个大爷给你来送钱呢？尹兄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呐，就喜欢交朋友，我是交遍天下友啊，到处有知心人。这个所谓的大爷也是跟我磕头拜把兄弟的好朋友啊，他是老大，我跟他论职务是老五。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大爷他是很有钱的，他家里边养着很多条船，所以那个钱是没有数的。他对我这个人呐，就视若一奶同胞的弟兄。我这回要到东京汴梁办事情，他是知道的，但是我什么时候走，我走到哪里，他是不晓得的。可是这回他亲自派了两个人随后跟随打听我的去向，结果到在这里找到我了。他一找到我之后，还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钱，他怕在路上我没有花的。你看，这就是交朋友的好处啊。啊，雨墨一听，哎呦，这位金爷就穿的这个带着这个，他还能交这么一个有钱的朋友，这可真了不得。金爷，您这样的朋友一共有多少？我这样子的朋友啊，哎呦，这是啊，好多好多啊，天下到处都是。金爷，你有这么多好朋友，您不想法找朋友要点钱，把您这身衣裳换换？哎，你这个话说的，你要知道啊，我就偏偏喜欢穿这样的衣裳，我穿这样的衣裳方是我为人的本色，我穿这样的衣裳会使那些个势利小人不敢向我进钱。哎，金爷，您这想法可也真高，他们在这儿谈着唠着等着，帮进中午的时候，那两位回来了。那两位回到店房里边，就把赎出来的那个玉枕还有严查伞当的几件衣服原封奉还，说这个东西给您赎回来了，交给了严查伞，交给了雨墨。严查伞跟雨墨一瞧，行啊，这个朋友你别看老吃咱们，到现在该轮着咱们吃他了。你看看人家拿了这么多钱，人家把咱们的当都给赎回来了。这个时候金公子就说了，严兄啊，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要告别了，我准备是先行一步啊，我到东京汴梁城办事情，办完事情我去找你。严查伞说，你到东京汴梁住在什么地方？我到东京汴梁住处是不固定的啊，不固定，不过呢，我找你还是找得到的。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的这个姑父就在双星桥下双星巷啊，这个地点我记得。严查伞说，好，到时候你找我，好，就这个样子。这位金公子立即给结算了电饭账钱。这回这电饭账不是比较多吗？雨墨不是担心吗？人家这金公子一笔都给算完了，算完了之后拿出来30两银子交给雨墨。雨墨，这30两银子给你。雨墨说，别，你怎么给我钱？这一路上啊，你跟着我们又操心又费力又着急又上火，好不容易啊，所以这30两银子给你呀，这是抚恤金。

0: 这个怪我怪我，我不该有这想法。好的好的，这30两银子你带着算作零花钱。你们两个这两匹马不要骑走了，这两匹马就给我的这个朋友和这个书童，让他们两个骑，你们然后自己再买马回去。
1: 是，
0: 五爷，就按您的吩咐办。这两个人在这一起跟着这位五爷，也就是跟着这位金公子离开了店房。金公子是奔东京汴梁方向，那二位奔相反方向，而严茶散跟雨墨两个人呢，收拾东西准备登城上路，门外边两匹马在那拴着呢，那两个人告诉他们，这两匹马归您二位骑。雨墨到外边一瞧，两匹高头大马，一匹是红马，一匹是白的，鞍产鲜明。雨墨心想，就这两匹马得多少钱呢？啊，人家这金公子出手大方，白给了我们了。我们两个人骑着这马进京赶考，代替脚力，走得还快，这就省了钱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又给了我30两银子，这还说什么呀？可是雨墨就在给严茶散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包刚要一打点，忽然发现，哎，这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有仨包啊？感情有3封银子放到严茶散这行囊里头了。雨墨再一瞧，这3封银子旁边有一张条，这字条写的是赠银300两送兄到东京。嘿，严茶散说，看到没有，这个钱是金公子给留下的，他这个条子是什么时候写的我都没注意，可能是刚才那两个人取当的时候，我们在这闲谈几句，出出进进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写了这么个条放在这儿了。人家给咱300两银子。雨墨说，是啊，给300两银子，这太多了，这咱们怎么花呀？这个严茶散说，你看，没钱的时候你着急，钱多了你不知道怎么花。雨墨说，得，公子啊，我看这样吧，您呐也换换装束，您这身衣服啊，上你姑父那儿去一头亲，人家看着您有点寒酸，干脆给您买一套好衣服穿上，穿上这身好衣服才配骑着好马，要不然的话，您这身衣裳跟这匹马它不搭配。严茶散说，那好啊。于是雨墨就在当地给严茶散重新买了一身的袍服，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的是锦绣花袍，这身衣裳一穿上，严茶散真是换了另一副模样。严茶散说，你也得换身衣裳。这雨墨一看，那好，主人有这话，他也换了一身衣裳，把这银子打到包里边，行囊都准备齐整，来到店房的外头，入套往马上面一搭，严茶散骑着这匹红马，雨墨就骑着这匹白马，班鞍任凳，乘化坐骑，两匹马不紧不慢，小翻蹄儿走出了这个镇子，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走出来了。走出来这个镇子了，严茶散瞧了瞧雨墨，雨墨怎么样？这个金公子，你看他是好人呐，还是坏人呐？雨墨说：“公子，我服了您了。”我服您的眼力，看来呀，这主人就是主人，仆人就是仆人，您对这金公子就认出了他是好人，我把他最初当骗子了，现在一看他不是骗子，哎呀，真正是好人。就是嘛，看人如同相马呀，九方岛相马的故事你知道吗？千里马不分聘母立皇啊。您这话什么意思？严茶散说，有一个相马的高手叫九方镐，伯乐相马相得好，这九方镐比伯乐相得还好， 这九环稿他专门看什么样的马。

0: 能是千里马，它不分是雄马雌马，也不分是黑马，不分是黄马，它一看就认定它是千里马。所以我看人就像九方狗像马一样，一看就知道它是千里马。于默说，对了，我跟您就不一样了，我是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随着我在电台里讲课，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出点啥事儿找胡老帮忙的人天天都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找我问胡家老高的，看胡家老高能不能治他的病，对不对症。胡家老高，您就记住一点，他跟其他

他的任何西药、中药都不发生任何冲突。现在的中药也好，西药更是，都流行一个概念，是用有效成分去给人治病的。好多中成药也被西药给西化了，都侧重于研究什么人参皂带啊、银杏叶、黄酮啊、灵芝多肽之类的。实际上中草药之所以能治病，它是利用药性去纠正人体的偏性。中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是它的四气五味，通过温凉寒热、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和人体的缺陷，而不是它的成分。我从来不讲胡椒老高有哪些成分，它有效成分多着的，你去化验去吧。植物多糖、三萜皂带、甘露醇、黄酮、异黄酮、挥发油，一样都不缺，一样都不少。它的成分是综合的，非常全面。但是你要是打算治好心脏病、脑中风、风湿、类风湿、支气管炎、肾衰竭等等慢性病，靠这些成分没用，这些成分不足以改变身体的现状。成分通过化学手段可以无限合成，但是中药的药力和药性是合成不出来的。大自然的神奇是人力创造不出来的，所以才有了中药。胡家老高的治病方式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带着你回归原位，回归到人体平衡状态，纠正人的偏性，帮助老年人把身体错位的地方、出毛病的地方都归到原位。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台设备、机器，生病就是内部齿轮错位了，咬合力不够，那么肯定会出毛病啊，会嘎哒嘎哒响，会耽误干活。胡家老高就是一个技工，帮你修复错位的齿轮，该升的升，该降的降，该挪地方的挪地方，该换新的换新的。老高是一点一点精心熬出来的，通过熬出来的四气五味，把身体内在存在的诸多毛病抽丝剥茧，全部捋顺，顺了身体状态就能好，不顺不归位，病越治越复杂，到啥时候都好不了。这是人们对老高的疑问，我给您一个交代，您既然打算用胡家老高，就得对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老高的厉害不在于他的成分，他成分再好不是治病关键，关键在于那五种中药材：党参、熟地、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它们聚到一块儿，用特殊方式加工之后，形成了特殊的气和味。中药的四气五味是为身体拨乱反正的关键，这个东西是最值钱的，也是身体最根本的、最源头的力量。除了胡家老高以外，也有少数人是找我帮忙的，比如生活上遇到难事了，不知道咋整。比如前一阵子我们一直在做的贫困患者普查活动，对特殊家庭、特别贫困的孤寡老人，他们患重病大病，吃不起药，
怎么办呢？就可以通过节目组联系我，我帮各位申请有限的救助名额，有少部分免费的胡家老糕是我特意给厂家提前打招呼预留的，专门留着给吃不起药的困难户救命使用，但是数量是很少的，就看各位谁有这个福气了。还有一种情况，有些老患者和老患者的家属遇到急事了，不知道咋整，也打电话问我，我凡是知道方法的，我都会在第一时间给大伙出主意，这点大家尽管放心。我以前治过一个患者，姓何，叫何万红，老何今年83，他81那年我给他治的心梗，当时是下了4个支架以后，效果不理想，心脏还疼，还有心绞痛，后来用老膏用了4个多月，心绞痛再没出现过。以前不敢下楼，稍微活动一点心脏就上不来气，现在用老膏用了1年多，快2年了，跟我一样天天早上出去逛早市去，心情好，还能帮他孙子看看重孙子。当老人的就这么回事儿，隔辈亲，隔两辈更亲，如果身体状况允许的话，帮儿子孙子偶尔照看一会儿孩子也挺有乐趣的。但是大家听我一句劝，一定要掌握好度，您要是身体不好千万别逞能，然后即使身体棒棒的，您也记住了，看孩子这事兼职行，别干专职啊。啥叫兼职呢？在屋子里看1/2小时，最多1个点儿，这可以。看孩子睡觉醒，要是一看就是1整天，甚至连着弄好几天，您记住了，您可别答应。看孩子这事儿责任重大，尤其是70-80的老头老太太们，让您1天24小时不错眼珠子的照看孩子，您照看不了。第一，身体受不了，孩子晚上哭了闹了的，谁能哄得起呀？哄2天半，心脏病都得犯。第二，腿脚跟不上，那小孩跑得多快呀，我都跟不上，我这腿脚70岁往上的人没几个比我腿脚利索的，我都不敢看孩子。我不服输，但是我服老，毕竟岁数大了，脑袋的反应肯定没有小孩小年轻反应快，现在的小孩都贼都聪明，一眼照顾不到，一下就窜出去了。有的小孩会骑自行车，那小自行车骑的才溜呢，用腿滑的比咱们蹬的都快，上岁数的人没法看，所以最好不看。这话是我说的，这话要是让你们的儿女听见了，他们保证生气，但是生气归生气，这就是事实，等出了事就该埋怨老人了。我说这个患者老何，他喝胡家老膏以后身体这不恢复了吗？心梗不犯毛病了，连着帮他孙子看了好几天孩子，结果摊上事儿了，那孩子疼得哇哇直哭，给他急得够呛，但血招没有，
不知道应该怎么

好了。最后他没办法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他怎么弄，然后危险才解除。这事儿发生在一个月之前，老何用胡家老膏以后，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眼瞧着快用两年了，心绞痛从一年前开始就没犯过，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非常理想，胡家老高的用量也从半年前的一天三大口降到了现如今的一天一小口。老何用保健量就够用了，他的心脏一直都稳定，状态非常好。老何身体好了以后也闲不住，到处去溜达。他以前没坐过飞机，这回他孙子特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从天津老家直接飞到广东佛山。一般心脏做过支架或者脑袋里面下过支架的人，我都不建议坐飞机，但是老何这人主意挺正，他没尝试过的东西心里总刺刺挠挠的，再加上最近身体一直不错，他就自作主张体验了一把飞机。好在临上飞机之前他留下了一个心眼儿，为了以防万一，出门前喝了两大口胡家老膏，结果还真没咋地，心脏一点毛病都没犯，来这一路都挺顺的。老何的孙子挺有出息，在佛山有一个家具厂，孙媳妇在大商场里专门卖自己家生产的家具，佛山的家具出了名的好，全国各地的人都来买。两个人平时都挺忙，孙子有一个4岁半的儿子，也就是老何的重孙，重孙子平时都是家里的保姆带。这次来南方，老何算是过了天伦之乐的瘾，他没事就领着重孙子出去溜达，家里的吃吃喝喝在老何没来之前全部由保姆负责。老何嫌保姆在超市买菜贵，他就把逛早市的习惯带到了南方，在早市买菜比在超市便宜一半还拐弯，既能省钱又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他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老何逛早市的时候偶尔会领着自己的重孙，出事那天重孙子醒得早，就跟太爷爷一块儿出门了。他们想的挺好，逛一圈早市回来正好上幼儿园，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谁也没成想能发生意外。本来这俩人逛早市挺开心的，老何开心是因为又买了不少便宜的菜和肉，小孩子开心的是看到早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和五花八门的活物，平时很少见，他觉得新鲜。等老何带着重孙走到一家卖鱼鳖虾蟹的摊位时，这小孩子就来了兴致，蹲在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面前不爱走了。一说到这儿，老何就直后悔，他说这事都怨我，是我大意了，到了卖水产的摊位前
小孩子爱看，不爱走。老何的也想着给孙子、孙媳妇买两条鲫鱼，回家炖汤喝，补补身子。老何正跟摊主讨价还价的时候，身边这孩子一眼没照顾到，他直接把手伸到卖甲鱼的箱子里了。孩子的右手指碰到了甲鱼的嘴，甲鱼紧紧地咬住他的手指头不放了。咬住之后，小男孩吓得也是疼的哇哇直哭。附近逛早市的人和摊主们听到声音以后都围了上来。老何之前也没经历过这事儿，他第一反应把这小孩的胳膊就用力地往地上甩，看能不能甩掉。但是没想到这甲鱼好像跟孩子有仇一样，越甩他咬得越狠，孩子的食指眼瞧着都被他咬破了。周围的人看这招不行，有位摊主就建议用剪子把甲鱼的头绞掉。但是旁边还有人说，剪了还是不丢，甲鱼万一没死透，他再使把劲儿，这孩子可就遭罪了。另外还有人说，这鳖有个习惯，等晚上八九点钟星星出奇的时候，它自动就松开了。老何说，等可不是个好主意，当时才早上六七点钟，距离黑天还那么老远，孩子眼下正难受，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再说也不知道准不准。大家七嘴八舌的，没一个人说的方法靠谱。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老何突然间想起了我。我自从帮他用老高治好了心梗，他最信得着的人就是我，也顾不上时间早晚，直接给我拨通了电话。我那时候早起来了，无论冬夏，我每天四点半准起床。接起他的电话，我了解了情况，我跟他说，别着急，我教你一套最简单的办法。早市有扫地的笤帚吗？老何问了鱼摊的摊主，摊主说有，他顺手就从身后抄起了一把旧笤帚。我让老何从笤帚上折一根长一点的细枝，折下来之后对着甲鱼的鼻孔轻轻地捅一下，就一下，方才还紧咬着孩子食指不放的甲鱼，啪的一声就掉地上了。掉地上之后，鱼摊的摊主狠狠地朝那个甲鱼踢了一脚，边踢边骂。他被这个突发的状况给吓坏了，也怕这个孩子手被咬坏了，摊上事。周围的人看见孩子的手重获自由，也都松了一口气。老何赶紧带孩子到医院包扎，还打了破伤风。老何在医院里反复地确认孩子的情况，大夫说孩子的问题不大，过半个月左右自然就能愈合，将来不会落下残疾。老何还是不放心，孩子的手一天不好他就睡不好觉，孩子回到家以后该吃吃该睡睡，而他却寝食难安。
来佛山之前，因为是坐飞机来的，直接带老高不允许，带的话得办托运，老何嫌麻烦，也没打算在孙子家待多长时间，所以这次来广东他没有带老高。从孙的意外受伤让他的心脏受了刺激，所以这事儿发生后的第三天，他的心脏病又犯了，心绞痛，疼得特别严重，疼的时候直冒汗，吃速效救心丸都不好使。孙子要带他去医院看病，老头犟，死活不去。老何说，去了也没用，我这心脏以前在医院治过，没治好，喝老高之后才缓解的。他让孙子赶紧通知家里，给他邮过来5瓶胡家老高，他家里还有12瓶没开封呢。这5瓶老高从天津邮寄过来之后，他喝了一周，一天喝4次，一次一大口，一周之后心绞痛终于缓解了。以前一天得犯3-4回，一次持续半个多小时，喝上老高以后一天顶多犯1回了，而且每次犯病不到5分钟就不疼了。等他喝了1个来月的时候，5瓶老高喝的就剩半瓶的时候，心脏终于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没事了。老何给我打电话说，胡老，我现在离不开胡家老高了，心脏病的老病根，犯病一次喝老高管用一次，吃别的药都白扯。我建议老何，我说您呐，最好别给您这心脏找麻烦，您可别忘了他周围还有4个支架呢，您老刺激他干嘛？以后别擅自做主，别自己看孩子了，喜欢孩子归喜欢，但是得量力而为。老何说，是，这回我长记性了，再也不带孩子乱跑乱逛了。我说对，下回出去让年轻人领着，老年人照顾好自己是最大的任务，别的别考虑。最后我再补充一嘴，这么些年胡家老高在咱们国内很有名，我最应该感谢这个生产膏方的药厂，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严格把好质量关，做得很到位，熬制的每一口老高您拿到手里都是货真价实，都不亏心，没愧对您，良心企业，咱们得对人家说良心话，不能昧着良心，人家好咱也不说，人家做得到位咱还装气迷，那不成了丧失良心做人了吗？所以我也承认我岁数大了，我自己熬老高熬不动了，能每天在电台里给大家讲一会儿课是我自身能力的极限，那么最重要的熬老高的事我就交给大药厂来做，新正药业熬胡家老高熬得很好，大家放心去用吧。除了新正药业生产的胡家老高，别的您就最好别碰，因为那不是我授权的。我听说现在市场上有仿制品，
有别的药厂生产的。

0: 跟胡家老高名字很像的药品，您购买之前一定要擦亮双眼。药的名字能仿，但是药厂不能仿。您就记住，买胡家老高只买江西新正药业生产的，是正规的，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记住了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说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啊，是胡教授吧？
0: 是我，非常欢迎您啊！
6: 我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一个患者。我叫张宝德，今年58了。您这回呢，回归本源的课呢，我听了好长时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这么好。这我服用之后呢，我心里这块石头呢，一下子没有了，真的是太高兴了。
0: 我也为您高兴，您只要选用了胡家老膏，您都会获得健康的，没有问题啊。
6: 这胡老师，我跟你说啊，

0: 我用这胡家老沟带来的各种好处吧。
1: 啊，好，您请讲。
0: 这我家呢，祖祖辈辈呢都是农村的，平时呢就是种地。但是我呢有一个毛病呢，抽烟啊，抽了三四十年了。
1: 哦。
0: 也可以说是个老烟民了。
1: 嗯。
0: 这平时没别的爱好，咱也不喝酒，就是喜欢抽烟。
1: 嗯嗯。
0: 但是你说呢，这抽烟啊对肺的伤害呢是非常的大，平时呢我就是经常咳嗽。
1: 嗯，
0: 这前两个月的时候在家里干活啊，突然咳嗽的就厉害，咳的停不下来。
1: 嗯，
0: 一咳嗽呢就是喉咙里面那个痰呢它吐不出来
1: 啊，
0: 然后呢就是干一天活或者累的时候啊，好像拿了一点大的东西呀、
1: 啊、
0: 那种感觉，费气儿、
1: 啊
0: 喘气，然后呢我就去镇上呢找我们镇上的大夫给我看了看
1: 啊，
0: 一检查呢大夫说我这是慢阻肺，说这个慢阻肺跟高血压一样治不好。
1: 嗯，
0: 这当时听大夫这么一说，这我心里就特别害怕，你说咱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来没听说过这慢阻肺是个啥病，还治不好。
1: 嗯，也就是慢性阻塞性肺气肿，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然后到哮喘，最后达到这个肺部的炎症，肺气肿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慢阻肺，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个呼吸道的几个疾病。您讲讲下边的情况吧，好吧。
0: 嗯，当时大夫给我说了，让我呢把烟戒了。
1: 嗯，
0: 然后在住院的时候做了那个支气管扩张，吃的那个抗胆碱能的药
1: 啊，
0: 大夫说能控制住。你说这抽了几十年的烟，突然他说是不让我抽烟了，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哎呀，咱们病已经发展了，咱一定要注意如何来减少疾病的发展，这是非常关键。更重要的是咱找一个好的方法来解决它，这是关键啊。您讲。
0: 对，为了就是把我这个烟戒掉啊，这老伴呢把我那个烟呢给我藏起来了，就怕我看着。
1: 嗯，
0: 这为了戒烟呢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1: 嗯，
0: 这没事躺着的时候呢我就听半导体，就听到了胡老师你的节目
1: 啊，
0: 而且呢我是每期我都听。听广播里那些他们用了之后呢效果都挺好。
1: 嗯嗯。
0: 我就想着呢那我也试试。所以呢我就打电话呢就用上了。
1: 哦。
0: 这刚开始用的时候我也不敢多买。但是我吃上之后的效果啊非常的神奇。咱老农民呢不会说那些假话，也不会说那些文词儿。
1: 对。
0: 我就感觉呢喝了这快大半个月的时间呢，给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我这咳嗽的次数呢减少了。
1: 哦，
0: 以前呢一咳起来呢得个十分钟八分钟的，憋的是脸通红喘不上气儿来
1: 啊。
0: 这用了这十多圈啊，咳嗽的时候呢就减轻得多了，三五分钟喘气儿的时候嗓子呢不像以前那么呼噜呼噜的拉风了。
1: 嗯嗯嗯。
0: 哎，我就感觉呢把嗓子里边那个痰呢给吐出来了，吐干净了，这嗓子呢比原来舒服的多了，喘气呢也顺溜了。
1: 呼吸道开始通畅了是吧？
0: 对，以前呢白天晚上的咳嗽，我自己睡觉睡不好不说，打扰到家里人呢也睡不好觉。这回呢你看基本上不怎么咳嗽了，就是偶尔咳嗽了，咳嗽里边的痰呢它能吐出来了、而且睡觉的时候呢也不咳了
1: 啊，变化非常大、啊，太好了。
0: 这用到一个月的时候，白天呢我就不怎么咳嗽了，而且就是咳嗽以后呢喉咙里边没痰了，喘气这块呢顺畅的多了。
1: 改变多大呀，您看看。
0: 嗯，这我还发现了一个好处
1: 啊，
0: 你看这岁数大了，胳膊腿儿好像那个气血不通似的，使不上劲儿。
1: 嗯，
0: 一拿点东西呢这胳膊呢就酸疼酸疼的，干不了重活
1: 啊。
0: 但是家里能干活的人少， 我得硬着头皮呢，还得去干。这现在我用了这三个月了，我感觉我这血液呢，流通顺畅了，胳膊口啊活动呢轻快了。现在呢，下地干个活呢，也没那么大的负担了。咱们是靠地吃饭的，不能不干活，不干活哪行啊？你说是不是，胡老师啊？
1: 就是，一个是我们得保住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我们还需要生活呢，啊。我们不去劳动，不去干活，那咱吃饭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大事情，您说对吧？哎，
0: 嗯，对对对，就是我手里的药呢，马上快没有了。刚才呢，我又打电话，我定了，我相信呢，只要我坚持下去，我这身体会越来越好。
1: 好，我说一下吧，老朋友啊。
0: 嗯嗯，
1: 您这个病啊是比较麻烦的一种毛病啊，慢阻肺。但是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很快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一个是呼吸道通畅了，排痰好了啊，气喘憋气啊，肺气肿等等这些个表现明显的改善了，而且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么样好的结果，这是太好了。为什么呢？这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它都需要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啊，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那么我们回归了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那么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您自己身体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说我们以后没有任何忧虑了。像您这样情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啊。因为这个慢阻肺是非常难治疗的，但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把这个情况解决了，自然就好了啊，这是必然的。太好了，老朋友啊，坚持吧。胡家老膏可不是普通的一般治疗啊，啊，它的历史可不短了，已经是100多年了。咱们把这个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这是非常高兴的，非常幸运的。我相信您和您的全家都会为您高兴，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嗯，对对对，胡老师，你说的对，我一定呢、
1: 啊、
0: 坚持用下去。另外呢，我会把我的恢复情况呢跟身边的那些老患者他们分享，让他们也用上胡家老膏。
1: 好，咱先谈这儿啊、
0: 嗯、
1: 老朋友。
0: 哎，好的好的，哎，谢谢胡老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是胡老是吧？
1: 是啊，您好。
3: 哎，胡老您好。哎，能给您打电话呀，太开心了。我呀、
1: 啊、
3: 是咱张家口的一个患者，我叫赵小伟，今年呢49岁。哎呀、
1: 啊、
3: 很高兴能跟您通电话，我跟您说一下呀、
1: 啊、
3: 我的情况，因为我呀、
1: 哎、
3: 比较年轻嘛，跟可能其他的不一样。我呀、
1: 啊、
3: 就是自己呢在咱张家口开了个小菜店， 然后呢，经常啊起早贪黑的，然后睡觉就是特别不好，经常就是困的也瞪那个眼皮发紧，瞪着眼睛都睡不着觉，然后呢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然后丢三落四，总忘事儿，耳朵呢还耳鸣，经常响，有时候别人跟我说话我还总打岔，然后就是心脏跳的也特别快。去医院去检查去呢，然后也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变，浑身没有劲儿然后啊上楼还喘气儿，就是喘不上气儿来，就是那个脸色也特别不好，店里的活呢也不愿意干然后就是有一天就是太难受了，就不想干活，然后就是回家回的比较早，在楼下就碰着咱那个楼下的几个大姨在那聊天，就说诶这小赵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呢，然后我就说哎呀大姨啊我太难受了不舒服呀，然后大姨说你看这孩子也是看着都没有精神，你都没有我没有精神头呢，然后就跟我说了一下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然后呢在我就说我说胡家老高是啥呀咱也没听说过呀，然后大姨们就说了他们是怎么吃的，然后身体怎么就慢慢的就好了，现在怎么怎么样，就让我也吃，让我也吃呢，我一开始我就想念了这大姨说的准不准呢，我也没往心里去，然后过了几天呢又碰到这大姨了，大姨说你试试吧，我就想念人家也是好心就试试吧，然后我就买了点就吃上了，刚开始吃啊也没有什么感觉，我说这大姨说的是不是不对我正啊，然后后来呢我对象就说了，说买你都买了你就接着吃呗，吃完了看看怎么样，我一想也是，然后我就接着吃一直吃，然后啊现在吃咱们老高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现在呀就是明显呢我这个睡眠就是好了，以前呢就是瞪着眼睛就是睡不着觉的时候在医院给开的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吃都不管事儿，现在喝完咱们老高就是睡眠质量变好了，然后啊这头啊也不那么晕了，然后呢这耳鸣啊也不那么响了，就是有劲儿了脸色也好了，所以说呀现在特别的开心。
1: 我听着罗伟林高兴啊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主要是现在呀就是没有这些状况了，店里边的活儿也爱干了，也不丢三落四的了，以前呢就是哎人家买了菜买了这个给人家了那个就不给人家了，有的时候还忘收钱所以说吃完咱老高以后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明显的就是变好了，我就相信呢接着吃咱们老高我就感觉我这些症状肯定都能消失，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没问题啊。
3: 那因为我呀比较岁数小嘛，还不到五十，马上五十，所以说呀，这我就现在就感觉出来了，就和有一个好的身体呀比啥都重要，所以说呢，我特别感谢胡老，然后就是给大伙儿带来这个福音，给大伙儿带来这胡家老高，因为我是有亲身的体会，所以说我就特别的开心，因为全国这么多的那个患者能跟胡老通话，我简直真是特别。别的激动，胡老，特别感谢您。
1: 这是你的福分，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呀。
3: 所以说呀，我这个以后啊，就是身边再有这些身体不好的什么的，我都会去跟他们说，让他们吃咱们的老高，然后都得到受益，都得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好的，好的。首先我非常高兴的您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改变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是不是啊？
3: 是呀，胡老，就是我也觉得我自己特别有福气，能遇上这帮好的大姨跟我讲咱们胡家老高，然后胡老给我们宣传这个胡家老高，所以说才能好起来。
1: 是这样啊，胡家老高有这样的把握，来把咱们身体好起来啊！不仅是您啊，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啊，
3: 对对对肯定是，
1: 咱现在谈到这儿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打电话来 找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好不好啊？
3: 好的。

0: 好的，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对，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哦，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今天给你我打电话，就是想跟你汇报，就说是我用你家一壶家老高，然后是用7个多月的这个效果。
1: 好的，您请讲吧。
3: 我就说我是可是以后是年龄不大，病真的是不少。
1: 嗯。
3: 高血压不说，就是有10多年时间。
1: 啊，
3: 主要这几年啊，这个你小便尿尿啊没劲了，晚上还老爱起夜的很。
1: 啊啊
3: 啊！一晚上起夜起，哎呀，没有用咱这个以后胡家老高之前，晚上起夜起个5回6回啊。
1: 哦。
3: 哎呀，休息也休息不好，到了第二天呀、啊，那个血压以后就更高了。
1: 嗯。
3: 后来呀、啊，我这以后是。听到这个胡教授讲这个以后，胡家老高，我让孩子给我买回来，我开始就用，现在用了7个多月时间，
1: 嗯，
3: 最近感觉呀，人以后是不再说头晕的这个毛病以后什么有了，这个血压现在也就说是也很稳定，很平稳。
1: 哦，好，
3: 啊，就是那个高压一般现在没有超过130，原来以后吃的那个降压药。吃2-3种降压药以后是能维持在以后是150多160这个样。
1: 嗯嗯嗯嗯。
3: 最近以后是感觉这个有哎呀2-3个月时间了吧，血压一直在稳定在130了。
1: 嗯，你看多好。嗯。
3: 啊、主要是啥以后是胡教授啊，我跟让我高兴的是、啊、我这个小便现在以后是把我解决的，我现在非常满意。
1: 哦，
3: 你说我原来晚上5-6回家起夜，现在晚上就起来上个2回，或者是就最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尿频解决了，解决了很多的痛苦，也影响睡眠的这个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是不是啊，老朋友？
3: 就是啊，胡教授，
1: 啊，
3: 这说实话以后是，我都没想到以后是，你说现在晚上能睡个安稳觉，我今年都也快70岁的人了。这都把我折腾给了以后是8-9年时间
1: 啊，
3: 哎呀，就啥办法都想了，医院里或是打吊瓶也打了，哎呀，中药西药以后是我都用的以后真的是无稽之数了，以后是
1: 都没有解决，哎，太痛苦了，而且在用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是不是啊？啊，
3: 就是啊，真的是，
1: 嗯。
3: 哎呀，我都想都不敢想有这么好的效果的，要是
1: 啊啊啊！
3: 我这个降压药，我现在就是也跟有1个多月没吃，我这个血压也没有或是反弹
1: 啊啊！
3: 现在我就胡教授，我今天就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把我这个用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以后是疗效呀，我给你得汇报汇报，就是给你反馈，
1: 好，
3: 然后完了以后让胡教授你给我这。知道知道，我接下来就说是该怎么以后注意一些什么，还是这个胡家老高，我还想着以后是坚持就是长期以后是来用它以后是。
1: 哎，好，您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3: 啊，我用了现在是7个月零10天时间了。
1: 哦，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一个。啊，治疗方法
3: 就是
1: 啊。另外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跟我讨论呢？
3: 就是我今天就是把这个好消息给你以后是汇报，就是反馈一下，因为啊，我就是还有最近有点。

0: 虚不足、肾亏所引起来的啊，所以咱们尿频比较厉害，而且是由于肾亏引起了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老年性前列腺肥大就有这种多尿的这种情况，再加上高血压这两种疾病，所以使得您睡眠不好，在过去啊，还有就是高血压。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的老伴啊失眠，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心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情况？
1: 其他我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现在主要就是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时间
0: 啊，
1: 就是心情烦躁，晚上也或者是睡觉睡得不好，睡眠不好。
0: 好，咱们完全可以使用胡椒老膏来解决这问题，很多的疾病都用它来治疗，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什么原因呢？您知道，我跟您讲，有个本源的问题。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这些个。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质来滋养它，那么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了，就会得病了。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起到这个本源疗法，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们得什么病也不怕了啊！只要您用好了，它就会把您身体啊这方面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您的自身有这个力量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我们用胡椒老膏能够把您这些疾病都能解决，包括您刚才所说您本人的问题解决了，还有您的老耐的问题、失眠的问题也同样得解决了啊，这是必然的。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的，是可以治疗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源于这么一个道理。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1: 哎呀，我能理解呀，我在我的身上呀，我真的是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胡教授。
0: 对对对对对，您已经尝受到它的这个效果了啊，给您治了病了，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肯定您的爱人的问题也能够解决，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您就用它吧啊。
1: 好的好的，胡教授，那我就在这祝您胡教授也保重身体，谢谢你啊。
0: 好，谢谢你也啊，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这是必然的结局啊。有什么问题您就给我来电话啊，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好吗？好，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胡教授啊。
0: 好，谢谢，好，再会。
1: 再会。
0: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岩茶散和雨墨。

卓普二人乘坐着高头大马直奔东京汴梁，在马上两个人谈话，岩茶散就说他看这位金公子犹如九方狗像马一样，这雨墨呢跟着就搭了一句，雨墨说我看人呢就像王二傻子买驴捡大个的挑，个大不见得能干活，我这个人呢就光看表面。岩茶散就笑了，雨墨，今后看事看人要看其精髓，不要以貌取人呐。雨墨说是是是，公子这我算是记住了，这回跟您进京赶考，一路上碰见这位金公子，我算长了见识了。不过呢，我到现在跟您说，对这金公子啊也没算了解透彻。严查散说还有什么没了解透彻的，我就想啊，这金公子他趁那么多钱是他大哥给的，而且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给他那么多钱，他又说上东京汴梁办事儿，他办什么事儿？你像咱们上东京汴梁咱就名厨大摆，咱是赶考去，他到东京汴梁去干什么呀？岩茶散说他到东京汴梁也兴许是做买卖，做什么生意，这是不能随便跟人家谈的。哦，是的是的，不过还有一样，原来他说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一把天火烧光了，这怎么现在又出来一帮把兄弟，他是老五，这还有个老大给他送钱。严查散说这个人好交朋友，但是他并不愿意把自己朋友的情况都向外人所说，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许知道，那我们就不要多问。对对对，他被称作五爷，那么他跟您磕头拜把兄弟，今后我要跟他见了，我就管他叫二爷，我就管他叫金二爷，您说怎么样？严查散说这倒也可以，哎，咱各自各马都单论着，他在那一帮里边论五爷，在咱们这帮里就论二爷，今后见了面我就管他叫二爷。严查散说也可以。主仆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说着，两匹马很快小行夜住，饥餐渴饮，这一天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一进东京汴梁城啊，这是当时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城那是非常繁华，三街六巷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红男绿女，熙熙攘攘啊。这雨墨一进东京汴梁眼睛就不够使的了，东撒西看，瞧瞧这儿，看看那儿，看看这个酒楼，看看那座桥，看看那个汴河是什么样。这雨墨就跟严查散说，严公子啊，这个地方可比咱们那武进县可漂亮多了。严查散说你这叫什么话，这是国都汴梁，咱们那个武进县充其量是一个县城，再加咱们那个榆林村那更不能相提并论了。就是就是，两个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桥。到了双星桥，因为他们知道双星桥下有个双星巷，双星巷里11号就是柳宅。主仆二人打听着找到了双星巷中的11号门，一敲这11号门，哦，好阔绰，清水挤的门楼，五凳汉白玉台阶，门口有两个石狮子，这石狮子可不是那大石狮子，是那个小石狮子，石鼓上边的两个小石狮子。这个门上边钉着菊花钉，看出来了，这个人家已经属于富户之家，虽然不算是大富，不算是首富，但在平民当中可称小康。严查散跟雨墨两个人下了马，牵着缰绳来到台阶之上，用手敲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梆。
一叩打门环，由打院子里边走出来一个人，咕隆咕隆，门一开，站在门里边是一个老家人，找谁呀？严查伞说：“请问这是柳宅吗？”“对，是柳宅。”“你们是哪来的？要找哪一个？”“请问这里的主人可是叫柳红吗？”“对对对，那是我们的柳员外爷。”这位柳红当时就看到这个严硕清，觉得这个小伙子很有出息，且不说他相貌出众，从谈吐之间，他觉得这个赶考的举子说不定啊就能够考中，他要是能考中了的话就能当官，他要能当官的话我就能借进。由于他有这种眼光，所以就对这个严硕清悉心照料，请先生班大夫给他看病。由于他的悉心照料，严硕清心里边就十分感激。当他病好了以后，跟柳红两人已经成了莫逆的朋友。那么严硕清赶考呢，得中了，赶考一得中，自然就放他一个官，放了一个县官到连外去走。上任之前呢，这位严硕清就跟柳红辞别来了。辞别的时候就问柳红家里边都有什么人，柳红当时就是光棍一个。可是在严硕清上任不久，就给柳红带了一个信儿，说我愿意把我的妹妹许配给你为婚。这也是当年他住到店房里边有病，柳红对他那一番照料给这么一个报答。这柳红一听心里边那当然就乐呀，没想到我这大舅哥是个县太爷呀，攀上官了，所以柳红自然很高兴就答应了。于是严硕清就把自己的妹妹送到他这里许配他为婚，这样一来他们两家就成了这种亲戚了。可是严查伞的这姑母倒在这里进到柳家，给他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柳金蝉。这柳金蝉长到四五岁的时候，这柳红为了要跟严家把这个亲走得更近一点，就来了一个姑表接亲，就是说柳金蝉嫁给严查伞。严查伞那阵也不大，两人换了年更贴，说将来长大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娶妻生子，两家成为一家，这叫亲上接亲。或许您说了，说这姑表接亲这是近亲结婚呐，这现在是不允许的。可是在那宋朝啊还没有这一说，因为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近亲结婚的危害。所以很多戏剧里边，你像评剧里边这样的戏比较多，都是说什么个表姐呀跟表弟呀，什么表兄啊跟表妹呀，都这样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今天是不允许这样了。两家这么一换年更贴，本来是想等他们长大了之后结婚的，可是等了之后呢，两家这个来往就越来越少了。怎么越来越少了？因为严查伞的父亲严硕清中年夭亡死了。严硕清这一死呢，跟东京汴梁老柳家这个来往就断了。尽管是断了，原来如果说严硕清的妹妹要活着，应该说还是走得很近的。但是严硕清死了之后没有两三年，他的妹妹也就是柳红的妻子思念自己的哥哥抑郁生病而亡，他也死了。这么妹妹一死呢，这个柳红光棍一个人了。柳红停了两年才又娶第二房，但这个事情严查伞是不知道的。他为什么停了两年，是不是跟这位严夫人夫妻甚为和好。

啊，并不是这样。主要是因为柳红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讲有第二个特点，就是特吝啬，什么事啊自个儿都算计得到位。他这个店呢、本来是越开越大，钱挣的是越来越多，自己攒钱也是个能手。就起他本人来讲，你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东西都不少，衣服有不少。但是柳红有一个特点，不管多少件衣服就穿一件，紧着这一件穿，把这一件穿破了打上补丁，打上补丁再破了，实在没法穿了再拿出第二件来穿。鞋也有不少双，先靠着一双穿，把一双的鞋底磨薄了，眼看要透了，然后再换那一双鞋。你说就这么一个人，平素吃饭非常俭省，多数都是吃粗粮，要是自个儿吃的时候就是咸菜条，上顿咸菜条，下顿嘎子头，如果有朋友来了顶多就炒俩鸡蛋，那就是了不起的朋友了。所以正因为他这么过这个日子，所以家里边非常富足，钱有的是，那个钱呢塞的哪都有，但是绝不往外漏。喝茶那也非常讲究，讲究什么呀，从来不喝好茶，喝的都是那种土沫，卖茶叶卖剩下的箱子底下剩的那沫他买来了。现在有点进步了，不喝土沫了，喝高级茶叶沫。现在这个柳红在这个上房屋里边正在喝那高级茶叶沫呢，品着茶在那坐着，这柳福就进来了。老爷，门外边有客来访。柳红50多岁年纪，脸上一看呐、比较清瘦。为什么清瘦啊？多少有点营养不良，你想老吃咸菜他能好得了吗？这胡须有1尺来长，稀稀疏疏的，那叫山羊胡子，一缕这胡子。外边是什么人来了？老爷，外边来的是这个江苏省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的，姓严，叫严茶散，说跟您是亲戚，是您的什么侄子啊？哎呦，柳红一听是武进县的严茶散来了，这心里边就犯思考了。哎呀，他怎么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呀？咱刚才说了，严茶散的姑姑死了之后他2年没娶呀，可是2年以后呢，他娶了，娶了一个老冯家的媳妇儿。这个老冯家是东京汴梁城东门外冯家庄的一个土财主冯大户的姑娘，他之所以娶她，就因为这个冯氏家里边有点钱有点地，柳红呢冲这一点看上他们家了，把这个冯氏就娶过来了。冯氏娶过来之后，那就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冯氏从性格上跟柳红颇有相似之处，也会过日子，也善于算计，两口子挺对路。可是把冯氏一娶回来之后，就再没跟这严家有书信往来，时间很长了，他把这门亲都忘了。但是有一件事他还记得，他有个女儿柳金蝉呐、这个柳金蝉管冯氏也叫娘，这是一个后妈呀。他心想，这个柳金蝉是曾经许配给严茶散了，如今这么多年没有书信往来，在他的心里边想，老严家可能没人了，要么就是都死了。要是都死了呢，再过2年，我这个女儿我就得另给她找主，嫁给一个有钱的。他正在想这件事的时候，这家人往里边禀报说严茶散来了。一说严茶散到了，这柳红心里边就想，哎，他怎么来了？老严家人还没死绝，看这意思。哦，我问你，他长得什么样？

0: 这家人一说，这严查伞长得什么样，他穿的什么呀，他穿的，哎呦，穿的挺阔的，头戴扎花尊巾，身穿公子花袍，腰系着丝绦，足蹬着薄底靴子，还带着一个小书童。他是怎么来的？走着来的吗？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两匹高头大马，一匹红马，一匹白马，这两匹马那看着喂得非常精神，草料齐足。哦，这柳红一听，看来这严查伞混得不错，家里边挺阔啊啊！按说这严硕清死了，他家里边怎么能混得这么阔呢？嗯，既然是这么一门阔亲戚，我得见见，跟他问问。哦，严查伞呐，哎呀，论说呢，那是我们家没过门的姑爷啊！快快，有请，让他进来。
1: 是，这柳福转身就出去了，来到大门里边，把门开开，告诉两个人：“您请进，请进。”
0: 严查伞和雨墨两个人牵着马就走进了大门。进到院子里边，柳福把他这两匹马接过来，拴到后院的槽头上。这两个人呢，迈步往里就走，直接来到客厅。一进客厅，一看见柳红在上边端然稳坐，手里边端着茶杯。严查伞过来，先是深深一揖：“姑父大人在上，侄儿严查伞给您见礼。”小书童雨墨在旁边也施礼问候。柳红捋着胡子瞧着严查伞，一看严查伞，这小伙子长得正经不错呀，啊！加上这身穿戴好漂亮，心里边有点活动，心想我闺女要是嫁给他也不错，嗯，这门亲倒是可成啊啊！严查伞呐，你从哪儿来呀？
1: 姑父，我从老家来，从武进县榆林村到这里，现在倒在这里有一事相求，家母在临行之时写了一封书信，请您观看。说着话，往怀里一伸手，把这封书信就掏出来了，双手把信递给了柳红。柳红把信接过来，抽出这个信纸来，打开一瞧，一看这封信呢，是严查伞的母亲写给他和他的前妻严氏的。
0: 信里边说呢，说现在新丰大比之年，严查伞得了功名，要进京赶考，打算让严查伞呢住在柳家，让他攻读功课，等到科考之时临场应试，如果得中，那么就让他和小姐柳金蝉共同完婚，完婚之后带着小姐一起回转武进县榆林村。这个信大致是这么写的，同时信后边又缀了几句，说如果荆轲不中，然后继续在你的府上读书。这封信写的完全不知道这位严氏已经死了，他还以为严氏活着呢。柳红看完了这封信，瞧了瞧严查伞，严查伞呐，这封信是你母亲写的？
1: 严查伞说：“是。”
0: 家里边怎么样啊？
1: 家里边自从家父先逝之后，家贫如洗呀，生活比较困难。因为严查伞这个人从来不说谎啊，心想我家里边穷，我没必要在这吹阔呀。可是这一句话，柳红听了之后，这脸马上就长长了。
0: 严查伞，有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姑姑她早已经死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 情怀不变。

0: 酒，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5: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8: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今夜我们来聊聊青春华章因创新更燃。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8: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1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8: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地以水口、石龙沟2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8: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 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14: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8: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15: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好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8: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向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16: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8: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 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1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18: 扔车，
19: 你计算数了吗？
20: 30.88。
1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2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1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21: 天天来来帮我一个。
2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21: 2-3千斤吧。
20: 年年都来吗？
2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的，卖也好卖。
1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22: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亩地，1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1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3: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7: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3: 我为什么种菜哈？我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20: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3: 应该是在1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7: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3: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100，就是老打人了。 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震来抢，这都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个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撞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的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7: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爷秦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3: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7: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3: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7: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2: 因为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说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7: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2: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2: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2: 1万块钱左右。
17: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2: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17: 前5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2: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7: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 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9: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0: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9: 哦，都是好吃的。
10: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清明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在合肥核心文旅商圈，四家零次方机器人小店正式亮相。智能语音交互，机械臂精准取货，全程无人值守，秒级订单交付。曾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如今已照进现实。作为安徽首个机器人无人售卖的场景化应用，该项目背后是一支由00后组成的科研团队。 令人瞩目的是，项目落地仅一年多，订单量便突破3亿元。今年更计划在城市新开500家门店。从实验室里灵光一闪的构想，到街角烟火中触手可及的智能服务，他们的创业故事正是中国青年创新创造热潮的生动缩影。量子实验室、6G 试验场、智能车间、育种田垄，不同的创新赛道上，青春身影随处可见。平均年龄20多岁的9章4号团队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吉林碳谷24人青年团队打破国外碳纤维技术垄断。江苏海院智断传承团队自研智能液压操作机，以中国方案打破1万吨级锻造的技术壁垒。高校学子将算法带入荔枝果园，用代码为传统农业装上智慧之眼。年轻一代锐意创新，勇攀高峰，日益成为啃硬骨头、攻克卡脖子难题的主力军。中国青年敢于挺进无人区的勇气，深植于日渐丰沃的创新土壤。从合肥打造机器人全产业链生态，到雄安推出雄才16条，搭建创新赛事平台；从上海魔速空间构筑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生态，到佛山打造人才培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各地持续优化创新生态，政策扶持与市场赋能双向托举，让青年科研人员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创新创造实践。真抓实干，敢闯敢试，永远是青春最燃的底色。回望戈壁滩上老一辈科研工作者倾注青春与热血，铸就两弹一星等奇迹。如今在嫦娥探月、北斗组网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青年骨干接续奋斗，努力实现创新跨越。创新的中国是青春洋溢的国度，是充满希望的沃土。一代代青年人的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将个人奋斗融入民族复兴伟业的赤诚担当。科学的未来在青年，创新的希望在青年。正值开学季，一些大学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算力。将最前沿的资源送到年轻人手中，既是寄予希望，亦是播下创新的火种，点亮奋斗的征途。光驰妙境开心语，散破重霄越远极。9章团队90后科研人龚思秋曾在毕业论文致谢中写下豪情满怀的诗句：当越来

0: 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1: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2: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1: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2: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1: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2: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1: 我是为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2: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1: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呢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精度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精度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2: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角铣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2: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2: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角铣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角铣头。

0: 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1: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0: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 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4: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5: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6: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5: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7: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5: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7: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5: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 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8: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亲到骨子里去的。
5: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9: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5: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10: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5: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11: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5: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2: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5: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13: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5: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西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15、20、10，
10: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1: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0: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12: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比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6: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2: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7: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8: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9: 放心吧，
18: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2: 千里共婵娟，
10: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0: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9: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20: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1: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22: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人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0: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22: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3: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0: 是，
23: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 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0: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21: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预测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预测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20: 那升级版升在哪？
21: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20: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21: 哎，教会嘛，
20: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21: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8大枢纽节点、10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

0: 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着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2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0: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里。
2: 2025年，正林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3: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2: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是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3: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 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4: 溜短一点，背带口的位置有没有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门，来都显大过来。嗯，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5: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好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6: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5: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6: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7: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8: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销往土耳其、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6: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3: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乐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0: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3: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2: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 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3: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2: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3: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1: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5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医院结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结的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9: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3: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2: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两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3: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粤黔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 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10: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

0: 济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了，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长沙湾帮扶街站过去的五大协作鹿角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鹿角站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鹿角站不管你在哪里建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车身云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车身云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称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哈，李老师。
2: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3: 就 OK 了，
2: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下一个千年。
1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你推我车干什么？
14: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3: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4: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3: 啊？什么区域？
14: 安全区域。
15: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4: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5: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4: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6: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4: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6: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4: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7: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3: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8: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9: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0: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唉，今天又得迟到。
2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4: 美女，等一下，美女，
23: 别理他。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6: 刚上车的乘客，
2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7: 姑娘，
0: 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医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5: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10: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5: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10: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5: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 对，是这样理解的。
5: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10: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3: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匀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24: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10: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24: 都匀现在新纺织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10: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3: 就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

0: 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2: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1: 有将近200个。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0: 福云自从发展轻盘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路面。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21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3: 贵州省“十五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
3: 本地的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3: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2: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1: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2: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0: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十五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2: 21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1: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0: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3: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2: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3: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1、2、3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2: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3: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2: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那么关于

0: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之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2: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0: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1: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0: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1: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0: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1: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0: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1: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2: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1: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0: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3: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0: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0: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3: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1: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2: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0: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1: 对对对。
0: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2: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2: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3: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0: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农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

0: 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1: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2: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0: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农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1: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2: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0: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沈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一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 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导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锦、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1: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黔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 就是双核联动的那。

0: 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1: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1: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0: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2: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3: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4: 放心吧，
13: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0: 千里共婵娟，
15: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2: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6: 评书联播。
17: 严查散一见他姑父柳红，说出了自己的家庭遭遇。这话说完了之后，柳红一听，当时把这个脸就拉长长了。一听说严查散家里边很贫穷，上他们这儿来住着要赶考，柳红就点出来一句：严查散，你知道吗？你的姑姑她已经死了。这句话一出口，严查散一听如雷轰顶，心想，我是投奔我姑姑来的，结果我姑姑死了，你说这个投亲得怎么个投法？严查散当时半天说不出话来了。姑父，是吗？他是何时仙逝啊？
18: 他呀，死了好几年了。哎，真是啊，我对他也很想念呐。这柳红话虽这么说呀，那是话不由心呐，嘴里面那么讲，他瞅着严查散，他心里边在合计，
17: 这个烟叉伞说家里边很贫穷，可是他骑着高头大马，穿着这么好的衣裳来的，那他这钱是怎么来的呢？哎，我得需要详细了解了解。烟叉伞呐，跟你说吧，你的姑姑去世以后，又过了两三年呐，我又续了一房，给你续了一个二房的姑母啊，他还给他论叫姑母呢，他姓冯。现在你的姑姑早已经入土为安了，你既然来了呢，咱们当初曾经有这个亲戚在，再者说了，还有我的女儿金蝉，跟你那也是正式的姑表亲，你倒在这里投亲，也是合情合理的。烟叉伞，你打算待我这儿住多少日子呢？烟叉伞说，姑父，我在您这里暂住一段时间，等到考场开科应试，如果我要考中了，就像信里说的，我就回家了。如果我要是这一科考不中呢，那想着在这里再读一年，明年再考。柳红一听，什么？明年再考？你吃上我喝上我了，在这不动地方了啊？这可不是原来那真正亲戚了。柳红瞅着烟叉伞，烟叉伞，你估摸着自个儿能考中吗？烟叉伞说，姑父，这能否考中，侄儿我说了不算呐，我当竭尽全力，能否考中全在天意，就看魁星他点不点我了。魁星点不点呐？古代说考状元，魁星阁那魁星就那判子，他点状元，他要点谁，谁就得中。烟叉伞说这句话的意思，就说我看天意了，魁星点不点我，点我我就考中，不点我我就考不中。本来烟叉伞说的这是一番谦虚的实心话，但是柳红一听，考中考不中的，既然来了，他穿戴的又这么阔，那我先把他收留着吧。烟叉伞呐，好吧，既然你来到这里，就暂在我这里住下吧。我后边花园里头还有一间闲房，你就先在那里读书。柳福啊，过来。柳福过来了。老爷，快领着你们杨公子到后花园那个书斋里边，让他在那里休息啊，让他在那里读书，你对他多关照着点。烟叉伞听到这里，姑父，是不是我去拜见一下姑母？这烟叉伞理解周到，心想我的亲姑姑没有了，后续的这位姓冯，我更应该先跟他见个礼。可是柳红一听呢，啊，那好，来得及来得及，等着明天吧，明天找个时间，我领你去见你这个后续的姑母。好好好，那就这样。于是烟叉伞跟雨墨两个人跟着柳福来到后花园，柳福把他领到了一间书房里，这间书房门口还挂着一牌子，这叫东篱书舍。东篱书舍，晋朝的陶渊明有句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是借用这句话叫东篱书舍。烟叉伞心想，看来我的这位姑父还挺有文采，谁也不知道这个匾是谁给安的，谁给设的，谁给写的。柳福把烟叉伞和雨墨、卓普二人让进了这个东篱书舍，进来之后把这房间给他收拾收拾，打扫了打扫，他们把行囊入套搬进来放在这里。柳福就说了，公子啊，你呢先在这里呢休息啊，到时候呢我招呼你们用餐用饭，你们先忙着，我走了啊。这柳福转身走了。柳福走了之后，烟叉伞和雨墨、竹浦二人就在这房间里边住下了。 他们两个在这住下以

0: 后这雨墨左瞧瞧右看看，到外边瞧瞧，到屋里转转。雨墨说，哎呀，杨公子，这个地方还行，这房间反正小了点，照比咱们那个太和大客栈那可差远了。嗨，烟茶散说，你这是什么话，那太和大客栈咱不也就住这么一回吗？哎，那倒是那倒是。因为他觉得雨墨是个生人，他们府里面没见过这个人，小丫鬟瞅他这个眼光好像就在问他。雨墨呢，这个人很随和，雨墨就冲他一笑，哎，大姐你好。小丫鬟一瞧，哟，你是哪儿的？哎，我是刚来的。大姐，我跟您说，我是陪着我们公子严茶散到这儿来投亲的，我们是从这个常州府武进县榆林村来的，刚住在这后花园里边那个书斋里头了。我的公子叫严茶散，您知道吗？小丫鬟一听，哟，你的公子叫严茶散，那是我们家姑爷来了。雨墨一听，耶，有门，他知道。雨墨说，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刚进来。哎，大姐，请问你们家这厨房在哪儿啊？厨房啊，厨房就在那边，你没看敞着门那劲儿就是。哦哦，我过去瞧瞧。雨墨往那儿走，这小丫鬟随后就跟着。来到厨房门口，这雨墨往那边一探头一看，厨房里边清锅冷灶，根本就没动火。雨墨心想，看来晌午饭没打算做，所以雨墨一转身回来了，又看见了小丫鬟，您这是干什么去？小丫鬟说，我到厨房里边打点水。你们就住在后花园了吗？雨墨说，对呀，就在那个东篱书斋。哦，好好好，我跟你说呀，我是我们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我们两个头一回见面，以后就认识了。哎，好好好。小丫鬟到这个厨房里边好像打了点水，转身就走了。雨墨一陌生就回来了，回到这书房里边，见到严茶散，就跟严茶散说了，公子，嘿，人家这儿午饭没给预备，咱就得等到晚饭了。啊，那你上街去买东西去。雨墨说，我准备上街去呀，但是我碰见一个小丫鬟，那个小丫鬟说就是那小姐柳金蝉手下的丫鬟。嗯，严茶散说，这个柳金蝉就是我的未婚妻。哦，好吧，公子，那我上街给你买吃的去。严茶散说，慢。严茶散说，我想了，如果说人这府里边有这个规矩，一天就是两顿饭，你上街买些吃的回来，咱们在这吃喽，这让我姑父看到是不是有点失礼呀？雨墨说，您说，您要觉得失礼，咱就不去买去，咱就喝着在这忍着，咱就在这饿着，咱盯到晚上再说。如果到晚上他还不送饭，那我就喝出去了，上街上我去给您买吃的。烟茶散说，咱们忍一忍吧，你先在这坐着，咱这顿饭就不吃了。哎，雨墨跟烟茶散朱婆两个人就在这书房里边坐着没动，等到过午傍晚上了，你还别说，这饭真给送来了。柳福端着个托盘，托盘里边摆着个碟子，这碟子上边是一碟咸菜，有半碟花生仁，两碗粥，旁边有一个盘放着两个馒头，两个窝头，端着进来了。哎，二位，您还没吃饭呢吧？这是您的饭，哎，请您慢用。把这托盘放在这儿，严茶散说，哦，谢谢谢谢。柳福说，吃完了之后啊，您不用管，一会儿我把这东西给您再收拾下去。转身柳福走了。严茶散跟雨墨往这个盘子里边一瞧，俩馒头，俩窝头，一碟咸菜，还有半碟花生豆，两碗粥，还有两双筷子，咱吃吧吃吧。哎，雨墨端起碗来，拿着筷子，一边喝着这粥，一边吃着这咸菜跟花生豆，嘴里边直叨念，哎，公子啊，您看这个 这饭菜还真行啊，不过跟咱们路上吃的那个可差的不少。严查散说不要多说话，我这姑父啊会过日子，知道节省，您瞧瞧，怕咱光吃馒头吃细粮，这肠子给弄细了，弄俩窝头给穿一穿。你看这还有咸菜，这咸菜还有点花生豆，这不错不错不错。哎呀，两个人在这吃完了，吃完了之后放在这盘上，一会儿柳福就来了。柳福过来把这托盘端走了，托盘端走了之后，严查散坐在这里心中暗想，我姑父对我们这一见面就这么样的对待，可不算热情。严查散心想，也是啊，我的姑姑已经去世了，后续了一个姑姑，听说姓冯，这个冯氏是个何等样人也不知道。他说明天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如果明天带我去见见他，那我一看此人便知端倪。严查散在思考，如果我这个后续的姑姑为人不好的话，我在这个府里住着名不正言不顺呐。如今我们已经不是正经亲戚了，尽管和我的表妹有这么一门定的亲，但是我要是考不中也无法跟人说话。严查散思前想后，就琢磨起来金公子跟他说的那番话，心想，我这个结拜的兄弟金二爷说的好啊，十年不通音信，投宿不易呀、啊，我这回一投诉果然不易了。他想到这儿了，那雨墨好像也想到了，杨公子啊，咱们在这住着我觉得有点别扭，您这姑姑去世了，又不是亲姑姑在这儿，这可就差着老大一块了。严查散说，是啊，咱们住两天再瞧吧。眼瞅着外边天又黑下来了，这屋子里边有蜡烛，雨墨把这蜡烛给掌上，蜡烛点着了，严查散拿出两本书来，在自己随行的行囊里边拿出一把折扇来，这屋子里边有点热，打开这折扇在这扇着，正在扇着扇子在这灯光下看书的时候，由打外边走进来一个人，这个人来到门口外边一站，就问了一句，严公子在吗？这雨墨一听，哟，这是谁呀、啊？雨墨赶忙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越瞧门口外边站着这个人，二十多岁，头上戴着扎花寸金，身上穿着一件花袍，手里边拿着一把折扇，长得这个脸啊白净净的，白的有点不是正色儿，两道短眉毛，这双眼睛是单眼皮儿，不算大，小眼睛，这鼻子呢是鼓鼻梁，鼓的有点过多，就好像切掉一片萝卜贴在这鼻子上了，有点外国人的味儿。但是下边衬的是薄嘴唇，一笑是一嘴碎芝麻粒牙。雨墨心想，这是什么人？雨墨说，您贵姓？您找谁？
1: 我找严公子。我跟你说，我姓冯，要说呀，我跟严公子呢还算个亲戚呢啊！
0: 说着话，这个人迈步就进来了。这人迈步一进来，严查散一瞧，来了这么一个陌生人，赶忙的也站起身来了。哦，你好，请坐，请坐。
1: 严公子，大概不认识我吧？
0: 严查散说，请问您尊姓大名？
1: 跟你说，我姓冯啊，我叫冯君衡。我要说冯君衡，严公子大概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要说我的姑姑，大概严公子就知道了，我姑姑冯氏。我的这个姑姑呢，也就是员外柳红的夫人。我是什么人您知道了吗？
0: 严查散一听，哦，感情这位是后续的我这姑姑的娘家侄子，他叫冯君衡。
1: 哦， 久仰久仰。

0: 严查伞赶忙双手抱腕，这冯君衡冲着严查伞一笑，严相公，我今天听说您来了，所以特意到此拜访。这冯君衡为什么来了呢？这里边有一段内容，因为这柳红后续的这夫人冯氏过门之后，对待他的这个女儿柳金蝉十分之好。这个冯氏特精明啊，过了门知道他这有一个姑娘叫柳金蝉，跟这个柳金蝉您别看是后妈，这个后妈对这个女儿非常的好。为什么这么好呢？这个冯氏感情心里边有一个勾勾心，有一条花花肠子。这冯氏一看柳金蝉小姐长得挺漂亮，而且经过一段时间一了解，说这个柳金蝉已经许配给老严家当媳妇了，四五岁就换了更贴了。这个老严家就是他的前房那严氏他的娘家侄子严查伞。冯氏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个老严家跟我们老柳家可是走得不算近呐，尤其近几年没有书信往来。冯氏心里就想，你说这么漂亮的个柳金蝉这姑娘要是嫁给我们冯家该多好啊。他想起来了，他自个儿娘家有个侄子叫冯君衡，这个冯君衡呢也读过两天书，但是这是个纨绔子弟，所以这个冯氏那差人就把这个冯君衡招呼过来一次。第一次招呼来啊，跟冯君衡说，说我告诉你啊，他们老柳家这可有个漂亮姑娘叫柳金蝉，这个姑娘太好了，相貌出众，品行端正，要是嫁给你的话呀，那咱们老冯家祖上可就烧了高香了，就看你小子有没有这福分。这个冯君衡呢一听说有个漂亮姑娘，那就乐得直蹦啊。冯君衡马上说了，那姑姑你干脆给我说说这亲，你别着急，人家这个已经有主了，嫁给一个姓严的叫严查伞，而且四五岁就换的更贴。现在呢这个姓严的没上门，我想再沉两年，沉两年这门亲拉倒了，他那边一拉倒我就提你，这多好啊。冯君衡一听，谢谢姑姑，就这么的。所以这个冯君衡有这么一个事儿，隔三差五的就往他们家来一趟，但是冯君衡始终还没见着这柳金蝉，可是今天到这一来，听他姑姑说了，倒霉蛋儿，你来呀，白来了，人家那个正头乡主姓严的公子来了。冯君衡一听来了，嘿，我会会他。就这么着，这冯君衡今天就到了。他走进门来，严查伞不知道冯君衡的来意，可是冯君衡心里却有害严查伞之心。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

0: 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0: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诗事奴事，
4: 宋朝时有个丫头姓诗，是湖州鸟墩镇人。
3: 站在自家倒塌的房屋前，诗诗不知所措。
5: 孩子，家里又没米了吧？
6: 张婶，我不能要，您家也不宽裕。
5: 拿着吧。哎，苦命的孩子，这房子倒塌了，你连个住处都没了，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要不暂时到我家住几天吧。
6: 不不，谢谢张婶。
5: 沈员外刚好在招陪读丫鬟，你父母在的时候，你多少还读过几天书，不如去那里，好歹也有个温饱。
6: 嗯，张婶，我去试试。
5: 沈老爷、夫人，这就是我和你们说的诗诗。
7: 这丫头看起来倒也乖巧，就留下来吧。
6: 谢谢夫人。
7: 我们家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被惯得不成样子，需要你来照顾。我希望你来了以后，教孩子一些家庭礼仪。
6: 夫人，我会带好小姐们的。
7: 好吧，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
6: 是，夫人。
3: 沈员外的表弟来投奔哥哥。
8: 表哥，家里饥荒不断，我无处安身，只好来投奔大哥。
9: 哥哥家往后就是你的家，你以后就做两个侄女的先生吧。
8: 好，谢谢表哥。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沈员外的表弟对诗诗不停使唤。
11: 你去给我倒杯水。
6: 是，先生。
11: 去，给我把那件长衫洗了。
9: 你去干嘛？
6: 我。
8: 大哥，我这。
9: 丫头是我让她来伴读的，你怎么能让她给你洗衣服呢？
8: 她只不过是个丫鬟。
9: 你应该一视同仁，她在你面前也是个孩子。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村里突然来了一场瘟疫，疫病非常厉害，很快波及全村。沈家两夫妻也不幸染上，沈员外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5: 弟弟，我的病怕是救不了了，我想把孩子托付给你。
8: 这我一个男人怎么能养得了两个孩子？
3: 沈员外的表弟转身离去。
8: 这个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6: 夫人，如果您不嫌弃，小姐们就交给我吧，我来替您抚养他们长大。

0: 比自己活着都这么艰难，怎么还揽下这样的事情呢？
1: 张婶，员外和夫人活着的时候待我像自己的闺女。
2: 给我呀，等等我，不给不给，来追啊。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沈家一大摊子事儿，你都能应付过来？
1: 张婶，我答应老爷夫人了，再说人活着就要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既然答应了，不管怎么困难也要做到。

0: 这一日，诗诗架上梯子，爬上阁楼，打开里面的一个木匣子，只见里面装满了银票。啊！
1: 留下这些钱，等孩子们长大以后再交给他们。
2: 诗诗靠替人家舂米赚钱养活两个小主人，为了培养他们的意志，有时还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劳动。他把两个孩子打扮成跟他一样，腰上扎着围裙。
3: 这么多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啊？
4: 你们还记得吗？叔叔不是给我们讲过精卫填海的故事吗？
3: 我记得他为了填平大海，不知疲倦地衔来石子。
5: 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们学习他的坚韧不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走下去。
4: 那这些稻谷，
6: 我们要去做精卫。
0: 诗诗带着孩子们一起干活。哦，沈家小姐体贴地给诗诗拿毛巾擦汗。姐妹俩合作想扛起一小袋米，结果力不可支。她们想了一个好办法，把一大袋米再分出去一些，然后一人扛一袋就可以干活了。望着懂事的小姐妹，诗诗眼含热泪。晚上安顿孩子们睡下，诗诗再开始不眠不休地做草鞋。

0: 第二天，诗诗在集市上卖掉鞋子，换回银子，勉强维持三人的生活。
1: 胭脂鞋子，草鞋子卖。
2: 张婶，您喝口水。
3: 哎，你的日子过得真是清苦。
2: 你手上是什么？我看看。
4: 没什么。
3: 你这孩子，本来是想让你进沈家享福的，你看看这一手的茧子口子。
4: 张婶，这都是我愿意的，您老别难过，这已比我在家享福得多。
3: 如果觉得自己支撑得累，就拿些沈家的东西换钱，养他们家的孩子很正常。
4: 张婶，我不能这么做，钱财一花就没了，东西都卖了，这还是个家吗？
3: 你做得够好的了，就是这个家散了，别人也怨不得你。
4: 张婶，我不能。道义无尽无休，知恩图报，我是在报恩呢。
3: 你真是这个世间难找的好孩子啊。
0: 春去秋来，时光荏苒，转眼两个沈家小姐都长大了，诗诗也苍老了很多。她还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仆人，给孩子们端来了水果，贴身侍奉。
2: 您怎么又是这样？
4: 我就是你们的奴仆，侍奉你们俩是应该的。
2: 姐姐，你看师娘脸上都有皱纹了。
5: 何止是皱纹，你看这一头的白发。
3: 老了嘛。
5: 可您还没到老的年龄呢。
2: 您都是为了我们俩。
4: 你们俩没有闪失的长大了，我也就放心了。
5: 辛苦您了。
4: 大小姐，你们俩过来。
0: 这一日，诗诗把那一盒银票取了下来。
4: 这是你们沈家的家产，是老爷夫人留给你们的。
5: 这，您老一直知道有这笔钱。
2: 那您为什么不用家里的钱养我们？
4: 我要信守承诺，守住你们，守住这个家。
5: 可您为了我们受了不少的罪。
4: 别说了，都过去了。你是姐姐，收好钱，

0: 叔叔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现在好了，叔叔也算家境殷实，想接你们去我那里。
1: 不，我们不走，这里才是我们的家。
0: 我一个亲人还不如你们的仆人做得好，叔叔愧对你们呐。
1: 哦，
0: 沈家有你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告辞。
2: 这一日沈家叔叔又来了。
3: 您来了。
0: 来看看两个孩子。表哥这人呐，活着的时候对谁都好，邻里相处的也不错，尤其是对我这个弟弟，那更不用说了。看看今日，表哥真是修来的福啊，遇见你这样的好人。
3: 别这么说，当初老爷对我也是有恩的。
0: 付出总有回报，只是我不明白，你一个女人家用什么方法带大两个孩子？
3: 哎，这两个孩子小时候特别淘气，我也退缩过，但想到他们父母对我的好，就坚持下来了。再说这两个孩子失去父母孤苦伶仃的，我不管，他们还不成了野孩子了？您不是给我们讲过精卫鸟的故事？
0: 这些年沈家多亏你了，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这是表哥生前留给我的。
2: 这是一封沈员外生前留下的遗嘱。
3: 您来的正好，这个家也需要有人来接管了。
0: 不不不，我绝无要接管沈家财产的意思，我是见你对他们这么好，我也就可以放心的将这个家交给你了。
4: 不，我不让您走。
5: 我也不让您走。
4: 他分明就是来抢夺我们的家产的，什么书信我们根本就不相信。
3: 孩子们，你们不要这样说叔叔，他要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何必等到今天。
0: 是啊，我穷困潦倒也没想过。
3: 小姐们，这就是道义，叔叔是你们的亲人，我老了操持这个家真是有些力不从心了，有你在，这个家才是个家呀。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叔叔他从来都没有亏待过我们。您就帮我们留下他吧。
3: 你们别说了，物归原主，我该是离开沈家的时候了。
2: 诗诗就这样带着简单的行囊，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离开了沈家，别无去处，只好来到张婶家落个脚。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他怎么不进屋？出了什么事？来，先上炕热乎热乎。
1: 张婶，老爷留给弟弟一封遗书，沈家由弟弟接管了，我怎么好再在沈家待下去？

0: 哦，这是沈员外留给我的，你的卖身契。
1: 张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拿回去跟员外的书信对比一下，兴许医书是假的。
1: 不会的，他已经变好了。
0: 变好？那些年你苦不堪言的时候，他怎么不来？
1: 张婶，您就别乱猜疑了。我坚信那是老爷的亲笔书信，这回沈家有希望了。
2: 张婶半夜起身给诗诗盖好被子。
0: 哎，可怜的孩子，这么些年也没睡个安稳觉。
2: 这一日，张婶带着两个官差来到沈家。
3: 啊，你们这是？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我怀疑你手里的遗书是假的，你是来抢夺沈家的财产的。
0: 您一定是误会了，怎么能是假的呢？
2: 是不是拿出来看看？
0: 好吧。
2: 真假上衙门就知道了。带走。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是啊，怎么回事？
5: 施氏及时赶到。
3: 等等，
2: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3: 张婶，您一定是误会了，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但是事实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2: 误会？
3: 我面糊涂了。
6: 叔叔昨晚说家产的事了吗？
3: 只字未提。
6: 是我自己愿意离开的，跟沈家的家产绝对无关，是我请求他留下的，毕竟他是沈家人。
5: 他就没提沈家的事儿？
3: 提了，说是天亮就去把师娘接回来。
5: 真是这么说的？
3: 是这么说的。
5: 这是我的错，我是怕你今后无家可归呀。你的心这一辈子都留在了这两个孩子身上。
3: 张婶，快别说了。
5: 二位，对不住你们了，我老糊涂了，不明就里，让你们二位白来一趟。
2: 您老客气了，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如果没什么事，我们俩告退了。
5: 我真是老糊涂了，你别怪我。
7: 哎，怎么会呢？您来的正好，今天咱就当着大家的面一起了结此事。
5: 沈家叔叔撕毁了卖身契，
7: 沈家以后还是施氏做主，您以后就在这儿放心的待着吧，这里就是您自己的家，咱们从此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5: 对对对，一家人。
4: 咱们也是一家人。
3: 对，一家人。
6: 对对对。
3: 张婆婆，我今天以水代酒，敬你们三位老人一杯。不过在饮酒之前，我有话要说。这么多年以来，施氏待我们如母如父，教会我们很多，也让我们学会了仁义善行。在我们姐俩心里，她早就是我们的一家人了。叔叔，您和张婆婆作证，从今往后她就是我们的亲娘。
8: 别别别，我就是你们家的丫头。
3: 您对我们的恩情早已超越了一个仆人，您对我们俩的付出有目共睹。
9: 娘，今后我们来给您养老送终。
4: 还有张婆婆、叔叔，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热热闹闹的。
3: 对。
5: 沈家两位小姐的大婚之日，他们分别给施氏敬酒。
4: 娘。
5: 这一日，施氏带着沈家两小姐和他们的孩子来到沈员外夫妇坟前告白。
8: 老爷、夫人，你们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孩子们都长大了，并且都有了自己的好归宿，你们九泉之下就放心吧。两位小姐的孩子我也会好好照顾的。
10: 就这样，施氏又接着照顾两个女主人的孩子，一直到老，终身未嫁。远近的人都敬重她，仰慕她。施氏那种诚信见诺，无论做人做事，始终贯彻善始善终，永葆一颗忠心的精神，诚值后人敬仰学习。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11: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市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市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市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市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市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市月饼、贵市贵粽、贵市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市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市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市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市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市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市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市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市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市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府，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正前谢解。
3: 宋朝正将的妻子钱氏是广陵王钱元的孙女儿，从小就明秀聪慧。
4: 家里的米面怕是不多了，也该充一些了。
5: 媳妇这就去。娘，您看着外面的阳光甚好，不如我带您出来晒晒太阳。
4: 好吧。
2: 几只小鸡在地上啄米，老夫人见状用拐杖赶走小鸡。
4: 做人要懂得感恩惜福，怎能糟蹋粮食？
5: 娘，我不是有意的。
4: 只有勤俭持家才能廉洁有度。
5: 知道了，娘。
4: 将儿再过半个月就要到陕右去做官了，这让外人知道了会以为他家里多奢侈浪费呢。
2: 媳妇跪地认错捡米。
5: 娘放心，媳妇一定会勤俭持家，绝不负丈夫清明。
4: 我快晒晕了，扶我进去吧。
5: 娘累了，回屋睡会儿吧。
2: 正将回家了。他先在院中喝口水，再把毛巾递给随从。
6: 来，大人，这
7: 擦擦汗吧，你跟着我跑了一天了。
8: 大人，我在外面等着您。
7: 去吧，找个阴凉的地方。
8: 好的，谢大人。
7: 娘呢？
5: 嘘，娘睡了。
7: 哦，我们要去外地，有紧急公务要处理，估计一去还得十天半月。夫人呢？你去给我准备下行囊。
5: 好。
7: 有劳夫人了。
5: 我给你准备了干粮和路上喝的水，还有一双鞋，我已经给你浆洗过了，虽不是新鞋，也好在路上替换一下。
7: 还是夫人想得周到。
5: 外面不比家里，一切言行都应严谨自律。
7: 知道了，本想趁这半月时间好好尽孝，伺候母亲，陪陪妻子，但是公务缠身，我……
5: 你尽管去忙公务，也好给接替之人不留琐碎，善始善终。
7: 可是母亲……
5: 母亲由我来照料，我尽孝就是你行孝，你就守好自己本分，为国尽忠。
7: 还是夫人知书达理，有夫人持家，夫妇何求啊？
4: 将儿。
5: 娘。
2: 正将与老母和夫人作别，骑马上路了。
5: 娘，他们已经走远了，您站了半天了，回屋歇息去吧。
4: 将儿为官上任的地方路途遥远，盘缠和行装可曾准备好？
5: 娘， 这个不用您操心，媳妇自会想办法。
4: 现在还差什么？说实话。
5: 这盘缠勉强够用，只是行装。
4: 唉，
5: 媳妇想用玉蝴蝶换些银两补贴家用。
4: 那是你的陪嫁，不能动。我箱子里还有一块布料，已经几十年了，你去拿来给静儿做件衣服。
5: 是，娘。娘，这布料您放的时间太长了，您看都已经受潮了，我拿到院子里去晾晒一下。
4: 放的时间确实很长了，真正有个几十年喽，也是我的陪嫁呢。

0: 怎么不是受潮了吗？你拿回来做什么？
1: 布料被虫蛀了，已经做不成衣服了。
0: 哎，真是年岁大了，每年都该拿出来晒一晒的，一直当宝贝似的放在箱子里几十年，结果却这样，我真是糊涂啊。
2: 郑老夫人晕倒在地。
3: 啊，老夫人是积劳成疾，急火攻心，需要精心调理。我先开些退热的药，敷完看效果，明日再来复诊。
1: 又劳大夫了，还烦劳您多走几趟。
3: 夫人客气了。
2: 郑绛夫人打开木匣子，里面只有零星的散碎银子。她又从怀中取出自己的陪嫁之物玉蝴蝶，看了一会儿，还是拿出来交给了大夫。
1: 大夫，这个只些银两，给您做诊资，如果不够，我再想办法。
3: 夫人，给老夫人看病也是举手之劳，我怎么能接受这个呢？您还是收好。
1: 这可不行，行医也是为了糊口，我们怎么好不付您的诊费呢？您官民同戴就是了。
3: 以往县城贪污受贿，享尽荣华富贵，可郑大人却如此清廉自守，为地方百姓做了那么多好事，正无以为报呢。
1: 大夫，您快收下，除了诊资，我还得去您那儿抓些好药给婆婆，以后有劳您的地方多着呢。再说郑绛为官，以身作则是应该的。
3: 既然如此，我收下便是。

0: 夫走过来给老夫人把脉。
1: 怎么？
2: 看来你婆婆还没有完全退热，还真需要换些好的药品。
1: 那玉蝴蝶够不够用？
2: 足矣。
1: 那就好。
2: 哎，你虽然贵为广陵王的孙女，却如此孝顺，为了给婆婆治病，连娘家的陪嫁都拿出来了。
1: 您别这么说，钱财乃身外之物，散尽了还可以再来。
2: 这玉蝴蝶我暂时代为保管，等你有钱时我再拿回来。
1: 大夫，谢谢您。
2: 要不要找人捎信儿让郑大人回来呢？
1: 他正在执行公务，还是不要拿这件事打扰他了。我会想办法治好婆婆的病。
2: 你可让婆婆的前额保持凉爽，配合汤药退热。
1: 大夫您就放心吧。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一位当地富商钱老爷家里。
3: 老爷，听说钱氏的婆婆病了。
4: 一个穷老太太病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呀？
3: 老爷，您忘了，她可是郑将的母亲。
4: 这个郑将太清廉了，我送了多少大礼都被他给退回来了，一直没办法靠近呢。
3: 我可听说郑将要去陕右上任。
4: 那他这空缺。
3: 是啊，正好他母亲生病可以钻空子，不如。
4: 好主意。
0: 郑钱氏不停地为婆婆敷毛巾、烧水、熬药，忙活不停。晚上，媳妇儿就趴在老人床边打个盹儿。婆婆醒了过来。
1: 娘，你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炖了补品，您吃点儿，马上给您端来。
5: 哪儿来的钱买补品啊？
1: 您就别管了。
5: 是不是把酱儿的盘缠钱花光了？酱儿没有盘缠，这补品我还吃得下吗？我不吃。
1: 不是，盘缠我没动。
5: 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既然那些钱您没动，这钱就来路不明，不能玷污酱儿清明。
1: 我是用玉蝴蝶。
5: 你真的？
1: 娘，等有了钱我再赎回来。
5: 都是我给家里添了麻烦。
1: 娘。
3: 郑夫人，郑夫人。郑夫人，我们老爷听说老夫人病了，特意派我送一只千年的灵芝过来给老夫人补补身子。
1: 婆婆的病已经见好，回去告诉你家老爷，感谢他的惦记。
3: 您这就说远了。您看，您姓钱，我们老爷也姓钱，一笔写不出两个钱字，都是本家。
1: 你知道我们郑家的为人，还是回去吧。
3: 救命要紧呐！
1: 我自有办法，您请回吧。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娘，您气色渐好，我们不妨到外面走走，晒晒太阳。
2: 你们的话我已经听见了，媳妇做得对，我们郑家虽然贫寒，但不变简朴廉洁的骨气。
1: 是，媳妇明白了。
3: 一辆马车在乡间小道疾驰。
4: 驾驾。
5: 还有多少行程？
4: 至少还得半月。
5: 那咱们就快马加鞭，我也好早日见到妹妹。
4: 好嘞，驾驾。
3: 钱老爷带着随从来到郑家。
6: 看他们的样子还真是穷困，不如我们再择时送些东西过来。
7: 钱氏清廉不贪，我们是没法钻空子了。算了，走吧。
4: 夫人，请问这家是不是郑将家？
5: 是的。您妹妹车里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8: 姐姐，您怎么来了？
5: 妹妹，你瘦了，几年不见，姐姐竟然快认不出来了。只知妹妹嫁了个县城，好歹也是官吏，却没想到日子如此清苦寒酸。
8: 姐姐，妹妹日子并非像你想象的清苦，快快进屋说吧。姐姐，忽然到访，不知何故？
5: 此番来，一是知妹夫调任京城前来祝贺，二是多年不见，好好叙叙姐妹情深。
2: 这是？
5: 姐姐，这……老夫人，这是老家的一些土产，大米、人参等等，今年丰收，不成敬意，请老人家笑纳。
2: 谢谢他姐姐，只是老身受不起呀。
5: 只是家里的一些土产，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2: 我过惯了青粥小菜的日子啦，吃好东西不习惯呢。
3: 姐姐拉着妹妹出得门来说几句话。
5: 我真不能理解老夫人所做的一切。其实我不是来送礼的，只想让你过得好一些，也替你尽尽孝心吧。
8: 姐姐，我婆婆您还不了解，她老人家一辈子清心寡欲，所以郑将才像她的母亲一样毫无贪念。谢谢您不远千里送来这些贵重的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
5: 也许过几天她就会接受的，我又不是外人。老夫人，我就按您的意思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但这颗人参是为了给您治病补身，就留下做药引可好？
2: 大姐姐，我感谢你的好心，我这身子慢慢会好的。我已习惯了粗茶淡饭，人参你也带回去吧，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
8: 姐姐，你就听我娘的话，把东西都带回去吧。
5: 你的玉蝴蝶怎么没带？
8: 哦，平时干活怕弄坏，就收起来了。
5: 妹妹就拿出来让姐姐看看。是天作家用了吧？这玉蝴蝶本是一对，是娘留给咱们姐妹的遗物。娘希望咱们就像一对美丽的蝴蝶一样，活得精彩。哎，看见它就想起娘。
8: 姐姐，您别说了，
5: 这人参万万不能带回去。这次你换了玉蝴蝶，下次你还拿什么去换？
8: 姐姐，
3: 姐姐难过的转身走出屋子。郑前世来到郑家祖堂，
5: 郑家的列祖列宗，我前世上敬婆婆，下敬夫君，一心本着贤淑做事，可是面对如此困境，婆婆和姐姐哪一个不是本意向好？我即便八面玲珑，也不能使这个家安宁平和，我该怎么办？
3: 郑将回来了。
9: 娘，夫人哪里去了？
2: 我也不知道她哪里去了。
9: 我知道她去哪儿了，祖堂。
2: 对，去祖堂。
8: 祖先的意思，媳妇明白。只有行得直，郑家的路才会走得远。
2: 我们郑家有这样的好媳妇，家门有幸啊。
3: 晚上，郑前氏在灯下为丈夫准备行装。
2: 怎么？
8: 他的盘缠是够了，只是这衣衫……
2: 哎，那就找几件少几块补丁的衣服带上吧。
8: 姐姐，这有上好的绸缎和金子，可为妹夫做盘缠和行装。姐姐，你收起来，我们不能要你的东西。
2: 妹妹，你就收下吧。
8: 姐姐，我自己受了姐姐的恩惠，固然是可以的。但是，怎么样能够顾全我丈夫的廉洁呢？
2: 妹夫出门上任，万万不能穿得过于寒酸。这上好的绸缎和金子，为妹夫做盘缠和行装正合适。
8: 姐姐，你已经看到了郑将的为人。
2: 妹妹，你我多年未见，就全当是我这个姐姐对妹妹的一点心意，也免去了全下的母亲看见你的近况流泪伤心。
8: 姐姐，清贫乃家境，这些我真的不能要。
2: 你这是何苦呢？妹妹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连姐姐的一点心意都不收，如此不近情理，还是亲姐妹吗？
8: 你我的情谊当然是牢不可破，但是你的一个举动，在外人看来，足以让官人的威信瞬间坍塌。
2: 好，由着你们便是。
4: 这是村里百户人家签名的包裹布。
9: 嗯，这个收下，他才真正是贵如千金呢。
4: 所有的百姓都在村口等着给您送行。
9: 娘，孩儿要走了。
2: 路上小心呐。
9: 夫人。
8: 官人，到了陕右，一定要做个清廉之官，造福一方百姓。你别担心母亲，一切有我在。
9: 有劳夫人了。
3: 曾为老夫人看病的大夫急急赶来。
10: 这是玉蝴蝶。
8: 这
10: 郑大人是万民敬仰的清廉之官，老夫岂能做贪财之辈？万必归赵，夫人请收下。
8: 这
9: 郑将承蒙乡亲们的厚爱，定不负众望。
2: 怜悯真的比千金重要，妹妹，你嫁得了一个好夫婿啊。
11: 前世不受解赠，全夫清明的故事从此流传千古。古语曰，女子能怜，则可以养成其夫弱子之清德，家道又不从此日隆乎。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3: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有救了，
7: 谢
8: 谢，
7: 谢
8: 谢
7: 大家，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1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1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1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16: 评书联播。
17: 冯君衡来拜访严茶散，严茶散对冯君衡那是以礼相待，因为严茶散知道啊，这冯君衡是他后续的姑母的娘家侄子，现在他呢在人家家里边寄宿读书，对这个人不能慢待了。严茶散对冯君衡没有更多的思考，但是冯君衡对严茶散却是心怀芥蒂，因为冯君衡知道这严茶散就是他的情敌。他的姑姑跟他说了，小姐柳金蝉长得很漂亮，打算许配给他， 但是他也听说小的时候柳金蝉定亲给严茶散了，由于严茶散多年跟柳家没有音信来往，他的姑姑就想着再过两年干脆那门亲就否了，把这柳金蝉就给了冯君衡。可是冯君衡到这来的时候，他姑姑跟他讲，你小子倒霉，多年不通音信的这个严茶散今天上门到这儿要读书来，要来赶考。所以冯君衡一听，这严茶散这不是他的情敌吗？冯君衡心想，严茶散比我占有优势，人家从小四五岁的时候跟柳金蝉就定了亲了，换了年更贴，那么柳红现在还是得承认这门亲事，我呢，我是一个候补的，严茶散要不行了我才能上来。冯君衡心里边着急呀，暗想，我先去看看这个严茶散，他长得什么样，他才华如何，如果说这个严茶散长得模样不如我，他那个才华也不如我，那么这个柳小姐嫁给谁那就两说着了，我经过一番努力可以从严茶散的手里我给夺过来。正因为如此，冯君衡才到严茶散这儿来。严茶散并不知道冯君衡心里边有这么多的事，所以严茶散说，冯兄快快请坐。好的好的好的，冯君衡坐下了。冯君衡瞧了瞧严茶散，严茶散，你这回是要进京赶考吗？严茶散说，是啊，我是进京应试。冯兄，请问您也是读书之人？对了，我也是读书之人，不过呢，我倒是不想赶考。哦，您为什么不想赶考呢？哎呀，赶考这个事儿太麻烦了。我问你，读书赶考应试为了什么呀？无非是就为了做官。做官又为了什么呢？做官无非就是为了赚钱。赚钱为了什么呢？赚钱无非就是为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那么我现在呢，家里边有良田几百顷，你像我的姑姑我的姑父有一大笔产业，无论是我的亲戚还是我本家，这钱有的是，所以呢我就没必要去赶考了。我考那个干嘛？考那个当官还得受累，这个呢我就在家读书吟诗作画，唠多清闲。严长散一听这个人读书的目的感情就是这个，冯兄今日到此有何贵干呢？哎呀，我听说严茶散你来了，咱们两个不管怎么说论着是个亲戚啊，咱们两个年龄有相仿，我想着到这儿来见见你呀。请问严相公高寿了？他这一问高寿了，严茶散心想，这个人还算是读书人，这高寿你得问那个岁数大的人，要是年轻人问就得问贵庚几何。他问我高寿，雨墨在旁边听着心里边暗乐，雨墨心想这位是250，他还问我严相公高寿。雨墨都吓唬他了。严茶散呢就回答，哦，冯兄问我，我念有二冬。念有二冬，这念呢就是二十，缩写成一横两竖那字念念，念又二冬，就是说我二十二了。严茶散跟他一说这个念又二冬，这冯君衡没听懂。这冯君衡一听，啊，你念又二冬啊， 念佑二冬。这念佑二冬什么意思？严查散说，冯兄，念就是二十的意思啊。念佑二冬，我二十二了。哦，啊，对对对对对，你这一说把我给猛冻住了。对呀，那个字念念，念佑二冬。严查散说，冯兄，您贵庚几何？我呀，哈哈，我比你念多了。我跟你说吧，我念四。哦，严查散说，敢是贵尺二十四吗？贵尺二十四，就是说您这年龄是二十四岁吗？这冯云恒一听，哈哈，我尺二十四，不对不对不对，我一共是二十八个，还没长那利齿牙呢。我要是长了利齿牙长齐了，我就是三十二个。雨墨在旁边差点没喷喽。腰条长得好，走近处再一看，脸长得漂亮，这说明这是个漂亮女人。哎，这个君子好逑呢，就这样的女人，这君子就希望得到她，就喜好她。严查散说，冯兄，据我所知，这两句好像解释的跟您略有出入，那你说你怎么解释？严查散说，窈窕淑女，窈窕淑女是指女子的美好，淑女是指的贤淑，那么君子好逑，这个逑字是一个求字加一个走之，这个字并不是要求的求，而当配偶讲，所以君子好逑是君子的好配偶，好女子应该是君子的好配偶，跟您解释的略有出入。也有像你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啊。这个事情呢，反正各说各的理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还真读过诗经，这个诗你都读过什么呀？严查散说，诗，唐诗我都读了一些啊，唐诗也读过。哎，我来问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严查散说，东边日头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哎，对对对对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刘禹锡的竹枝词里的。看来你读过，这首诗写得好啊。啊，你说这首诗说这个杨柳青青江水平，江上边听见狼唱歌，狼就是男人呐。这女的听到男人在那一唱歌，就说了，东边有日头，西边还下着雨，你说这个天没晴，但是那边它还晴了。严查散说，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倒是无情却有情，就说男女之情也含在自然天气之内啊。哎，对对对，你说的这个也有点这个道理啊。哎，我再问你，有一首诗，他写的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是谁写的你知道吗？严查散说，这首诗好像是唐朝人柏林崔护写的。对对对对，那么崔护他为什么写这首诗你知道吗？严查散说，愿听兄教。严查散没工夫跟他瞎搭的，心想你愿意说，愿意展示自己的才华，我就让你展示。他一说这句话，这冯君衡就说了，跟你说啊，这个崔护啊是个风流才子，他进京赶考去了。有一年春天，他闲着没事了，想上京郊去溜达溜达逛一逛，找了个酒馆，他喝了点酒，这酒喝完了之后他就醉了，醉木刀枪的 晃晃荡荡的，他就往前走，走着走着他就口渴了。他一口渴呢，看见路旁边篱笆院内有几束桃花，这个院门关着，他过去就叩打这门环，想要点水喝。嘿，就偏偏在这时候，哎，这门一开，崔护一看院子里边站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得就别提多漂亮了，那个小脸儿白里透红，红里透白，粉嘟噜的，就跟那个树上开的桃花一样。所以崔护一看见这姑娘，那心里就高兴了，说：“大姐，我找您要点水喝。”这姑娘立时到屋子里边就给他端出一碗水来，给他的就喝。喝完了之后，这崔护啊就把人家给记住了。这崔护瞅着这姑娘，瞅着那小脸，瞅着那腰条，心里边就把他给记住了。崔护心想。

就冲这个，我明年我还往这儿来，我还得跟他见见。结果崔护回去了，转过年来崔护又来了，到这儿再一看，还是那个柴门，还是那几束桃花，门还是关着。他再一叩打门环，没人了。他心里想啊，这姑娘可能是走了，这姑娘上哪儿了？是不是出门子了？又嫁了别人了？哎呦，我去年来的时候我就应该跟他把这事挑开，你说今年没给他挑开怎么办呢？于是这崔护提起笔来，在这门上就写了这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首诗写完了之后，这崔护啊他就走了。打那儿走了之后啊，这个崔护他就得了相思病了。得了这个相思病啊，最后一病不起。后来又怎么着呢？后来又怎么着我也说不清楚了。您知道这首诗吗？严查散说，哎呦，冯兄对这首诗知道的甚为详细呀、啊！我跟你说，一沾这个事我非把他骨头明白不可。哎，这个事我说的对不对？严查散说，不过据我所知，这个崔护后来又跟这位小姐见了面了，而且这位小姐也嫁给他了。崔护带着这位姑娘上任岭南，一同白头偕老。这后半截你听谁说的？哎，从书上看来的。看来你比我弄得还明白。哎呦呵，我说杨公子啊，我想想啊，我想想还有一首什么诗。哎，这首诗叫相思长相思，相思无限极，相思苦相思，相思人面容啊，不叫人面容，应该叫人改容。这首诗是谁写的？严查散心想，这位冯君衡不会别的诗，全都是男女之间这个事儿写的一些诗。严查散说，这首诗谁写的我不知道。不知道？他写男女相思之情啊，跟你说吧，严相公，这首诗据我所知是杜牧写的。这杜牧知道吗？就是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那位杜牧。严查散说，这首诗大概不是他写的吧。据我所知他是陈宇写的，不妨您再去查一查啊。陈宇啊？哪个陈宇？耳东陈，羽毛的羽。您查查是不是这个人写的啊。这冯君衡听严查散这么一说呀，他自个儿也二乎了，因为他记得这个东西都不太准。那好，咱们有时间我去查看查看啊。哎呀，杨公子，看来你真是大才呀，无论是什么诗，无论是什么文章，一提出来您就知道啊。哎，我这个人呐，不但喜欢写诗，而且还喜欢对对，什么对联我一看着我就记住了，而且我自己有时候也出个对联什么的。严公子，今天咱俩对个对联。严查散心里这烦呐。严查散心想，我在这儿要认真读书，你说来这么一位，他在这跟着瞎搅和，哎，又不能不答对。严查散说，冯兄您说，我给您出这上联啊，一元二气三开泰。这雨墨在旁边一听，心想你这叫对联啊，这就一般老百姓门口写那对子。雨墨在旁边说了，冯公子，我给您对的下联呀，你这个书童还会对对联吗？雨墨说，那当然啦，我这跟着我们公子学点啊。您上联是一元二气三开泰，我跟您对四时五节六合春。哎，嘿嘿，你真对上了啊。我再给你出个上联，

0: 这雨墨一听对不上来了，不知道这联在哪儿来的，藏春楼前春意好，对呀对呀，对不上来了吧。雨墨说这个我对不上来了，这下联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呀，下联是温柔乡里温柔情。雨墨一听，哎呦，您这个对联是哪来的？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是那妓院藏春楼门口贴的。哦，雨墨说您还上那儿去呀？有时候上那儿光顾光顾。这回你对不上来了吧。哎呀，严兄，您出个上联，我跟您对对。严茶散听他刚才出了这几个对联，心里边就更烦了。严茶散说，您要让我给您出个上联，哎呀，给您出个什么上联呢？这么说吧，我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这修身立命就是为人做事，我要效仿的是子由子路。子由子路是孔子的门生，都是贤人之类的。他一说这个上联，这冯君衡听完了，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嗯，我给您对这下联，这下联是什么呢？修身立命，孝子由子路。有了，我给您对的下联是交朋好友，有猴七马八。严茶散说对的甚好啊，哈哈哈哈，这还行吧啊。严公子果然您是大才呀。雨墨在旁边说了，冯相公你也是才子啊，哈哈，岂敢呐，岂敢。雨墨心想，这小子一肚子大恨。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4: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5: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
6: 嗯，
5: 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6: 月之前协是今年

0: 们两省人事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5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人这种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3: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二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5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 是
3: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五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2: 那升级版升在哪？
0: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 政协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干部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医生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2: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0: 哎，教会嘛，
2: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0: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 目前产业生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瓣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0: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州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1: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3: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0: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3: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2: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0: 真正的蜂糖里。
3: 2025年正林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2: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3: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钱货出山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 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要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2: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4: 六高一点，背带壳的位置有没有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5: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6: 你几时有啊？
5: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7: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6: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7: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8: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9: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销往葡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7: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2: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10: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2: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3: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 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十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2: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3: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2: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0: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医院结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啊，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10: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就如果广东的研发加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跟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2: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3: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 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16年4月，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2: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10: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10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持久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资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2: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的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3: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2: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0: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2: 没错哈，李老师。
3: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10: 就 OK 了，
3: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型的贸易，哎，把他们这个产业给它接过来，
10: 旗帜过来，
2: 对，直接接过来。
3: 对，还有一个呢，广东有四大平台经济，河套、横琴、前海和南沙。我们贵州有一个1+9的国家平台，下一步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1+9的国家级平台和这四大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合作？我们能不能把河套的科技创新的飞地再多引进一些到我们贵州来？ 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10: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0: 对
10: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渝黔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0: 是，你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2: 三十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三十年间，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野，以实干铺就产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三十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可期。
1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13: 我是托马斯。
1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1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2: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1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3: 哎呦，这个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2: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1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2: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 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2: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哦，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3: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2: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15: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16: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15: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17: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15: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16: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15: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17: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15: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 五楼的裁床，四楼的仓储，三楼的缝纫，到二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16: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15: 对，是这样理解的。
16: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15: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17: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15: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

0: 都影视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1: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2: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1: 浮云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2: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匀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0: 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3: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4: 拉腰。
3: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4: 400多。
3: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4: 是
3: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2: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0: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3: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0: 有将近200人。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1: 都匀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2: 贵州省15-5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0: 这是我们
2: 本地企业，
0: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1: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2: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0: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1: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茵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15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3: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0: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1: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2: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式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3: 姜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2: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3: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2: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3: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4: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日内瓦。
2: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3: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4: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3: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4: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宁县。
3: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4: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3: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4: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2: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4: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3: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5: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3: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5: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3: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5: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4: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2: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3: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4: 对对对。
3: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4: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衣没有布的空缺。
2: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4: 对。
3: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2: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5: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3: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3: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5: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2: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宏仁毕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3: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5: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2: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

0: 局型的发展模式。
1: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1: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0: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成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陆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1: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2: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这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0: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1: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

0: 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越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越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1: 评书联播，
2: 严茶散遇冯君衡，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吟诗对对，这一吟诗对对呀、才显露出来冯君衡才疏学浅。可是这个冯君衡呢，自个儿并不觉得，自我感觉还甚为良好，连雨墨都觉得这个人呐，一肚子全是大粪，认什么不是。但是雨墨作为仆人不敢说。冯君衡跟严茶散就讲了，严相公，看来您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啊，他顺手就把严茶散放在桌子上的那把扇子他拿起来了，拿起这把扇子了之后，唰，把这扇子打开瞧了瞧，严茶散这把扇子上边写的什么，他一看这扇子上边写的是一首诗。什么诗呢？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下面落款是严茶散学书，说明这把扇子上面这诗是严茶散自个儿写的。他翻过来一看，这面这面是个空白的扇面，什么都没有。冯君衡一看到这个，哈哈哈哈，哎呀，茶散呐，你这字写的可是不错呀，哎呦，我就喜欢这写好字的。严茶散说，哪里哪里，我的字十分难看。不不不不不，写得好写得好，这是什么体呢？这是刘体还是燕体？哎呀，还是王羲之体？哎呦，我也看不出来，反正是你这字写得挺漂亮。这么着吧，茶散，你给我这扇子上面写幅字怎么样？严茶散说，您那扇子上没有字吗？哎呦，我这扇子上有画，它没有字儿。说着话，冯君衡把他自个儿这把扇子唰打开了，递过来了，您瞧瞧，我这扇子那面是空着呢。严茶散把他的扇子接过来一瞧，这面果然画了一幅画。这画是谁画的？严茶散不知道，因为上面也没有落款。这个画上啊，画着是一条江，江上边有一条大船，船上边画着一个美女，这个美女穿的这个衣服呢，还多少有点袒胸露怀。这个女的坐在船头上，扬着手冲着岸边那么招呼着。这时候岸边上呢，有一个年轻的书生冲着那女的笑着，

也在那摇着手，好像两个人互相打招呼，这是刚刚从船上分别。再一看上头提着有字，冯君衡起咕隆咚仓。严长伞一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哪个拿他开玩笑啊？但是严长伞不好说什么，把这个扇子翻过来一看，这面呢，这面没字儿，空白的。冯君衡说，长伞啊，我这面一直空着，我就想找个高手给我写一幅字，今儿个我看你这字写得好，你就在这面给我写幅字怎么样？严长伞心想，就您正面就这幅画，这反面这字儿我给你写什么呀？啊，哎呀，严长伞说，我这个字实在是不好看，我不好给冯兄写。哎，你瞧不起我啊，你瞧不起我，我向你求幅字你都不写，举手之劳，这怕什么呀？咱们俩就是这个亲戚，还过不着这个吗？严长伞让他这一说，心里也合计，是啊，人家求我写幅字，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好吧，冯兄，不过我不能马上给您写，您把这扇子先撂在我这儿，我什么时候有功夫了，情绪好了，我全神贯注的给您写一幅字。您写什么呢？随便随便，哎，唐诗啊，还是汉魏六朝的诗啊，都行。哎，你只要是写上，只要是你写的，那就好，而且得落上你的款儿。严长伞说，好吧，那您改日再来取。哎，那行行，不过贤弟，嘿，这我跟你讨个近乎说了啊，论说我也是你大哥，你这把扇子我先借用着，不然的话呀，你老想不起来给我写这字儿，我把你这把扇子先拿着。他伸手把严长伞这把扇子拿起来了，那上面写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把这扇子拿着手里边，一边摇着一边晃着，然后说，这么说吧，你什么时候把那个扇面给我写完，我什么时候把这把扇子就还给你。你要是着急用你自个儿这把扇子，你就加快把我那扇子给写出来，怎么样？严长伞说，好吧，冯兄，就按您说的办。哈哈哈哈哈，今天我在你这里打扰了半天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时间待的太长了啊，影响你读书，是不是？哎呀，这个小书童也很聪明啊，那我今天告辞了，改日再来拜访。说着话，冯君衡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严长伞站起来和雨墨两人一起往外送，一直把他送出了书房门外。冯君衡一转身，查伞，改日再见，改日再见呐。要说才华呢，这才华我就更赶不上他了，我说什么他都知道，而且他那笔字写的比我好看，我这字幸亏没给他漏，我要是一漏得把他吓着，我这字写的就跟那个苍蝇爬的一样。哎呀，这样的话，这个柳金蝉，我这表妹，她还能看上我吗？她如果这样要是看上我的话，除非我这表妹她的眼睛有病啊。冯君衡看完了严长伞，自个心里边很不是滋味，走了。他那儿走了，严长伞和雨墨两个人瞅着这位冯君衡走了之后，转身回到书房里。严长伞说，雨墨，你看这冯君衡怎么样啊？雨墨说，公子，您说呢？您觉得他怎么样？严长伞说，你觉得他怎么样？雨墨说，我觉得呀，这个人呐，就好像在那粥碗里边发现一个苍蝇，又好像在那水缸里边发现一只耗子，就这么种感觉，我觉得特恶心。

重了，严重了。这个人是有些俗。雨墨说他往这儿来干什么呢？严查散说他来干什么我们不必细问呐，也许这就是一个好事之人，听说咱们来了，特意到这儿要见见咱们啊，但愿的是这样。雨墨和严查散两个人在书房里边又过了一夜，转过天来，严查散准备要见见这个后续的姑母，先得到前边跟他的姑父柳红见礼。严查散见了柳红之后，向他表示一番道谢，说昨天呢住在这里睡得很好，吃的也很好，那么今天是不是去见见姑母啊？柳红一听，好吧，今天我领着你去见见你的姑母，咱们现在马上就够奔后边堂楼。严查散说是。于是严查散和雨墨两个人跟着员外柳红就奔后边堂楼而来。这个堂楼就是柳红他夫人冯氏居住的地方。顺楼梯往上走，当快走到这个楼门的时候，就听见这屋子里边有男女说话的声音。柳红开始还愣了，说这堂楼里边怎么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其实他哪知道谁在这里头呢？冯君衡。冯君衡怎么在这儿呢？咱说了，他这姑姑冯氏把他这娘家侄子叫来之后啊，就想让他这娘家侄子跟这小姐柳金蝉见见面。他们两个人一直没见面，冯氏想的是让这柳金蝉跟这个冯君衡一见面呢，让他产生一点见面之情，以后提这个事儿好有说的。怎么能见面呢？小姐柳金蝉在自己的绣楼上待着，没事是不下来的。那个时候的妇女讲究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今天呢这冯氏就差丫鬟，这个丫鬟叫秀红，实际就是小姐的丫鬟，让这秀红到她绣楼上去告诉柳金蝉，说我呀准备要做双鞋，我这儿有个鞋样子，而且还有花，让你这小姐过来把这个鞋样子和这花拿去，照这样子给我绣花，要做双鞋。小丫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到后边绣楼上招呼小姐柳金蝉。柳小姐就这样由打绣楼上下来，来到了冯氏的堂楼上。可是柳小姐往这来的时候，这冯氏就把冯君衡叫来了，告诉冯君衡，今天我让你呀跟这柳小姐见见面，你看看这姑娘长得怎么样，也让这姑娘呢瞧瞧你长得怎么样，人都有个见面之情啊，如果你们两个有缘分，这一见面产生了感情了，下一步就都好办了。冯君衡一听要见柳小姐了，呵，这心里边激动，哎呦，这手脚直哆嗦。冯君衡说这个姑母，我马上就要见到她了嘛，这柳小姐是像您说的她长得那么漂亮吗？你稳当点儿，你这模样让这柳小姐一见她能得意你吗？啊，你别像个气儿灯似的，坐稳当了。哎，好好好，我坐稳当了，我得装出来文文尔雅的样子。哎，对了，冯君衡在这儿坐着呢，一会儿的功夫，柳金蝉在丫鬟秀红的带领之下来到了冯氏的堂楼。当柳金蝉由打外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这冯君衡举目定睛仔细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天仙下界吗？啊，这柳小姐可以说从头上到脚下浑身上下无处不美，这姑娘还没有认真的修饰打扮，也没有认真的去化妆，天生的清水脸，皮肤细嫩，五官精秀。

0: 材窈窕，穿着合体，怎么说呢？那就是一个天生的美女，举止出众，谈吐不俗。这姑娘走进来之后，一眼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一个男人。这一般来讲，大姑娘对男人是都要回避的，除了自己的近亲父母之外啊。这姑娘当时一愣的功夫，这冯氏就说了：“金蝉呐，进来吧，这不是外人，这是我娘家侄子，这是你表兄，他叫冯君衡，今天到这来看我来了，偏赶上呢，我又让你到我的楼上来，你们呢，这算是有缘一见呐，啊！”金蝉给你表兄见礼。这冯氏一说这话，柳金蝉低垂粉面，轻轻地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这冯君衡扑哧一乐：“表妹你好，你好，免礼免礼。”柳金蝉就到旁边坐下了。“娘啊，是您叫我过来要给您做双鞋吗？”“对，别人给我送了一个鞋样子，这鞋样子这花挺好，你的手巧啊，你给我绣这花，绣完了之后呢，把这鞋给我做上，算娘求你一件事，怎么样？”柳金蝉说：“娘啊，何出此言，这不是女儿应该做的吗？”“您别看这是后妈，这柳金蝉对这后妈有礼节上的一种尊重。”话说到这儿了，这冯君衡就想抖机灵显精神：“表妹，听说你真纸甚好啊，我听说表妹而且写得好，画得也好，妙手回春呐！”啊，柳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怎么妙手回春呢？你把我当大夫了？那大夫才妙手回春呢，写得好，画得好，怎么会妙手回春呢？”柳金蝉心想，看来这个人有点卖弄学问，滥用名词啊。柳金蝉没说什么，这冯君衡就接着看这柳金蝉，感情冯君衡这个人是一个色中恶鬼，花柳魔王，一见到柳金蝉这么漂亮的女人，那个眼睛就不离开柳金蝉了，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看了三五一十五眼，看的是垂涎欲滴，心烦意乱，恨不能就要过去动手。这冯氏瞅着冯君衡，拿眼睛狠狠地裂了他一下子，心想：“你规矩点儿，那个眼睛别秋后的蚊子往肉里钉。”这冯君衡就明白了，冯君衡当时假装来的稳当了，说是稳当了，这腿他不稳当，这左腿在那直哆嗦，颤颤巍巍一个劲哆嗦，马不停蹄。他这左腿一哆嗦，这冯氏瞪他一眼，又瞧了瞧他那腿，说：“你哆嗦什么呀？”哎，冯君衡觉得对，这腿不应该哆嗦，左腿不哆嗦了，停住了，右腿又开始哆嗦了，这是下意识产生的。这冯氏又狠狠瞪他一眼，心想：“你哆嗦个什么劲儿？”这冯君衡右腿又不哆嗦了。正这个功夫，楼梯响，谁来了？柳员外带着烟茶伞和雨墨来了。柳员外没跟冯氏打招呼，贸然而来，来到楼上一推楼门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冯氏一瞧：“哟，员外你怎么来了？”“给你领来一个客人，跟你说夫人，这是岩茶伞，就是我前妻的娘家侄子，现在到咱们家这儿来读书来了。茶伞呢，过去，这就是你的姑母。”说了这么一句话，岩茶伞赶忙来到跟前，深深一揖：“姑母大人你好，侄儿有礼。”这一揖下来，冯君衡在旁边一瞧，耶，冯君衡心想：“怎么这小子也来了？他这一来，这不在这对比吗？这一比，他就把我给比下去了。片场上还小姐也在这儿。”冯君衡心里边168个不乐意呀，但是又没有办法，已经是进了屋了。 严查伞给姑母这一见礼，冯氏这个脸色不是太好看，但是强作欢颜。
1: 哦，好啊，查伞呐，我听说你在武进县是不是？
0: 啊，对，我在武进县榆林村。
1: 好的，好的，好的。今天到这来读书，这很好啊，这很好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0: 啊，严查伞说是啊。家母身体尚还康泰。
1: 哦，好好好，快快坐坐坐。
0: 柳红接着就跟柳金蝉介绍，金蝉你也在这儿啊，这是你的表兄严查伞给你的表兄见礼。一说这句话，柳金蝉轻轻站起，走两步到跟前，道了一个万福，表兄好。说了一个表兄好，柳金蝉往下这一拜，腾的一下子脸红了。为什么脸红了呢？因为柳金蝉跟严查伞两个人是曾经定过亲，到五六岁的时候两个人曾经见过一回面。由于那回见面，严查伞是跟他父亲到这儿来的，见完面以后若干年第二次见面，他心里边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脸上带着一种羞臊之情。这一个表兄好，严查伞没敢抬头，冯君衡在旁边一看，却是醋海生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6: 走进蒙古草原，
3: 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6: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呀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 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再过几天看东西就剩下一点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儿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儿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得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呀、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她每天都很上火，一上火眼睛就难受，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就好像被一层白纱布啊给遮住了一样。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呀、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最容易高发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致盲率最高的季节。李大姐呀 白内障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冬

三月，早上出去买货的时候，眼前的白雾呢越来越重，看东西啊还有重影，眼前呢还有黑影啊来回飘，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是呢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她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他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儿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明来意之后啊，李大姐当时异常的兴奋，她的心呢似乎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她说自己身体呀哪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如果说能帮她把眼睛治好了，那她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呢，我给李大姐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

多到以万来计算，它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为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视胃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自暴自弃自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尹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视胃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5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干之花，干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视胃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视胃丸里边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地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耳视胃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蒙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

0: 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呀，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迦羚羊角是由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纳仁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纳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纳仁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 B 角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她、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呢，哎呀妈，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点饭做菜，忙前忙后，精神头可足了，又恢复他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呢，他就跟我讲，他是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我都没买。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和明金胆熊胆粉。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5岁。
0: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 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那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5: 太好了林老师，你这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0: 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您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就因为打电话呀包括跟人家申请药这个事儿啊找了太多的人了，打了太多电话了。您这样先打长麦电话咱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到了。
5: 好好，那我马上打长麦电话、先报名预定。
0: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谢谢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严老师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
6: 我也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我都激动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0: 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严老师我今年是70岁了。
0: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那一个眼睛1600。
0: 您这度数太高了。
6: 是的。
0: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儿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6: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托一试了。
0: 网托一次，当时做复位了吗？
6: 做了复位了。但我是大夫还说我还有白内障。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呀。一个眼睛就剩下0.1左右了。另一个眼睛呢剩下0.15了。
0: 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6: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的。总感觉眼前它挡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 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再远一点，

0: 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1: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了，哎呀，我的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
0: 嗯，
1: 感觉跟判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一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这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0: 嗯，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1: 是啊，我自从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0: 嗯，
1: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0: 嗯，
1: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0: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1: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盏熊胆粉。我听节目讲有的人用了30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0: 嗯，
1: 但是我用了30天呢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嗯，
1: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0: 嗯，
1: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0: 嗯，
1: 我再用上几天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啊。
1: 哎，我记得是我是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0: 啊，
1: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1: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了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嘛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就擦眼睛啊。
0: 嗯，
1: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0: 嗯，
1: 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
1: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啊。擦吧。
0: 嗯，
1: 哎，这都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眼屎越来越少了。
0: 哎呦，太好了，
1: 感觉眼睛呢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1: 看东西时候眼前雾吧，哎呀，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0: 嗯，
1: 哎，感觉越来越好了。
0: 嗯，
1: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0: 嗯，
1: 哎，慢慢的我能看到10厘米的远了。
0: 哦，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儿，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1: 是，哎，严老师，我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0: 嗯，啊，
1: 我现在3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1: 我以前的设定是1个0.1 1个0.15。
0: 啊，
1: 我现在都上升到0.6了都。
0: 嗯，
1: 志勤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的。
0: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1: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0: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1: 对，
0: 度数也降下来了。
1: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吧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1: 哦，
0: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儿啊。
1: 哎

0: 场外老师也给我指导的，
1: 嗯，
0: 把我的药量也减了，原来的是一天两次，
1: 嗯，
0: 一次是14粒、
1: 嗯、
0: 现在呢我换成了一次19粒了、
1: 嗯、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啥波动
1: 啊。
0: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3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1: 啊，
0: 那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林老师，我特别满意。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治疗的好效果，我给你汇报一下。
1: 嗯，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大夫，让我最满意的事儿啊，就是让患者呀、啊、能够康复。您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的时候啊。我自己呢有一种荣誉感，您的光明啊，您的康复啊，其实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啊。
0: 哎，那得谢谢你了，严老师，我现在眼睛又亮堂了，你说这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是吧？
1: 对，
0: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您，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啊、
1: 是
0: 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严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1: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临急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明白了，但是您后面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咱就说到这儿好吗？
0: 那好的，严老师啊，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了啊。
1: 不用客气啊，再见。
0: 啊，好的，再见。
2: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1: 嘿，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1: 严
5: 老师啊、
1: 哦、
5: 我报名预定那个猛药自演齐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药能到啊？
1: 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报名预定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您这个放心，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这眼睛不太好、
1: 啊、
5: 检查出来说是葡萄膜炎、
1: 哦、
5: 还有黄斑变性。
1: 嗯，
5: 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自演齐方，
1: 嗯，
5: 但是没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1: 嗯、
5: 这次我先一起用上，是不是那病能好的更快点吗？
1: 对呀、啊、
5: 我这个葡萄膜炎呢有3年多时间了、
1: 嗯、
5: 说实话啊、哦、这3年我这罪可没少遭啊，钱也没少花，
1: 嗯，
5: 他就是没治彻底好啊、
1: 嗯、
5: 我怎么就感觉我这钱都白花了呢？
1: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58了。
1: 啊，葡萄膜炎确实挺痛苦的，因为它是以疼痛为主，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呢，还会出现怕光流泪呀、眼睛充血呀等等的这些症状。
5: 对对，
1: 是不是？
5: 你说的对，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时候吧、
1: 嗯、
5: 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特别怕光，老是流眼泪啊。 那不停的擦呀，眼睛红的都吓人呐。
1: 哎，
5: 医院也治了，治以后呢，症状反得说是减轻了。他说的让我回去接着用药。
1: 啊，
5: 我以为这就好了呗，能好彻底呗。结果没想到，特别疼的感觉倒是减轻了，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的在隐隐作痛那个感觉。
1: 嗯，
5: 还是特别怕光。
1: 嗯，
5: 实在要出门的时候吧，就必须得戴个墨镜。
1: 嗯，
5: 老是淌眼泪，看东西也看不清，这视力吧、
1: 嗯、
5: 还在一直的下降，左眼睛视力都下到0.2了、
1: 嗯、
5: 右眼睛0.5。说实话，这生活当中吧，你说全靠眼睛，但是我就一个右眼睛能对付。哎，我就寻思了哈、
1: 嗯、
5: 你说我是单眼睛发作的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左眼睛有问题，视力往下下降、
1: 嗯、
5: 那怎么右眼睛它没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下降呢？
1: 因为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他是双眼在看，必须得靠双眼的融合功能、
5: 哦、
1: 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您的左眼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视力下降了，右眼呢、
5: 嗯、
1: 就会代替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呢，右眼的视细胞啊过度的耗费了，所以视力呢它也跟着下降了。
5: 哦，而且我发现我眼睛前面有个影儿，老是那暗影儿，就是看不清、
1: 嗯、
5: 检查了、
1: 嗯、
5: 说是眼底影响黄斑了才这样现象。
1: 嗯，
5: 完了我这不就一直用药吗？
1: 嗯，
5: 换了这样不行，又换那样，这就倒腾啊、
1: 嗯、
5: 就是控制不住这个视力，它还是一直往下降
1: 啊、
5: 嗯、每次啊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啊，我还想用，还有点担心怕这钱白花了，
1: 心里很矛盾。其实呢，治疗没有把握，感觉如果不治的话呢，这视力肯定会更差呀。
5: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吧、
1: 嗯、
5: 我就特别爱打听，因为自个儿有这毛病嘛，遇到谁眼睛不好那患者、
1: 嗯、
5: 哎呀就问，哎你用的什么药啊，想知道人家用啥药，我就像疯了似的，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
1: 嗯，
5: 后来我就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说他用了猛药自眼奇方，叫明目25味丸。
1: 嗯，
5: 哎，他就给我介绍了尹老师，我当时就觉得、
1: 嗯、
5: 哎呀这回可行了，我眼睛要瞎了，这噩梦终于要终止了。
1: 我也特别理解您急于治病的心情，但是这个眼病的治疗啊，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多了，达到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其实呢，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只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疼痛比较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上激素这样的一个双重治疗。当时呢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可是咱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呀、
5: 嗯、
1: 你那个炎症因子呢它就会一直往眼睛里边钻，那后期感觉到眼睛里隐隐作痛，视力下降了，说明炎性因子破坏到我们的眼底的细胞了，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这个病啊、
5: 嗯、
1: 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嗯、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只有早早的打通呢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啊顺着干眼通道呢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变得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些细胞被激活了，免疫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也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呢才能回来。所以说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症的。那您用上之后出现什么反应了？
5: 我大概用了5天以后吧，
1: 嗯，
5: 哎我就感觉有点改善了。
1: 嗯，
5: 赶2个星期以后呢，眼睛里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
1: 嗯、
5: 而且眼睛不那么流眼泪了、嗯、
1: 啊
5: 再也不用什么老滴了个纸巾的手绢去擦去了。
1: 嗯，
5: 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
1: 嗯、
5: 哎就不怕光了。
1: 好，
5: 哎出去我感觉不用戴眼镜了，
1: 嗯，
5: 自己看那眼睛也不那么通红的吓人了。
1: 很好啊。
5: 嗯，
1: 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的，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收获。你这样对后期的治疗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呢，是吧？
5: 嗯，是因为我呢这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滋味都忘了，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哎，之前我睡醒觉睁开眼睛之后就特别难受，眼睛一难受那心情就不好，不像现在我一睁开眼睛哈，看到的就是希望，我就觉得心里有盼头了。哎呀，我这回不能瞎了，我就心里可高兴了。哎呀，
1: 真好。
5: 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不往下走了，控制住了。不但不往下走了，而且我看的距离吧越来越远了。以前那是看的越来越近，就心里觉得堵得慌，越来越发慌着急，心里没底儿。这一个多月吧，哎，它稳住了啊，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说实话啊，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呢，而且在眼睛中间，就原来我说两个眼睛中间发暗那个地方，哎呀，透光了，不那么暗了。还有的就是我以前我在屋里吧，白色的家具啊、冰箱啊、电视柜什么的，我挡住左眼睛、右眼睛吧，我根本看不出来。最近哈，我竟然都能看见了，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那真是特别的大呀。
1: 恭喜您，还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您呢刚刚用药，时间也不长，后期呢用药这个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您只要呢配合好场外的老师，该怎么用药咱们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不用有别的负担。我刚刚啊听您说报名预定了，想要明目金胆胸胆粉一起用上，这一点我特别支持。这是一对黄金组合呀，你配合使用的话效果呢会更快。猛药滋眼奇方四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滋眼奇方结合一块用，凑齐了四大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这个黄金组合呀，咱们结合到一块治疗眼病，那效果就会更快了啊。
5: 是我不就想一起用上吗，想把病啊快点治好。
1: 没问题的，放心吧，啊，肯定能治好的。行，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好，谢谢，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叶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哎，叶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1: 啊，德州的朋友啊。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6: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胸胆粉。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您可以先预定报名，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6: 好，我听你说啊，您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胸胆粉，我就一直等药。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1: 可以，因为咱们猛药滋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菌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都67岁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6: 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两个疗程猛药滋眼奇方了，现在好转了。我这个眼压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好。
1: 嗯，
6: 原来呀、啊，我只能啊接电话，现在这两个疗程用下来、
1: 嗯，
6: 我能直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调成最大的那个字，
1: 嗯、
6: 我离得近啊都能看得见了。
1: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一个疗程的治疗，您就能停药了。
6: 哦，
1: 放心吧，时间关系呢、
6: 哦、
1: 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6: 好的好的，我马上、啊
1: 哎、
6: 打场外电话，谢谢你了，殷、
1: 嗯、
6: 老师。
1: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6: 哎，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0: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9: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1: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2: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13: 放心吧，
12: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9: 千里共婵娟，
14: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4: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6: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17: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3: 王木的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木灯，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17: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木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18: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木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17: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木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木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19: 黄木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木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浦墩。
17: 从那时起，黄浦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木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木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木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0: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木墩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17: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木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木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0: 一个红毛灯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不希望能够等到用摸它，才要放出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灯明王不灯，我来啦。
17: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21: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17: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2: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对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7: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 1965年7月，张佑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

0: 林厂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怀。
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怀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守之怀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

0: 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关工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2: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3: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

0: 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5: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7: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4: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

0: 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称全国新闻联播。
1: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曲弦必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3: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4: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5: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6: 不给你酒，已经有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过年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河南南阳宛城区王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9: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0: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2: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航天员朱杨柱说，
14: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3: 航天员张志远说，
15: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13: 航天员黎佳莹说，
16: 这是一个特别的中秋节，透过舷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最令人向往的是较亮湘江的那轮圆月。天宫望明月，千里共婵娟，此刻我们更加印象往之。
14: 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7: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8: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7: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19: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7: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12: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21: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22: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 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

0: 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佳荣，主播陈亮、王毅。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15、20、15，
13: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14: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3: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0: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公司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5: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4: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6: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7: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8: 放心吧，
7: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4: 千里共婵娟，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9: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8: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3: 预知前行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越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十四五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户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个五户里面的三户。一个是人员互动，继续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4: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8: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4: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15: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8: 是
15: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8: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1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十四五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治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治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十五五”，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的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治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8: 那升级版升在哪？
13: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称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 政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干部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时代图这种关系，团队对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8: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13: 哎，教会嘛，
8: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13: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4: 目前产业生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十四五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十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四个，全国只有十五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3: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站，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14: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15: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3: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15: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梨，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梨，请大家品尝一下。
8: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3: 真正的蜂糖梨。
15: 2025年，正林蜂糖梨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梨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8: 咱这个蜂糖梨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4: 测下去哈。
15: 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十四五期间， 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钱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是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8: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贵雁。
16: 六端一点，背带壳的位置又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17: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那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18: 你几时有啊？
17: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19: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18: 那个今天怎么样啊？
19: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正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20: 在正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21: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正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交往我与些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亿4800万。
19: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8: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粤黔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22: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8: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15: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 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十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8: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15: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8: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13: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实际上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结的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结的呢是1283对。1441，医院结的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结的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0: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8: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15: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 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16年4月，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8: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13: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层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8: 没错哈，李老师，
15: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洋，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陆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13: 就 OK 了，
15: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12: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你这人怎么这样？
2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3: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2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23: 让开，别挡路。
2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2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2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7: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8: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29: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8: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 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5: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6: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7: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9: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0: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9: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0: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1: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4: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二一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十五五”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31: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32: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31: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33: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31: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32: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31: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上去。
33: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
31: 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裁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32: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31: 对，是这样理解的。
32: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 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31: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33: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0: 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营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
1: 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2: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
1: 都营现在轻纺及配套企业有40余家，主要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Q21 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营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2: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都营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
0: 其实像我们这个，他们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他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地体现出来。
3: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4: 拉料。
3: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
4: 700多。
3: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啊，速度很快。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
4: 是
3: 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2: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0: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啊，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啊，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
3: 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0: 有3200多。其实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
1: 都营自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督营。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营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营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公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2: 贵州省“十五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0: 这是我们
2: 本地企业，
0: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1: 我们从发展轻纺企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2: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
3: 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0: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营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
1: 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增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营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营市绿鹰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其次，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十五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3: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营呢？
0: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营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1: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

0: 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1: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0: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1: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0: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转起来的。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织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1: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0: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2: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0: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2: 我们就是说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0: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2: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0: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2: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1: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2: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0: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3: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0: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咱们政府把纺织服装把它拔高到首位产业的一个具体体现。省里面呢，其实已在支持我们毕节打造纺织服装的全产业链的集聚区。那毕节呢，就作为一个东纺西移的个核心区来承接这些产业，
0: 主要是来服务我们当地的这个纺织产业的发展。
3: 企业入驻开始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一个人一个项目作为专程包保，来把这个项目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2: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1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1: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首位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0: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2: 对对对。
0: 宏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宏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1: 这就是15规划正强调的，演练、补练和强练。
2: 对。

0: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1: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宏盛所在的地界目标是到15/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2: 25年以前，咱们地界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地界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0: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坯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棉花纤、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0: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2: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1: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铜仁璧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缔结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首位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0: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2: 拿咱们缔结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宏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衣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宏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新锐又是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名片。
1: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合。缔结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缔结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省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搜一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0: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0: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十五五”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质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岁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城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体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导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0: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单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一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也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0: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0: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3: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鸿盛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 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前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155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5: 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6: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1: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6: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3: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4: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5: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3: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6: 欢迎各位来到广寒宫思念快递站，我是极速快递员嫦娥。很多网友都好奇史上最快的包裹是怎么送达的，今天的直播为您揭秘。
17: 哎，爸妈说中秋就别赶回家了，把车费省下来自己在学校买点好吃的，可我好想家呀。
16: 收到，你的思念快件已直接投递到家门口，今晚做个好梦。
18: 爸妈，给你们寄的月饼收到了吧？我在赶工期，不能回来过节了。
19: 工程质量重要，你安心上班。
20: 放心吧，
19: 我准备带你妈妈到你们建好的世界第一高桥去看看，咱们也算是团圆了。
16: 千里共婵娟，
21: 开启月光共享机位。哎，吴刚，赶紧把这一方的云层劈开，可别砸了我们史上最快的招牌，我这还直播着呢。哎，各位网友，我们这儿什么都好。
6: 团圆不只有奔赴相聚这一种模式。
2: 评书联播。
20: 在冯氏的堂楼上，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严茶散没敢抬头，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害臊了。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定完了亲，换了年更贴，然后走了。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今天一见面，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直观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这就叫缘分，这就叫情缘，这就叫男女之情，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小姐这一害臊，脸这么一红，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有点醋海生波。冯君衡暗想，嘿，今天真是倒霉，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柳红就说了，夫人，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在此借读，完了呢要赶考，要应试，要考中了之后呢，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冯氏说了，好啊好啊，茶散呢，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是吧？严茶散说，正是，借您贵方宝地呀，我在这儿叨扰数日。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娘啊，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没有别的事，那我就回绣楼了。因为这个姑娘知道，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没别的事就得告退。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好吧，金蝉呐，你回去吧。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这个丫鬟秀红呢，一眼看见雨墨了，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就是这个秀红，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下了楼，回自己的绣楼了。这个功夫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冯君衡呢也站起来了，姑母，这样的话我就先出去了。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这冯氏在旁边说了，员外您先等会儿走。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冲着严茶散说，茶散呢，你先回去，你跟你的书童先走，我这边还有点事儿。哎，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随便瞎出溜。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一见冯氏，怎么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哎，我说啊，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把你这侄子严茶散整过来要跟我见你，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要准备什么呀？你该给他弄什么东西吗？嘿，想得好，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我告诉你，这个烟茶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柳红说住多少日子，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要是得中了呢，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要得不中呢，就接着再读，在这再读一年，来年再考。呦呦呦呦，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呐。哎呦，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哦，今年考不中，明年再考，明年再考不中呢，后年再考。他接着在这考，他考好了，咱家考糊了，受得了吗？这个，我告诉你，柳红，他怎么样啊？他们家混的怎么样啊？柳红说：“就说呢，我问这烟茶伞了，他自个儿说呀，家境贫寒，他爹死了之后啊，也没有什么收入，就靠着他刻苦读书。可是他来的时候，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我也不好细问。我告诉你，老东西，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那都是装的，不定找谁借的，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我告诉你，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他要不贫穷的话，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住店呢，住店花店钱，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对，老婆子，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你得想办法把这烟茶伞给我鼓捣走，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你一看见他呀，就想起你前妻来了，你前妻早已经死了，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哎，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我对你，哎呦，视如掌上明珠啊！呸，还视如掌上明珠呢，我一点没看出来。我告诉你，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他呀，刚到这儿，我先让他先住几天，住几天之后呢，就是想把他骑走，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凭什么把他骑走啊？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这说不出口。行，我问你，你想不想把他骑走？柳红说：“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你要想把他骑走，我不用你说话，我就把他骑走了。你把他骑走，你怎么骑走？我怎么骑走？我有的是说的。我就跟他说，你到这儿住，在这儿吃，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这是不少的开销。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我们不都得管着吗？日子一多了不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所以要想日子多了，既然有马，你们还有钱，上外边找店房住去，我就把他打发走。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嘿嘿嘿嘿嘿，又来了吧。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哦，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吵吵呢。吵吵什么呀？天师说他正准备把那烟茶伞杨公子给撵走。什么？要把杨公子撵走？对了，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夫人说了，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儿久住啊，连人吃带马喂，咱们家得搭多少啊。最后老爷也同意了，老爷不敢直接出面，

0: 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撵出去？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呀，老爹爹，您怎么这样啊？我这个后妈这心可以够歹毒的，平素当中对我很好，但是实际上她并不是对我好啊。要是对我好的话，这严查伞来了他就不该把他撵出去。小姐说，那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这田妈一听，哎，小姐呀，这话可是不该我说，但是呢，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我又不得不说，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田妈说，什么意思？这不明摆着吗？您没看见吗？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这冯君衡，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冯君衡到这儿来，他为什么呀？他什么事没有，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哎，必有所图啊。小姐说，他有什么所图啊？哎呦，我的傻小姐，您大概还不知道吧，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我就听他叨念过呀。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她也没有个消息，实在不行的话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什么？柳金蝉一听，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对，所以我就想了，给他老冯家，给他老冯家给谁呀？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嘛。他把冯君衡叫来了，在这晃了好几天了，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他偏巧这个时候严查伞严相公来了，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他在府里边一待着，那冯君衡往哪儿放啊？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哎呦，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别看她进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种假，跟我假笑假关照，闹了半天他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那这严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田妈说，我听说了，严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那个柳员外说了，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没钱他就别赶考了，就让他回去吧。是吗？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柳金蝉想，严查伞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今天见了第二面，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更何况有婚约在前。老爹爹，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早有婚约在前，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严相公赶出去之后，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他怎么住店呢？他怎么赶考啊？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小姐，我们老爷耳朵软，就听这位夫人的。事到如今，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
1: 我想什么办法？您想什么办法？您想办法帮着严公子啊，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
0: 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外边我也没有房子，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
1: 小姐，您不用有房子，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
0: 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一直住到开科取士。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什么事就都好说了。
1: 也好。柳金蝉听到这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
0: 心想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可是现在严查散在这赶考，他们要把他撵出去，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我得帮他个忙。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收拾点东西，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规格的规矩呀、啊！哎呦，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这规矩都是人立的，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您超出规格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
0: 小姐说，那也好，我先给他写封信，你给他送到书房，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那你看怎么样？
1: 秀红说，好啊，您写吧。
0: 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告诉他你先给他送到书房之中。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偏巧碰上冯君衡了。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瞧瞧这儿看看那儿，没话搭了话。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他一看秀红虽然是个丫鬟，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冯君衡就说了，哎，秀红，你这是上哪儿啊？这秀红一看冯君衡，这心里边就烦。秀红就说了，我上哪儿啊，你管不着。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什么、我管不着，我是你们家的亲戚，我怎么管不着啊？告诉我你上哪儿，你要不告诉我，我不让你过去。告诉你呀、我告诉你，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你管得着吗？你给我躲开，这是柳家，不是你们冯家。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嘿，小丫头你挺厉害呀，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过去之后绕了个圈，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到了这个东篱书斋，推门就进来了。秀红这一进来把房门回首一关，严茶散和雨墨两个人当时都一愣，哎，严茶散一瞧，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严茶散说，秀红你怎么来了？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往桌子上一扔，公子，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快点看。他转身就出去了。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掰这几句之后啊，心里边一肚子火，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心想，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尽管是秀红绕了一圈，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哎呦，冯君衡心想，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冯君衡又进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那么今天呢朋友们，我们已经来到了大型的买赠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满打满算呢咱们这活动时间呢就剩12个小时了。过了今天，我们这次呢为大伙儿带来的优惠一系列的赠送就彻底结束了。大家如果说再想用上免费的藏玉高原的冬虫夏草，或者说呢我还想得到赠送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样的机会就很难再拥有了。咱们说呀，这个人的一生有很多机会，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呢就是我们人生境遇出现的转机。其实我们回头想想，比如说结婚啊，男同事说了我找了个好妻子，是不是啊，不仅老来有伴儿，一路走过来又温馨又幸福，而且呢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可能妻子还会更多的扶助我们，咱们说了大展宏图，在革命工作当中呢贡献自己的力量。那我们说了也比如说考学，你看高考中考可能都是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的机会。那么我们说在健康上呢咱们也有机会，甚至呢我可以这样讲，可能是您未来的健康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转机，也可能是您唯一的机会，甚至可能是出现奇迹的机会。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活动，我想问一下啊，有什么理由咱们不去争取呢？一定要去争取啊，对吧？没用过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的一定要用一用，没用过第五代发酵中药和冬虫夏草配合治疗的一定要用用，而且病程非常长的，病情非常重的，病非常多的，我们的家人朋友您一定也来用一用，这是唯一的改变命运的机会，改变我们健康命运的机会。那么这次啊给大伙申请这个机会，家人们都知道是很困难的，也都知道这其中的历程，也是我们大伙儿共同的努力。因为我们当时呢申请报名冬虫夏草想试用的这样的患者朋友已经达到了12万人啊，12万人还有多，其实这是给我了底气了，是不是，也给我了筹码了，我去跟厂家去谈，而且呢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懈的努力，那么才让这个厂家呢勉强同意，最后结果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没让大伙多花一分钱，我们都是免费用上高品项的冬虫夏草的。而且呢我们给大伙用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啊，全部都是来自海拔在4000米左右青藏高原雪山下的，而且也是3到5年的成年优等品，品相都是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呢我们还用藏秘古法炮制，通过现代的双通道浓缩提取出其中的精华烘干制成。那么每一粒我们浓缩而成的冬虫夏草呢都相当于10根成年的这样的高品相的冬虫夏草的精华。市面上各位 火柴杆大小的冬虫夏草一根儿，现在都已经300到400块钱了。所以您想一想，那我们给大伙儿提纯一大瓶的这样的冬虫夏草，您核算一下吧，是不是得合到多少钱？而我们自己呢，出钱，我们给大伙儿呢创造了更多的福利，厂家呢给我们也更多的福利，我觉得呢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还有的是什么呢？这场活动啊，我们大伙儿是最愿意看到的，怎么说呢？最喜欢的，我自己出了一部分钱。那么中华老字号，我们生产厂家鼎恒生药业啊，这个老总们，我们也协商过后，他们也出了一部分，所以说呢，才让我们在1块钱一片药的基础之上，又给予了赠送，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呐、啊，各位啊，哪有啊？现在这个药房里头，您去瞅一瞅，连个感冒药可能一盒都是需要好几十。我们那天有位老同志啊，打着电话给我们订药的时候，打着打着就哭了，怎么呢？体质不好啊，动不动就买点头孢啊，买点这个阿奇霉素啊。那天还跟我们说呢，一个原研药的阿奇霉素居然40多块钱。哎呀，其实真是让我们很感慨，是不是啊？在我们的活动当中呢，一粒药才合着几毛钱呢、啊，所以说上哪儿找啊？这让我们一些就是贫困的患者都能享受到这么大的优惠，都能享受到我们实实在在给大伙儿的好药啊。最后呢，您看啊，我们包括冬虫夏草的厂家，包括呢我们鼎恒生药业，包括我自己，我们联合起来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活动。我们现在呢拿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就可以享受赠送2大瓶的冬虫夏草。那么我们拿上2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你可以免费得到1大盒药，同时呢再赠送您5大瓶的冬虫夏草。拿上3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朋友，这是赠送最多的啊。其实我们这场活动当中呢，绝大多数就是90%以上的患者朋友订的都是这一档优惠。怎么呢？因为您能再得到2大盒的灵奇方，还送您10大瓶的冬虫夏草。大伙儿算笔经济账，真的啊，咱们的每片药合折才是几毛钱，同时呢还有这么10大瓶的冬虫夏草。各位知道朱须白笋冬虫夏草都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在治疗过程当中啊，我们有了底气了，而且我们有了实力了，我们有了武器了，这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啊。所以病重的、病程长的、病情多的、那病灶非常深的，我们大伙儿都别错过。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智慧聪明的老朋友，还有一些呢是通过朋友啊、邻居啊、亲友啊带过来的朋友啊。其实大伙儿呢就一下订3副药，因为可能心里更有底儿一点，是不是啊？这里跟大伙儿说，不用没有底儿啊，都有底儿，吃不好的算实老实的，吃不好拿回来没有问题。我们任何一位朋友效果没有达到，我们都可以实现零负担，我不让您白花错花一分钱，几毛钱一片药咱也不浪费啊，也不会让你有后顾之忧，我们就是有十足的底气，而且呢我们也有十足的把握，大伙儿完全把心放肚子里，趁着最后的机会，是不是啊？咱们还有几个小时了，10多个小时，大伙儿呢把这活动定到享受优惠享受健康。说到这儿啊，我说一些掏心窝子话给大伙儿，也是我们遇到的事情。你看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位这样的患者啊，姓魏，年龄不大，50岁，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地区啊，脑梗真的是高发地区，他呢是2次脑梗，说话都不利索。我们第一次通话的时候，我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他说一句话他还得边上去，这个讲话得翻译得翻译啊，得重复一遍才行。但是呢我记忆犹新的是什么呢？他爱人反复问的我一句话，就是他嘴里面问的我一句话，什么呢？沈老师，我还有救吗？他反复问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呢我跟他讲了，我说你一定是要有信心的，因为你看有多少朋友跟您的情况都非常类似，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打通3大通道，恢复5脏功能，同时呢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神经细胞。我们大部分的患者朋友不仅实现了生活自理，而且呢这功能改变得特别好，我觉得他们都是你的榜样啊，你要向他们学习，他们能恢复得这么好，你也可以。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魏先生啊，老魏，他呢就是什么呢，通过我的介绍 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的，哎，一下子开始用，坚持用了三服药挺好。哎，给我来电话，在这次说，哎，我听到冬收夏草活动了，石老师，我想订药。其实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我能很清楚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当时呢，我觉得我真的没听出来是他，聊着聊着，哦，恍然大悟，有那么个印象。因为当时的很重，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他说一句老伴翻译一句，是不是啊？这回你看自己说的非常清楚，而且呢咱们讲话的这个哈尔滨人这个口齿非常伶俐啊，普通话说的非常好，是不是啊？是这个听着非常清晰明了，电话当中那种高兴啊喜悦啊，其实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琢磨出来，非常清晰啊。他在讲，他说我想象不到啊，我还能恢复到这种程度啊，石老师，我就以为我是没救了，我这肯定就是不行了，再犯一次病我肯定就得是驾鹤西游了啊，是您给了我信心呐，哎呀真好啊。而且呢我身边很多的邻居啊同事啊一起住院的老朋友留过微信的啊，看到恢复成这样他们都不敢相信。哎，有好几位朋友也通过他的微信朋友圈了解到咱们药，也都走进来了，加入到我们的康复队伍里头了。哎呦，我说好啊，是不是啊？我说您呐给他们树立的榜样，他们获得健康都应该感谢您。而且呢说心里话啊，大伙儿啊已经成为了我们更多的患者朋友心目当中的灯塔了，指明方向啊，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还是那样一句话，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其实我也经常讲啊，我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只有大伙儿一起努力，才能会让更多的朋友早日收获健康，对吧？大伙儿也可以在一会儿的时间里头打通我们的电话，来反映您所使用药品的相关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吧，因为还有点时间啊，咱们稍微晚一点接电话，因为活动最后一天了，我们仔细介绍介绍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啊，介绍介绍咱们的灵奇方。是不是啊？让新朋友心里边更有底儿，咱好好用。好，我们的五合康寿灵奇方是国家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国家最高安全级别用药。那么同时呢，是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推出，并且呢与我携手在全国范围内给朋友们推出的老年慢性疾病的专用药。我们专注的是老年病、一体多病、多病缠身、病程非常久而且病灶比较深的这样的老同志身体当中的病痛。我们是国内最先进的发酵中药，也是国内唯一的以381年老药引子为核心的发酵中药。我们原材料其中包括呢六色灵芝的精华提取物，漠北八年黄芪的精华提取物，制作的工艺非常复杂，其中包括呢有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同时加入了鼎恒生药业我们自己的五 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呢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包括灵奇方的浸膏啊，因为我们当初呢这个方剂是膏方，那因为我们要把它进行再浓缩，因为各位知道浓缩的都是精华，而且我们要摒除更多的水分和含糖的这一弊端啊，因为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我们糖尿病患者康复的特别多，对吧？现在几乎也是我们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糖尿病患者啊，我们把净膏进行二次提纯制成了片剂，这是我们剂型，各位啊，一片顶普通药120倍，100%吸收，你看原料工艺制作的过程，还包括我们老药引子，这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治疗的方法呢叫三通五活治疗疗法，打通我们的三大基础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通道，同时呢激活五脏功能，通道畅通，五脏健康，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康复各种的老慢病。那其中包括的心脑血管病，你像有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早搏、房颤等等这样的患者，你放心用，效果很好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合并症的患者，放心用。包括呢像 脑血栓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胳膊挎筐、腿挎圈，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屎尿都送不出去，拿个勺子吃饭都费劲儿的，你放心用，恢复的都很好。那包括呢，像我们一些老胃病、老肠炎，刚才我们讲便秘、腹泻交替着来的，哎，放心用，都很好。包括常年累度用药，肝肾都受到了损伤啊，肝功不好、肾功不行的，你放心用，效果很好。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对什么呢？对了，老慢病啊，老慢病效果很好。那么这次啊，我们给大伙儿呢还免费送上了冬虫夏草。我们介绍一下啊，我们送的冬虫夏草呢，它本身呢是高海拔成年品项，而且每一根都是精选的。冬虫夏草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神药，那么很多药书当中都是有记载的，叫诸虚白损皆能治疗，补益气血。在现代药学当中也发现了冬虫夏草里面还有很多有益成分，虫草酸、虫草素、虫草多糖、虫草 SOD 端粒酶、18种的氨基酸、17种的微量元素、12种的维生素，包括呢甾醇、甘露醇，包括生物碱、矿物质等等100多种成分。它又被称为什么呢？叫超级生命素。它的有效成分是可以穿透血脑屏障和心血屏障的，这两大屏障是最为坚挺的。这么说吧，有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爱康复、不爱好，都是由于什么呢？屏障穿透不进去。那咱们呢，轻松简单，可以活化、修复、激活、再生全身的细胞，穿透屏障。我们也知道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而冬虫夏草更多的是什么呢？恢复咱们包括胰腺胰岛细胞啊，包括脑神经细胞啊等等都很好啊，因为里面你看虫草多糖面对糖尿病患者太好了， SOD 端粒酶修复神经系统太好了啊，所以说呢这是正对应的。那么我们的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这回啊跟这冬虫夏草呢是强强联合。总结一下啊，药效可翻倍，同时呢它是剂型非常棒的片剂啊，缓释24小时不间断的释放给药，能快速的解决我们身体的症状，缩短我们治疗的周期。所以说呢，不管是任何的老慢疾病，你会发现疗程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缩短了治疗周期，缩短了效果非常的明显啊，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脑卒中、糖尿病，反反复复的各类炎症，甚至有一些增生、囊肿、关节退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各种骨病、眼病等等慢性疾病的问题。这么讲吧，短时间之内啊，甚至你看我们这两天有用两天就见效，回来又继续定的，对不对？充分说明问题，充分说明问题，真的见效非常快，酸麻胀痛解决的非常快。而且还有一点，有好多的新朋友会惦记啊，会想，哎呀，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啊，我适不适合呢？而且我呢也能像人家治的一样好吗？一系列的问号。我告诉各位，我给你个答案，把你所有这些问号全解开，变成感叹号。什么呢？您把药拿回去，用完了效果和老师说的不一样，您把剩余的药可以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您白花一分钱，一次治好，终生受益。这次活动还有不到最后的16个小时吧，是不是啊？12小时。我们想参加活动的家人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好，因为活动结束，我们冬虫夏草将不再有任何赠送，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这个额外的赠送也将全面取消，没有了，结束了。那么几毛钱一片药，大伙儿记着，因为我们药本就不贵，一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平常的时候我们呢一直给大伙儿维持着活动价格，但是这一次加上赠送算了吗？几毛钱，对吧？这样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以后还会有吗？我觉得一定不会再有，我们一定不会再赠送冬虫夏草，成本太高了，这个东西我们弄来太复杂了，而且程序太繁琐了啊！再来一回的话，我觉得我都没有这个信心了。为什么？太难了，太难了啊！所以大伙儿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最后的机会，最后一天的时间，大家把握住。下面时间我们不啰嗦了，我们患者朋友要求通话呀，这个很热情啊，因为今天呢我们的患者朋友还多，我们尽可能留给大伙儿时间。好，下面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6: 新式珍品冬虫草，粒粒浓缩赛黄金， 边疆千人来助力，远离慢病除顽疾。东城

0: 合补贴，虫草灵芝同时赠送的大型惠民活动。
1: 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商标产品五活康寿零起方，在优惠价一片一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零起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两大瓶。
0: 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零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奇方一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五大瓶。
1: 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零奇方，赠送本品五活康寿零奇方两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十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活动双重优惠，不但有买零奇方赠零奇方的活动，同时还有冬虫夏草胶囊免费赠，这也是我主持节目以来碰到的优惠力度空前最大的一次。所以活动的推出，参与新老听众朋友非常多，因为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稀缺名贵，药效好，谁都想把这份免费赠送的健康大礼带回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
3: 哎，你好，石老师。
4: 哎，是我呀，您好，请讲啊。
3: 哎，石老师啊，我这个人呢，轻易啊也不佩服谁，但是我对您呐，那必须得竖起大拇指来。
4: 好，
3: 因为石老师啊，您说话特别实在。
4: 哎，
3: 你看给我们这些患者吧，分析病情的时候，分析的特别的透彻。
4: 嗯，
3: 你看，不然我们这些老百姓啊，总是稀里糊涂的买些药，再吃那些西药，这身体啊就完全都被能吃报废喽。
4: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您啊，还有我们听众朋友对石老师的认可。我这人呐，说实话啊，你看有很多学生都说石老师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呢？我脾气确实不太好，但是呢，你发现没？就这样的人，往往性子是非常直的。我也是，哎，我就是什么呢？喜欢说实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对吧？其实作为我来讲。好多人朋友说了，哎呀，你石老师，你那个奔着钱或者奔着地位，其实真的，我如果是要是奔着这两样的话，就没有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情了。一块钱一片药，就是我不算成本，全是我的收入，可能我这一块钱，你想想能干嘛呢？就一片药是一块钱能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说心里话，我不需要大伙儿去怎么样的去捧我，但是呢，我就是想做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事儿。因为医者你在做这事干嘛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吗？对不对？不就是为了患者的健康吗？而且我们的患者跟那些个我们说住在这个高干病房或者是特需病房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甚至于说什么呢呀，医生问问就护士问你，你要单间吗？我们都得想一想，我不要了，我住那个大通铺。换句话讲的是10个人的一个病房，为啥？为了省两钱儿。
3: 对
4: 吧？所以我们日子太难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临床这些患者非常可怜，非常可怜，真的于心不忍啊，甚至在走廊里面加床，你想想我们能帮一把就是一把吧，对不对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得用好药让大伙儿都健康。哎呀，这个说多了，这个我问问您吧，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
4: 是吧？哎
3: 哎，用了咱们这个零奇方以后啊、
4: 嗯、
3: 我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4: 好，哎，
3: 哎呀，正好您现在又给我们带来了活动，
4: 哎，
3: 可以免费的得到这个冬虫夏草，
4: 是，
3: 还有这个五活康寿零奇方的这个赠送。
4: 嗯，
3: 我就想着呀，趁着这个活动呢，我想把药啊、
4: 嗯、
3: 买够了，
4: 哎，
3: 把我这一身的病啊，给它彻彻底底的治好了呗、哎。
4: 对对对，我听得出来，您是看到希望有了奔头了。
3: 对对对，
4: 哎，听到咱活动啊，还有赠送，是不是啊？而且呢，咱们这个零奇方和冬虫夏草联合用药啊，可以让药效翻倍，一个是快速的去缓解症状，另外一个呢，缩短治疗周期，我们还省钱啊。另外一个呢，咱少遭罪呀。不过咱们活动您知道，今儿是最后一天时间了，最后一天，如果您想参加想省钱，咱们就得抓紧，

0: 啊，咱聊聊您的用药情况，一会儿呢咱们抓紧报名啊，好不好？
1: 好，
0: 哎，您说。
1: 那我、我就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
1: 哎呀，说起我这病啊，都快十年了。
0: 哦，
1: 浑身呢、就没有好的地方。
0: 嗯，
1: 你看，胃胀，心肌缺血，
0: 嗯，
1: 脑供血不足，
0: 哎呦，
1: 三高，高的都厉害。
0: 哎呀，
1: 哎呀，我那时候就想啊，要是这个心脏啊，心脏病能让我一下子过去，那也行。
0: 嗯，
1: 有时候可别让我偏瘫了，要是瘫了，你说吃喝拉撒都得家里人伺候，那得多遭罪多受罪，还能拖累家人呢。
0: 没错啊，其实那样的话，您想一想，活着就没有一点尊严了，对不对？您琢磨啊。
1: 是，还有啊、我担心我这个眼睛，
0: 嗯，
1: 你看我这个眼睛啊，就是雾蒙蒙的，大夫说我这是这个白内障
0: 啊，
1: 给我开的这个眼药水、
0: 嗯，
1: 用了以后呢，也没什么管事儿，
0: 嗯。
1: 哎呀，是他还说等过一段时间啊，严重了再做个这个手术，换晶体。
0: 换晶体啊、
1: 哎，可是我也到处打听过一些人，好多人呢、就是把晶体换了，当时好，可是过个一年两年，还是犯病啊。
0: 是吧？还是犯病，你就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呀、啊，对不对？你换了晶体没解决病根有什么用？它不还是往上面会那个堆那些什么的电性蛋白垃圾吗？对不对呀、啊？啊。
1: 对，关键呀、
0: 哎，
1: 你看做个手术啊，也花不少钱。
0: 是的，
1: 遭罪咱别说，可是他去不了根儿。哎呀，这病啊，真的是能把人给愁死了。
0: 是的，
1: 哎，实际上是我身上这些病啊，吃这个药啊，你看一个月得1000多块钱。说实在的，这些年我光治病啊，前前后后我大概算了一下，也有10万块钱了。哎呀，光说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手里都没有钱，都治了病了。但是啊，你要是不治的话呢，那就只能等死了。到那要死了，你看丢那些钱还有啥用啊？
0: 对，
1: 你说我活着吧，国家的，哎，这不是不是每个月还能给开几千块钱？
0: 是，你这个想法特别通透。啊，真的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这样。咱们讲话的，我们在一个月几千块钱，那一睁眼睛，咱是不是也是100-200呀？对不对呀？
1: 对。不过、石老师啊，这多亏听了您的节目，要不然啊，我还不知道这都是第五代的这个发酵中药了。
0: 对，没错。
1: 对，咱是加了381年的这个药引子，还是这个国药 ODC 的，而且这个药有劲儿，说一片顶120片。
0: 是，
1: 而且这个价格呀，还是良心价，一片1块钱。当时我就寻思，那我也试试呗。结果这一试啊，真让我给试对了。
0: 好的，
1: 你看，我记得我用了也就3-4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嘴里啊，不像过去那么黏了。哎呀，之前一天我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嘛，就那时候空腹血糖还得9点多，
0: 是吧？
1: 餐后啊，都在13点多呢。哎，但是用了咱们这个第五代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3-4天的功夫，我这个血糖就降到6点以下了。
0: 不错，太好了。
1: 哎，降的还挺快的。哎呀，当时我测血糖，我自己啊，说实话，我都不敢相信。哎，另外我这个血压也降下来了，而且这个胸口啊，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吧。
0: 哎，可以，
1: 而且这个脑袋也不嗡嗡的响了，这头里啊觉得特别的清亮。
0: 可以，好。
1: 哎，你看半个多月的时候，哎，眼前这个雾啊，雾蒙蒙这个情况就淡化了不少。现在这一副药啊还没用完，我这胰岛素啊已经停了好几天了。哎，这血糖也平稳正常了，现在这个消化也挺好的，这个胃也不胀气了。关键这脸色呀。现在好看了，感觉这个身上也有劲儿了。不过眼前现在吧，多多少少还有点那个雾气昭昭的吧。不过看啥都能看清楚了，也不费劲儿了。哎，我这一身的毛病啊，这么多年，没想到这个五合康寿灵奇方啊，一副药时间都不到啊，我都能吃到这个程度，我真是。打心眼里特别特别的满意啊！
0: 哎，好，
1: 真是不错。现在这个配合上这个冬虫夏草，这个效果更好。
0: 对，
1: 而且这个冬虫夏草啊，我也查了一下，它能补身体这个所有的这个虚症。 而且它是世界唯一一个是动物与植物相生的药材。
0: 嗯，
1: 哎，说还能激活这个细胞，修复细胞，所以这次活动啊，
0: 嗯、
1: 我说啥，我也得报名、
0: 嗯，
1: 我也想得到这个冬虫夏草啊。
0: 哎，好，好，好，听了一下您的情况啊，其实您知道吧，这个糖尿病，可怕的就是什么呢？并发症，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首先是没有办法吸收糖、运输糖、利用糖的，那么它变成死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并发症。对吧？我们来看啊，因为以往的治疗都是在这个胰岛和胰腺上面做文章打沫沫，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就是你吃这个降糖药也好，注射胰岛素也好，他们都是什么呢？着重的点就是在胰岛上头。那我们中医呢，对于这个病来讲，首先说到的是什么呢？是脾胃、肝肾。我们的脏腑器官出问题了，它叫五脏皆损的病。现在为什么把这糖尿病叫代谢病呢？跟什么有关呢？跟咱们代谢器官有关系。其实它着重胰岛呢，我们讲了，它只是抓住什么？它没够，胰岛素不够这个层，它没有发现啊。我们首先你吃进来的所有的糖是要经过什么呢？是经过脾胃代谢的。你得把这个东西转换成为有用的，能用上，能成为动能，就你吃完有劲儿的那种东西。而我们体内第一层它转换不了，因为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很累很乏，身上就没劲儿，整天要干点什么活都没劲儿，是吧？因为什么呢？你吃那东西你转换不了，反而都成为身体的垃圾了。这个死糖随着血一圈一圈的身体里头走，肝肾也不行，它还排不出去，所以说你看它就容易糖化到各处。那么大伙儿想，首先来讲，肝肾是代谢的，那脾胃是转换的，你这两条通道都不行，你说这个病是不是就容易形成，而且落下诸多的并发症啊？到最后五脏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会来并发症。那么怎么办？你光打胰岛素行吗？没有一个用胰岛素把糖尿病治好的，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针对于病根进行治疗。好，您刚才说到了，咱们药好本身发酵中药，对吧？我们脾胃是特别适合这种的，普通的药你可能吃完都查心，吃完胃都不舒服。嗯，但咱们药不会。哎，为什么？一个381年的老药引子、老秘方，加上我们的好药、好原料，灵芝，大伙儿听吧，是不是啊？灵芝，包括黄芪等等，哎，等等，融入现代的发酵技术，这一过程当中，快速把我们脾胃功能恢复。首先，你吃进来所有的东西，你都能转化，一下人就有劲儿了。同时呢，再通血脉，能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进行输布。第三，我们恢复肝肾功能。肝肾功能恢复之后，多余的死糖垃圾糖我们全部都能代谢掉，这一下子五脏都能恢复，五脏皆损。好，那么我们五脏功能全都恢复，你想这个病就是从这病根上彻底治好吗？那这是非常棒的。同时这一次我们为什么带来冬虫夏草？因为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没有一个病程短的，可能您发现的时候他已经病了几年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对吧？不知道而已。那么都是叫什么呀？长时间久病必虚，而冬虫夏草是诸虚百损都能治的一个药。哎呀，这是太对应了。所以说你看我们老病号为啥喜欢它，哎呀，一听都来定，原因在哪儿？哎，本身它的作用就在这儿，对吧？诸虚百损都可以，加上我们的好药，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一大于二，灵芪方加上冬虫夏草，真的缩短治疗周期，缓解咱病症特别快啊。所以我觉得您呐，既然说是已经体会到了，那咱们就不要错过，坚持叫效不更方。今儿活动最后一天，您呢就买两副就行，听老师的不用多订，咱的药不用反复制啊。拿两副赠一大盒，还给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参加这个活动完全够用啊。用完之后呢，您给我来电话，我再指导您康复之后愈后咱们进行相关的这个保养工作啊，这就行了。好不好？就这么办。
1: 好
0: 啊，哎，
1: 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马上就去打电话再报名。
0: 哎，好好好好好，好嘞。那咱们就有什么信息、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联系。过段时间，再把康复的消息带回来啊。好，祝您健康。
1: 好嘞，一定一定。哎，
0: 好，再会。
1: 再见。哎，再见再见。
2: 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石老师啊，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就这个五活康寿林奇芳啊，还有这冬虫夏草，
0: 哎、
3: 我呀、
0: 哎、
3: 已经用了4天了啊。
0: 好。
3: 哎呀，您别说，就这两个药啊，这一搭配起来一用啊，太神了，
0: 嗯、
3: 这个真的。
0: 嗯。
3: 我现在呀，我都不敢相信的。一共就才这么4天功夫，哎呀，比我过去那所有用的那些药啊，那效果都来得快。现在我可真是服了呀！哎呀，我这也是发自心里的啊，就是感恩老师，您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两款特别好的药，谢谢您了啊！
0: 好好好好啊，不用客气。您是已经参加了咱们活动，然后用上4天了，是不是？
3: 嗯，是的，是的。
0: 哎，好，
3: 感觉我真是太幸运了。
0: 哎，
3: 你看我呀，参加上了活动，这两个药呢，早就拿到手了，都用上4天了，这都
0: 好4天，那、有感受了。那咱们把这药的使用效果跟大伙儿唠唠、
3: 嗯，
0: 好不好？
3: 好嘞。
0: 哎，
3: 哎呀，其实呀，就这五活康寿林奇芳啊，还这个冬虫夏草、这么一配合的用吧、你看我现在我血压呀，直接就上来了，
0: 是吧？
3: 哎呀，对呀，我之前吧，我因为一直都是这个低血压，
0: 嗯，
3: 这人呐，整天就迷迷糊糊的。
0: 嗯、
3: 然后吧，有时候坐着，然后一起来，他就一股子眩晕，
0: 嗯、
3: 哎呀，就像好像要马上要晕倒似的。
0: 嗯，
3: 就为了治我这个眩晕啊，我可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0: 嗯，
3: 什么中医的、西医的，
0: 嗯、
3: 哎呀，那各个大夫呀看了个遍了、
0: 嗯，
3: 我好多方法都试过了，可就是不好啊。
0: 嗯，
3: 我也是没办法呀，我整天是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的。
0: 是吧？
3: 我就怕出去，你说在外边。家里晕倒了还好说，外面晕倒了、出了事了，你说那可怎么整啊呢？
0: 嗯嗯，其实低血压你发现没，它一点不比高血压这个难度系数小，呵呵，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很累、啊，而且呢，它的意外发生率会比高血压还会更多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低血压患者可能一蹲下去，再一站起来，呀，满眼都是星星。是不是啊？一片黑，哎，它是时时都发生。而高血压是什么呢？高血压是来了一股浪冲击血管，管壁一旦有破损、它容易出现什么呢？这脑出血的现象，是不是啊？或者有梗塞点、它容易梗塞。但低血压是时时都会发生，一下突然晕倒了、其实这个病啊，不光说自身的病带来的，还有什么呢？你倒在哪块了？那头碰到这个磕到马路牙子了，是不是啊？或者是说咱碰到水泥地了啊？或者前面有个车过来了，危险不？想一想，对不对？
3: 就是、
0: 它就
3: 是
0: 很危险。
3: 哎，是是
0: 哎，对对对。
3: 哎，
0: 4天应该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啊，
3: 是的，是的。就这么4天、
0: 哎，
3: 我这个血压呀、就已经升上去了、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测的高压都已经120了，低压呢也上了80了。哎呀，现在这脑袋呀、感觉舒服多了，清亮了、不再是说像过去那种早上一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感觉了。哎呀，这几天我的胃口也好了，吃东西感觉比以前都要香了。哎呀，这个手脚啊也有热乎气儿了。就原来吧，就可能是低血压带着的，我血液循环很差的，所以啊手脚啊一般都是冰凉的，而且这个大便还不好。哎呀，现在好了，这两天尤其上厕所的时候，一大早上，哎呀可痛快了。进去没两分钟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之前便秘，便秘其实就是代谢不好，对吧？肝肾
3: 是
0: 肝肾通道。哎，现在我们讲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吃饭香了，变得好了，是吧？逐渐的，咱们体胃血脉、肝肾通道都打通了，有胃口了，头也不迷糊啊。二便跟着也行，排毒就好了。啥叫便？便就是毒，对不对？
3: 是。
0: 哎，所以说呢，这一过程非常棒。还有这冬虫夏草，您知道吗？它清理自由基。啊，它对于咱们细胞的修复都特别的棒，啊，能对于什么呢？这个低血压对于细胞的损伤进行完全性的修复，这俩药一配合，你看头晕呐、头沉的这些症状，你看一下就好起来，这才几天啊，是不是啊？
3: 就是呀、
0: 啊，
3: 对对对对，哎呀，真是啊，所以啊，我现在天天可舒服了都，哎呀，浑身感觉有劲儿了，因为我自己嘛，这不是用的好了。所以呢，我想给我爱人也订上一份呢、这个活动
0: 是吧？你说说他多大岁数，什么情况？
3: 哎呀，他呢，今年51了。他就这个颈椎病啊，挺厉害的，你知道吧？他那个脖子后面有个大点的那种富贵包。哎呀，他因为做财务的，整天吧在那个电脑跟前， 就闲下来的时候又还喜欢低个头，哎呀在那玩手机，这老说脖子疼啊头疼啊什么的。再一个他这个血脂方面吧，就是也有点这个高，天天吧就晕乎乎的。哎徐老师啊，你说他这情况可不可以治啊？
0: 其实这个情况啊典型叫什么，叫职业症。对吧，哎，这样患者其实不光是您爱人这种情况，他是司机呀、教师啊、会计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有几个情况，第一他老是不停看手机电脑，目视时间比较久，最后什么呢，久视伤肝，伤肝血，肝是啥，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颈椎病是什么呢，筋骨的事情。其实原因呢你看看所有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就中医定义里头全是肝肾功能下降啊。而且还有一个他这个姿势，人体的体位长期低头会导致气血经络运行不畅，继而的话形成颈椎它什么的变形，曲线变形。所以这个颈椎病也好，还是说他这高血脂也好，它本身都会导致各种症状，眩晕啊、手脚麻木啊。其实往严重说，我们也发现临床当中还有脑卒中的呢，有这样的情况。哎对了，所以说咱们可以快点让他用，因为您用几天您有感受，因为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本身就对于这些老慢病的什么呢，叫根源进行治疗，你治根儿才能治得彻底。你就是哎呀用点景福康是不是啊，用点止疼药，你这用
3: 不行，
0: 哎当天可能咱们行，就是药劲儿上来行，你过后呢你再看看，对不
3: 对
0: 、啊、不一样。而咱们这个呢不一样，哎，修复骨细胞，修复脑细胞，修复咱们的脏腑细胞。其实你看这个病它见效啊，在中药来讲它不一定慢，因为我们有很多患者当天用上麻疼就会好转，一星期左右再测血脂就会好转，他的情况也不是很重。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这么着，拿两副就行，我们赠送一大盒，哎对，再给上五大瓶的冬虫夏草，因为这次还有12小时左右活动时间了，你们现在订合适啊，就一片药材合着几毛钱呐，是不是啊，合适。因为您定你也知道，以前咱们这个钱是1块钱一片药，加上赠送，您所你想一想是不是更便宜可实在了，就这么定就可以。哎对，抓紧打电话，错过今天就没有这么多赠送了，就全都恢复到这个原来的了啊，好不好，别错过。
3: 那行那好好好，我不跟您多说了，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这一会儿我再报不上名我再后悔呢。行
0: 好好好，
3: 我先谢谢您了啊石老师啊。
0: 哎不谢，祝你们健康，再见啊。
3: 好好好，哎好好谢谢啊，再见啊老师啊。
0: 好，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由于赠品稀缺名贵，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赠完即止，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4: 哎，石老师啊，你是救命恩人，我在这里给你鞠躬了。
0: 哟啊，怎么说呢？这个救人是医者的本分，看来您是我的受益者，是不是啊？
4: 对呀，石老师，我现在能走了，现在跟正常人一样了。自从得病啊，花了10万块钱都没治好，没想到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给我治好了。
0: 好，
4: 当初买药的时候了，什么优惠都没有。我听说现在有赠药，还送冬虫夏草，所以我想问一下石老师，你看一下我身上这个情况是不是完全康复了？要是没有好的话，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好，这样您先跟我说一下你的治疗情况啊，然后我再看咱们适不适合参加活动啊，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我的老血栓了3年了。没得病之前呢，我是开大货车的。 最好是那次嘛，是往山东济南跑车，
0: 哦，
4: 车上就犯病了，
0: 有，
4: 幸好呢，我爱人跟在车上，
0: 嗯，
4: 就打120把我送医院了，
0: 嗯，
4: 虽然命是保住了，可是呢，也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0: 嗯，
4: 手脚啊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也靠拄着棍，慢慢的挪，这个腿啊使不上劲儿。而且让人一看就是傻，就是傻呆呆的，就废人一样。
0: 哎呀，
4: 我们家原来是靠我开大货车养家的啊。爱人呢也没工作，之前呢一直就照顾爱人，照顾老人和孩子。
0: 嗯。
4: 我这脑血栓了嘛，哎呀，爱人就把车给卖了，给我看病。
0: 哦。
4: 花完了，我这个病也没治好。
0: 嗯。
4: 而且嘛，两个孩子还上学，后来呢。那个爱人就给人家这个饭馆呢、啊、就当服务员、
0: 嗯、
4: 天天看到爱人去工作啊，回来还照顾着我，我还帮不上忙、
0: 嗯、
4: 我这个心里啊、嗯、纠结啊，难受啊。
0: 对对，因为你的年龄在这儿，是不是啊？而且你以前还是顶梁柱，肉体上的折磨，心理上的压力，哎呀，这是真是这双重打击呀、啊、是不是啊？
4: 对啊，我后来听你节目了、
0: 嗯、
4: 后来呢就知道了这个五合康寿灵气方，
0: 嗯，
4: 都是第五代发酵中药，吸收好，而且嘛、
0: 嗯、
4: 是药劲还大，
0: 嗯，
4: 一片就顶其他中药120倍啊！
0: 哎，
4: 我就想说，我这个病这么重啊，
0: 嗯、
4: 是用这个药劲大的啊，
0: 嗯，
4: 指定没错、
0: 嗯。
4: 我和爱人呢就商量了，买了3副药回来，
0: 嗯，
4: 哎，刚用到不到1星期呢，我感觉手脚了、
0: 嗯、
4: 就有热不气了，我那门冰凉了。
0: 嗯嗯嗯，
4: 眼睛看东西呢不那么发呆了，手指头呢也灵活了，好像有感觉了，
0: 哎，
4: 确实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4: 你看我用完一副药啊，走路呢就不用拄着棍走了，
0: 哎，
4: 你看说话呢也不流口水了，发音呢逐渐是清楚了，之前呢两个腿是之前呢两个胳膊是挎着男的，伸不直。用完一副药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就能使上点劲了，
0: 嗯，
4: 走呢也能真的直了，这不现在用了快3副药了嘛，你看走路呢虽然是没有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可以这样说，一点都不影响了，和我不熟的人呢根本看不出我是得了脑血栓的这个患者，那个胳膊腿啊能抬得起来了，包括说话呢跟正常人也差不多、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您这说话目前我们沟通都没有障碍啊，您要不告诉我你是这种情况的话、
4: 哎、
0: 老师是听不出来的，非常好的啊，不错。
4: 那而且嘛，
0: 嗯，
4: 你看我做个家务啊干个什么啊、
0: 嗯、
4: 我都能使上劲了、
0: 嗯、
4: 在家里呢能帮助爱人呢也干点活啊啥的。
0: 嗯嗯嗯，哎，挺好啊，您恢复的不错。我问问您几个基础情况啊，血压现在怎么样？
4: 哎，血压呢稳住了，高压在130，低压在85左右。
0: 啊，
4: 石老师、
0: 嗯嗯，
4: 我原来还有这个前列腺的炎、前列腺毛病，现在呢也完全好了，小便呢也少了，也不经常积液了、
0: 嗯。哦，不错的，不错的啊，那就行。基础的指标没有问题的话，咱们就稳定住了啊，稳定住了。你看我们经常给大伙儿讲，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发现了吧？是不是啊？这就是什么呢？通了三大通道的结果啊！咱们是整体治疗，我们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这一片顶120片的药力啊，从头到通到脚，对吧？从里通到外，咱们进行全方位的治疗。你看这通完之后它不一样，打通脾胃，吸收就好，血液它就好，因为什么？脾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它就好。那二通血脉，让咱们的血脉可以濡养五脏，以前什么不通就会功能受阻。胳膊夸框，腿夸圈，舌头大，是不是啊？而通了之后呢，濡养好，咱们哪哪都恢复。人体其实啊，我告诉大家，你就本着一个原则，啥呢？通，你就本着这个原则。如果通了，哪哪都好；如果不通，哪哪都不好。首先，基础的表征啥？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第二啥呢？堵了，哎，梗住了，那就是功能受阻。像您说了，哎呀，这腿脚也不好使了。是不是啊？说话也不行了。一旦通了呢，这些全都迎刃而解。三通肝肾，恢复咱们肝肾功能，身体垃圾毒素都出去，对吧？那么激活五脏的功能，没说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您这太好了 啊，太好了，你看这三副身体指标挺好，肢体功能挺好，老先生您完全可以停药。
4: 哦。
0: 啊，不用再吃了，放心吧，这次活动。

0: 呢，我觉得不管有多好，咱们治好了也不用反反复复的回头再用再吃，放心停。咱们做好什么呢？愈后的康复复健的工作，哎，这些工作做好了之后，我觉得您呢，未来咱讲话把这大车捡起来也不是说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
1: 知道这样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太感谢你了，哎呀，我代表我全家，
0: 好，
1: 一功了，谢谢你，谢谢。
0: 哎，不用客气啊，好，也祝福您越来越健康，有什么问题随时再跟我沟通，好吧？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先到这儿啊，再见。
1: 好，好好好，石老师再见了。
2: 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想要免费申领冬虫夏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3: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啊，请讲。
3: 哎呀，石老师。
0: 嗯。
3: 这个节目开始，我这都听你讲。
0: 嗯。
3: 这活动都有最后一天了。
0: 哎，嗯，
3: 哎，这个活动结束啊，
0: 嗯，
3: 五火康寿领取方啊，
0: 嗯，
3: 还这个冬虫夏草赠送啊，
0: 嗯，
3: 都没有，
0: 是的，
3: 这可怎么办？
0: 嗯，
3: 老师，我问一下，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打算哈订三副，赠两大盒，同时还加赠啊，冬虫夏草十大瓶的这个活动。
0: 咱们活动真的非常紧张，这不到12小时就结束了，是不是啊？结束呢，就所有的赠送都停了。所以为了怎么讲呢？我觉得大伙公平起见，没有，我直播间一直是没开设这个订药的通道的。我建议您呢，就跟400沟通，咱们直接到那儿订，按照先后顺序咱们发送，是不是啊？别错过就好，还来得及，好吧？说说情况，好不好？
3: 啊，好。
0: 哎，嗯。
3: 哎呀，我也刚刚听了这个情况。
0: 嗯嗯。
3: 那石老师，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病情。
0: 嗯、对，嗯、
3: 你得看看。
0: 哎，嗯。
3: 石老师，你看我得的这是冠心病。
0: 嗯。
3: 这光在医院正中监护室啊。
0: 嗯。
3: 我就进去好几回了。
0: 哎呦，啊。
3: 也是为了治这个病啊，前前后后花了好多的钱。
0: 嗯。
3: 这不，最后吧，还是在北京。做了搭桥手术了，
0: 嗯嗯，
3: 哎呀，为了治这个病啊，儿子把他的车也卖了。
0: 哦，
3: 哎呀，我是个当爸的哈，得这个病，你说把孩子给坑了，
0: 嗯嗯，
3: 哎呀，我这个心里头愧疚啊。
0: 哎，老先生，您是愧疚，但是您没感觉到吗？您教出了一个好孩子呀，啊，多孝顺呐，对不对呀？
3: 哎呀，对呀。
0: 啊。
3: 儿子确实孝顺，
0: 嗯，
3: 他说这个手术做完了，呼吸顺畅，
0: 嗯，
3: 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3: 和我这身上就跟一滩泥一样，
0: 嗯，
3: 哎呀，这没力气，人呀、就虚的不行，
0: 嗯，
3: 而且一直也没断过药，
0: 嗯，
3: 你像什么阿司匹林呢，
0: 嗯，
3: 玻璃韦啥的哈都没断过，
0: 嗯、哦，
3: 这从去年开始，
0: 嗯。
3: 哎呦，我就自己感觉这个人又不行了。
0: 哦。
3: 哎，就晚上躺着睡觉。哦呦，这平躺着哈，这一呼吸就老费劲了。
0: 哦，嗯。哎，
3: 那个脚丫子还有些肿。
0: 嗯。
3: 我这个嘴唇啊都发紫了。
0: 嗯。
3: 我这个听到老师讲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九红松。
0: 嗯。
3: 啊，屁股带发酵中药。
0: 对。
3: 哎，五火康寿灵气方
0: 是，嗯，
3: 哎，好多重的患者都治好了，
0: 嗯嗯，
3: 所以啊，我也想用一用，
0: 哎，
3: 这不正好听你讲，
0: 嗯，
3: 现在还有冬虫夏草，
0: 嗯，
3: 这个冬虫夏草我在北京的医院，
0: 嗯，
3: 看到别的患者用过，
0: 嗯，
3: 哎，人家说这老贵了，这个价格，
0: 没错，嗯，
3: 不过用上当天哈。
0: 嗯，
3: 哎呀，你像人家昏迷3天的患者就醒了过来了。
0: 嗯嗯嗯。
3: 哎，我听老师你讲，你这个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的。
0: 嗯。
3: 哎，这一颗顶10根冬虫夏草。
0: 嗯嗯。
3: 哎，说如果这两个要配合着用，
0: 嗯，
3: 这个药效一下能翻2倍。
0: 嗯。
3: 啊，还能缩短治疗周期。
0: 对对，嗯。
3: 哎呀，我打算哈，
0: 嗯，
3: 这两个药啊，这一起给用上。
0: 嗯、好，好啊、
3: 嗯，
0: 是这样。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您所描述的病情。这个心脏啊，咱说都已经达到了需要搭桥的程度了，那么证明什么？血脉淤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对吧？
3: 嗯。
0: 有句古诗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所以说您这个血脉的话，我们讲了不通，已经到了极致了啊。如果说您当初选择什么搭桥啊，咱讲话花多少钱咱不提了，关键什么呢？关键这个搭桥是心脏提供了另外供血的一条路，它并没有改善你的血质量。你这个搭桥手术其实大开胸大揭盖，明白吗？它是极伤元气的，会大大缩短人的寿命的。所以说你会觉得是什么呢？是没劲儿，很虚。很虚，明白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大量的气血来进行弥补了，明白吗？就需要大量的气血。哎，对，那么气血从哪来？想一想，我们中医所讲，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对吧？你本身新生血液的能力它就是不行的，为啥？你长期吃西药它就损害这儿，对吧？而且是什么呢？你这块气血生化如果好的话，你源头的血如果行，你也不会堵得这么厉害啊，所以说这脾胃功能一定要纠正。还一个什么呢？你说长期吃西药，你的肝肾它能好得了吗？什么叫药源性肝损伤、药源性肾损伤，不都在这儿吗？对不对？那么我们讲了，肝是藏血解毒的，肾是藏精滤血的，这两个功能慢慢都不行了，你想想，血液都不干净，那么它还会造成淤堵，对不对？你这即使搭了桥了，你搭桥这地儿，你就保证它不堵吗？你要这样的话，它还会堵。所以我们要从源头治，咋治？我们五合康寿灵气方，我觉得绝对是您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是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气血生化有源；二通血脉，让你血液干净，恢复心肌血氧供应。那么呢，这个血氧供应有了，才能救活你心脏。为啥？心为血府之官，你不给它血，它就不给你工作干活，明白吗？哎，三通肝肾干嘛呢？增强咱们的解毒代偿能力。你得把正常的血液的环境造就好了，你得是干净的，你这过程当中三大通道通了，五脏才能得到营养，不光是咱们心脏啊。还有一个什么呢？你这个太过于什么呢？久病虚损状态，所以这次加上冬虫夏草，你为什么看到人家有那种特别虚弱的，一吃这个冬虫夏草就好使？因为冬虫夏草主治诸虚百损，它是百药之王，明白吗？这俩药你互相配合，它是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您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您都不用犹豫，咱们就打电话拿三副，拿三副啊，赠两大盒，再赠您冬虫夏草十瓶。活动还有不到12小时，我觉得不行的话，可以让您的孩子呀、您爱人呢跟您一块儿去抢定，咱别错过就行啊，一定抓点紧，好不好，这位朋友？
3: 哦哟，那好的，石老师。
0: 哎。
3: 那要就不和你说了。
0: 哎，
3: 我是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好，好，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嗯，好好，再见。
2: 本次活动双重优惠，活动一，中华老字号国药准字号产品五活康寿灵奇方，在优惠价一片1块钱的基础上，买一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送冬虫夏草胶囊2大瓶。活动二，买两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1大盒。同时赠送冬虫夏草胶囊5大瓶。活动三，买三副五活康寿灵奇方，赠五活康寿灵奇方2大盒，同时加赠冬虫夏草胶囊10大瓶。现活动只剩最后一天了，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

0: 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1: 王伯德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咽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王伯德，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0: 黄鳝精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博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博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2: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0: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3: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0: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4: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黄布墩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 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5: 一个红毛灯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因为希望能够等到用摸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灯明王不灯，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埠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6: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7: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权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1965年7月，张佑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佑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佑宪：
10: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9: 1981年5月，张佑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佑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佑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佑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 如今，张永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永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

0: 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修仙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4: 他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0000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 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的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2: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3: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他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2: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3: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2: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3: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2: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3: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2: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0: 结婚个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哦，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 杨明星没有想到。

0: 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熏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4: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3: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5: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他把详细制熏、赏熏还有演奏熏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熏的基础。
3: 他编写的《唐湖熏谱》中绘有熏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5: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3: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5: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3: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5: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 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十个里哈，能成两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3: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唐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唐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唐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唐湖小学。唐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唐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唐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5: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3: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唐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唐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4: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3: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2: 广告时间。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 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啊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甚至产生了轻生的想法，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 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儿，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儿，再过几天看东西就剩下一点儿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儿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儿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得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呀、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她每天都很上火，一上火眼睛就难受，看东西云山雾罩的，就好像被一层白纱布啊给遮住了一样。后来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呀、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最容易高发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致盲率最高的季节。李大姐呀白内障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冬三月，早上出去卖货的时候，眼前的白雾呢越来越重，看东西啊还有重影，眼前呢还有黑影啊来回飘，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 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世人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他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她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他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儿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明来意之后啊，李大姐当时异常的兴奋，他的心呢似乎一下子看到希望了。他说自己身体呀哪都挺好的，就是眼睛不好，如果说能帮他把眼睛治好了，那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呢，我给李大姐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多到以万来计算它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为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 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自暴自弃自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严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

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5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干之花，干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干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边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猛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啊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猛药治眼奇方

0: 明目二十五喂完，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迦羚羊角，是由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递浸、递氧、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那仁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那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那仁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一会儿啊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呢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 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
0: 嗯，
5: 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闭角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她、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她，哎呀妈，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的饭做菜、忙前忙后，精神头可足了，又恢复她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她，她就跟我讲，她是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我都没买、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和明金胆熊胆粉。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5岁。
0: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 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的一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5: 太好了，林老师，眼睛粉要治眼息方和明目金胆生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0: 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您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就因为打电话呀包括跟人家申请药这个事儿啊找了太多的人了，打了太多电话了。您这样先打长白电话，咱先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您就能得到了。
5: 好好，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
0: 哎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5: 哎谢谢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严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严老师啊，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0: 啊我也很高兴。
6: 我也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0: 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严老师啊，我今年是70岁了。
0: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6: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那一个眼睛1600。
0: 您这度数太高了。
6: 是的。
0: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6: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托一次了。
0: 网托一次当时做复位了吗？
6: 做了复位了。
0: 啊、
6: 嗯、大夫呢还说我还有白内障。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呀。一个眼睛就剩下0.1左右了。另一个眼睛呢剩下0.15了。
0: 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啊、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6: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的。总感觉眼前它挡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再远一点就啥也看不清了。我生活有时候都不能自理了，那时候我想做个手术吧。
0: 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度数这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6: 对，我是想做手术，大夫说呀跟你说一样，说不能做手术了。当时没别办法，只能等着眼睛瞎了。
0: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了，但是我认为手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手术它属于是伤害性的治疗。因为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 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6: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了，哎呀，我的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
0: 嗯，
6: 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一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是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0: 嗯，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6: 是啊，我自从听了尹老师的节目以后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0: 嗯，
6: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0: 嗯，
6: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0: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6: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翻。我听节目讲啊，有人用了三十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0: 嗯，
6: 但是我用了三十天呢一点反应都没有，
0: 嗯，
6: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0: 嗯，
6: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0: 嗯，
6: 我再用上几天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啊。
6: 哎，我记得是我是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0: 啊，
6: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0: 嗯，
6: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了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呢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就擦眼睛啊，
0: 嗯，
6: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0: 嗯，
6: 眼睛都睁不开了，
0: 嗯，
6: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呢。擦吧，
0: 嗯，
6: 哎，这就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眼屎越来越少了，
0: 哎呦，太好，
6: 感觉眼睛啊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0: 嗯，
6: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雾吧，哎，就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0: 嗯，
6: 哎，感觉越来越好了，
0: 嗯，
6: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0: 嗯，
6: 哎，慢慢的我能看着10厘米的远了，
0: 哦。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儿，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6: 是，哎，严老师，我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0: 嗯，啊，
6: 我现在三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0: 啊，
6: 我以前的设定是一个0.1一个0.15，
0: 啊，
6: 我现在都上升到0.6了都，
0: 嗯，
6: 志勤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了。
0: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6: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0: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6: 对，
0: 度数也降下来了。
6: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吧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6: 哦，
0: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儿啊。
6: 哎，场外老师也给我指导了，
0: 嗯，
6: 把我的药量也减了，原来的是1天2次，
0: 嗯，
6: 一次是14粒，现在呢我换成了一次吃9粒了，
0: 嗯，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6: 没有啥波动
0: 啊，
6: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3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 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0: 啊。

0: 对，
1: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你，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
0: 是，
1: 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尹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0: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临急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明白了，但是您后面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啊，还有很多，咱就说到这儿好吗？
1: 那好的，尹老师啊，我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了啊。
0: 啊，不用客气啊，再见。
1: 啊，好的，再见。
2: 猛药志愿齐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1+1=2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嘿，您好，欢迎您啊。
5: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0: 哦、
5: 严老师啊，我报名预定那个猛药自演齐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药能到啊？
0: 啊，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报名预定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您这个放心，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5: 我就是这眼睛不太好、
0: 啊、
5: 检查出来说是葡萄膜炎、
0: 哦、
5: 还有黄斑变性。
0: 嗯，
5: 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自演齐方，
0: 嗯，
5: 但是没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
0: 嗯、
5: 这次我先一起用上，是不是那病能好的更快点吗？
0: 对呀、啊、
5: 我这个葡萄膜炎呢有3年多时间了、
0: 嗯、
5: 说实话啊、哦、这3年我这罪可没少遭啊，钱也没少花，
0: 嗯，
5: 他就是没治彻底好啊、
0: 嗯、
5: 我怎么就感觉我这钱都白花了呢？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5: 我58了。
0: 啊，葡萄膜炎确实挺痛苦的，因为它是以疼痛为主，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呢，还会出现怕光流泪呀、眼睛充血呀等等的这些症状。
5: 对对，
0: 是不？
5: 你说的对，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时候吧、
0: 嗯、
5: 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特别怕光、
0: 嗯、
5: 老是流眼泪啊，那不停地擦呀、
0: 嗯、
5: 眼睛红的都吓人呐、
0: 哎、
5: 医院也治了，治以后呢症状反得说是减轻了，他说的让我回去接着用药
0: 啊，
5: 我以为这就好了呗，能好彻底呗、
0: 嗯、
5: 结果没想到特别疼的感觉倒是减轻了，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的在隐隐作痛那个感觉、
0: 嗯、
5: 还是特别怕光。
0: 嗯，
5: 实在要出门的时候吧，就必须得戴个墨镜。
0: 嗯，
5: 老是淌眼泪，看东西也看不清，这视力吧、
0: 嗯、
5: 还在一直的下降，左眼睛视力都下到0.2了、
0: 嗯、
5: 右眼睛0.5、
0: 哎、
5: 说实话这生活当中吧，你说全靠眼睛，但是我就一个右眼睛能对付。哎，我就寻思了哈、
0: 嗯、
5: 你说我是单眼睛发作的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左眼睛有问题视力往下下降、
0: 嗯、
5: 那怎么右眼睛它没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下降呢？
0: 因为人在看东西的时候它是双眼在看， 必须。

0: 得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您的左眼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视力下降了，右眼呢就会代替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呢，右眼的视细胞啊过度的耗费了，所以视力呢它也跟着下降了。
1: 哦，而且我发现我眼睛前面有个影儿，老是那暗影儿，就是看不清。检查了，说是眼底影响黄斑了，才这样现象。
0: 嗯，
1: 完了，我这不就一直用药吗？
0: 嗯，
1: 换了这样不行，又换那样，这就倒腾啊，就是控制不住这个视力，它还是一直往下降。
0: 啊，
1: 每次啊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啊，我还想用，还有点担心怕这钱白花了，
0: 心里很矛盾。其实呢，治疗没有把握，感觉如果不治的话呢，这视力肯定会更差呀。
1: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吧，我就特别爱打听，因为自个儿有这毛病嘛。遇到谁眼睛不好那患者，哎呀，就问啊、哎，你用的什么药啊？想知道人家用啥药，我就像疯了似的、啊，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
0: 嗯，
1: 后来我就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说他用了猛药治眼奇方，叫明目25味丸。
0: 嗯，
1: 哎，他就给我介绍了尹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嗯，哎呀，这回可行了，我眼睛要瞎了，这噩梦终于要终止了。
0: 我也特别理解您急于治病的心情，但是这个眼病的治疗啊，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多了，达到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其实呢，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只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疼痛比较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上激素这样的一个双重治疗。当时呢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可是咱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呀、啊，你那个炎症因子呢，它就会一直往眼睛里边钻。那后期感觉到眼睛里隐隐作痛，视力下降了，说明炎性因子破坏到我们的眼底的细胞了，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这个病啊，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只有早早的打通呢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啊顺着干眼通道呢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变得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些细胞被激活了，免疫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也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呢才能回来。所以说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症的。
1: 啊、
0: 那您用上之后出现什么反应了？
1: 我大概用了5天以后吧。
0: 嗯。
1: 哎，我就感觉有点改善了。
0: 嗯。
1: 啊，赶2个星期以后呢，眼睛里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
0: 嗯、
1: 而且眼睛不那么流眼泪了。
0: 啊、
1: 嗯。啊，再也不用什么老提了个纸巾的手绢去擦去了。
0: 嗯。
1: 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怕光了。
0: 嗯、好。
1: 哎，出去我感觉不用戴眼镜了。
0: 嗯，
1: 自己看那眼睛也不那么通红的吓人了。
0: 啊、嗯，很好啊。
1: 嗯，
0: 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的，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收获。你这样对后期的治疗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呢，是吧？
1: 嗯嗯，是因为我呢这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滋味都忘了，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
0: 嗯、
1: 哎，之前我睡醒觉睁开眼睛之后就特别难受，眼睛一难受、
0: 嗯、
1: 那心情就不好。不像现在我一睁开眼睛哈，看到的就是希望，我就觉得心里有盼头了。哎呀，我这回不能瞎了、
0: 嗯、
1: 我就心里可高兴了。哎呀，
0: 正好
1: 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不往下走了，控制住了。
0: 嗯，
1: 不但不往下走了，而且我看的距离吧越来越远了。以前那是看的越来越近，就心里觉得堵得慌，越来越发慌、
0: 嗯、
1: 着急，
0: 对、
1: 哎、心里没底儿。
0: 嗯，
1: 这1个多月吧，哎，它稳住了啊、哦，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说实话啊、哦，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呢，而且在眼睛中间。

0: 就原来我说两个眼睛中间发暗那个地方，哎呀，透光了，
1: 嗯，
0: 不那么暗了。还有的就是我以前我在屋里吧，白色的家具啊，冰箱啊，电视柜什么的，我挡住左眼睛右眼睛吧，我根本看不出来。
1: 嗯，
0: 最近哈，我竟然都能看见了，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那真是特别的大呀。
1: 恭喜您，还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您呢刚刚用药，时间也不长，后期呢用药这个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您只要呢配合好场外的老师，该怎么用药咱们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不用有别的负担。
0: 嗯，
1: 我刚刚啊听您说报名预定了，想要明目金胆熊胆粉一起用上，这一点我特别支持，这是一对黄金组合呀，你配合使用的话效果呢会更快。魔药滋养奇方四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滋眼奇方结合一块用，凑齐了四大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这个黄金组合呀，咱们结合到一块治疗眼病，那效果就会更快了啊。
0: 是是，我不就想一起用上吗，想把病啊快点治好。
1: 没问题的，放心吧啊，肯定能治好的。行，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1: 啊，德州的朋友啊，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1: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
4: 哦，
1: 您可以先预定报名。哦，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4: 好，我听你说啊，
1: 哎，
4: 你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一直等药。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1: 可以，因为咱们猛药滋养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菌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都67岁了。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2个疗程猛药滋养奇方了，现在好转了。
1: 啊，
4: 我这个眼压啊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这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好。
1: 嗯，
4: 原来啊我只能啊接电话，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我能直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调成最大的那个字，我离得近啊都能看得见了。
1: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在一个疗程的治疗您就能停药了。
4: 哦，
1: 放心吧，时间关系呢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4: 好的好的，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1: 哎，
4: 谢谢你了尹老师。
1: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4: 广告时间。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7: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8: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 保肝，这是

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他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
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郁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老伴儿啊在这2年之间死于车祸了啊。家里呢真的是啊，一件事一件事都是悲剧啊，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还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
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两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八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她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三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啊还能从三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她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他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他每天早两只晚两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两只晚两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地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呀、啊、老天爷保佑啊，我又活了一回呀、啊、不然我死的心都有啊。现在生活能自理了，动作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也没钱再巩固了，我平时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啊、
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

较量，让它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的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 B 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什么叫目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焦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

0: 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胸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盒金标的金胸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盒金标金胸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 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熊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熊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哟，这现在那个金熊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0: 嗯
3: 啊，我今年72岁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3: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3: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呦，这越着急呀，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熊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熊胆粉。
0: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这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熊胆粉之后，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3: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0: 嗯，
3: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跌的难受，喘不上来气儿。我那个胃呀、啊、没有那么难受了，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两刺激的都不敢吃。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这便秘呀、啊、怎么搞的是没有知道它，但是它便秘也好了。
0: 便秘也好了，
3: 啊，一天一便，过去也都三天四天才便一回。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0: 不错。
3: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胆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的到处要买呢。
0: 好。
3: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0: 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吃完了熊胆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3: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啊。
3: 哎，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熊胆粉的。
0: 这次呢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照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支晚两支，他就呢只吃一支，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个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0: 对。
3: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0: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的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3: 哎，好好好，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0: 好，
3: 今天晚呢在名额没了。
0: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3: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0: 好，再见啊。
3: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吗？
0: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4: 祝福啊，过年好啊。
0: 过年好。
4: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0: 嗯。
4: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0: 你也是听到咱们比之要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元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4: 啊，就是。
0: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4: 嗯，我今年67吧。
0: 嗯。
4: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0: 嗯，
4: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0: 嗯，
4: 血糖，空腹血糖吃个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0: 嗯，
4: 餐后是14-15这个药。
0: 嗯。
4: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0: 嗯。
4: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他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0: 嗯。
4: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0: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4: 哦，那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 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

0: 够一个周期的，
1: 对
0: 呀，能不能多买点？
1: 对呀，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享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0: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
1: 嗯，
0: 我抢上2份行不行？
1: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0: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1: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0: 好，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1: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0: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0: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今天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1: 奔着活动来的。
3: 对对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1: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3: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哦，
3: 啊，你看我今年57岁，
1: 嗯，
3: 那个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
1: 嗯，
3: 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
1: 嗯，
3: 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1: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3: 嗯，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那个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骨头坏死，明白吧？
3: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1.5小时，早上起来有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稍微用点劲儿就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来看我的那个朋友给我介绍，还有那个给我介绍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当时我是想让他提高免疫力，因为当时我体质也特别差。我奔着这个来用的，用上以后，确确实实用上大概有这么，10来天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肠胃功能开始恢复，吃饭有胃口了，吃得饱就睡得香，晚上睡眠开始好转，慢慢的，哎，我这个。

0: 免疫力确实提升上来了。哎，吃得饱，也能睡着，然后就不那么经常感冒，就是感冒，哎，用点药就能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哎，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1: 嗯，
0: 虽然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0: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香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儿，你这定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0: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0: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1: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啊。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你好。
1: 嗯。
3: 啊，这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2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3: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3: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
1: 嗯，
3: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硬实点儿。
1: 嗯，
3: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3: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订，你再抢名额；不需要订，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3: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啊，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哎，肺心病，
1: 嗯，
3: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痰痰，
1: 嗯，
3: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 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带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3: 啊，另外呀，啊，你看我这肾也不好啊，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3: 啊，这不是我用了将近是两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这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3: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憋的，老是这个，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3: 现在就好多了，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3: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3: 现在你看这，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3: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3: 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1: 嗯，
3: 我就想啊，趁着现在这个活动啊，想再定时点，你看我这定多少合适呢，能把我这个病彻彻底底把它治好了。
1: 您那个情况呢，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3: 你看这冲击了，要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1: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就是筋腱呢它失去了营养。
3: 嗯，
1: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都是需要呢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髓核就跑出来了，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3: 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1: 嗯，
3: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啊？
1: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3: 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啊，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1: 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3: 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 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一次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 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的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 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机起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

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则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治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
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2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10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诀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
是排毒通道

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诀，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啊。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6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

0: 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胸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0: 嗯，对呀。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定上呗。
0: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胸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3: 对对。
0: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元一支，一模一样的金胸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3: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0: 嗯，
3: 可是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呀，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是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
0: 嗯，
3: 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0: 嗯，
3: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3: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现在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 哎，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精雄奶粉了，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0: 明白了，这个熊奶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3: 对对，
0: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元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3: 对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4: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4: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4: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4: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0: 嗯，
4: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4: 也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 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它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
4: 对，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你讲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我当时呢听的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两个月的量。用上有个十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呢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一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4: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
0: 对。
4: 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功能下降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的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它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它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我们治心脏病，我们治肝病，我们治胆病，我们治肾病， 它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它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

0: 啊，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哎，已经治得十之八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先垫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1: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3: 是这样的，这个金胸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元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3: 嗯，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3: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心律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加药，替米沙坦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2年眼睛出问题了，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0: 嗯，
3: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哟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医生的毛病。
0: 嗯，
3: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血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的功夫，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0: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3: 对
0: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10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 肝酸结合形成。

0: 千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1: 嗯，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箱，看行吗，高老师？
0: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二十名，最多定一个周期二十盒药量，只让少定，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二十盒，多了给不了。
1: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这个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
0: 好
1: 的，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老师好。
0: 好，
3: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
3: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3: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3: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0: 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
3: 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胸口窝的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那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这感越感越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

0: 啥，两米开外，三米、五米、十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1: 嗯。
0: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
1: 嗯。
0: 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三四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1: 嗯，
0: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啊。
1: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他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他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他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0: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4: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4: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浪，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14: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15: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个五富里面。

0: 在三户，一个是人民互动继续复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在专业继续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1: 今年的话，我们惠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粤黔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1: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惠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3: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呢，从惠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粤黔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 是
3: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2: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了，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就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反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粤黔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治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粤黔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2: 那升级版升在哪？
0: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什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2: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0: 哎，教会嘛，
2: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0: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1: 目前产业生态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15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在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 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

0: 计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十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四个，全国只有十五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1: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划回来，增长了28.68%。
0: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2: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宰菜，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1: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2: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3: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1: 真正的蜂糖里。
2: 2025年，正林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3: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2: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3: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 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

0: 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1: 溜短一点，背带裤的位置又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镇安来的。
2: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镇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00公里。来都先倒过来。嗯，我是2021年8月回来镇安开这个厂的。
3: 你几时有啊？
2: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4: 带着在沿海学到的手艺、积攒的经验和资源。
3: 那边今天怎么样啊？
4: 越来越多在外打拼的镇安青年返乡，开启创业之路。
5: 在镇安吉他产业园区5分钟车程内即可配齐吉他生产的各种材料。2025年，园区完成吉他生产254万只，实现工业产值10.5亿元。
6: 我们创新推出了澳门设计加镇安生产加横琴销售的跨区域协作模式。截至去年年底，我们通过横琴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镇安吉他交往我与一些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4: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0: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7: 主要是分3个阶段，3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0: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8: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96年到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大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吧。

0: 湖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1: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0: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1: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粤黔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2: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包括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实现消费帮扶101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坚持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人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的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待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耕作创新。
3: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那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第二个，广东的研发叫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与我们本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1: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0: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1: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那罗老师，我们该如何理解常态化的帮扶？它基于怎样的基础和背景下提出来的？
3: 从全国来看，常态化帮扶 它标志着我们东西部协作从第一个阶段的任务变成了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从贵州的角度来看，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后评估中实现十年好的省份。这些成绩说明我们已经具备了从攻坚战转向持久战的基础。常态化它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升级，是一个复赢，过去是应急的响应，现在要变成长效的机制，过去是守住底线，现在是体制增效。协作关系呢，已经从单向的资源变成了双向的共赢。
1: 那另外，常态化帮扶和过去阶段性的帮扶有什么的不同？有哪些新变化、新特征？
0: 我大概梳理了这么几点，可能不是特别的完善。机制的常态化，协作的双向化，领域的多元化，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治理各方面都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四个，动力内生化，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的，而是要让你自己学会生存的技能，实现今后更长时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1: 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越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2: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两大协作来，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五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不想把对方设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1: 没错，哈，李老师。
0: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阳、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2: 就 OK 了，
0: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更好的是还可以承接广东大量的加工型的贸易，把他们这个产业给他接过来，
2: 接过来，
1: 对，直接接过来。
0: 对，还有一个呢，广东有四大平台经济，河套、横琴、前海和南沙。我们贵州有一个1+9的国家平台，下一步呢，我们能不能把我们这个1+9的国家级平台和这四大区域进一步的开发合作？我们能不能把河套的科技创新的飞地再多引进一些到我们贵州来？前海的金融创新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是不是可以跟前海有更进一步的合作渠道？这样点对点、业对业的合作，将是未来我们新常态合作更好的方式。
3: 从我个人的角度，有三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强化战略的联动。为什么我们东西部协作做得这么好？主要的是有国家的支持，
2: 对
3: 国家战略，还有一个是两省之间实现了战略的联动，把我们很多所想的、所需的变成落地的。第二个，我们要深化四家这种模式，要集约集群、串珠成链、互补共赢，要做小而精、小而美的四家模式。第三个建议，要激活市场的力量，在市场中有计划，计划中有市场，根据广东的优势提供我们所什么样的供给，我们这边的话有什么样的资源需要我们广东做什么样的帮扶和支持。我们也相信下一步越前协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老百姓之间也变得更加的有感情。
2: 是，这感情已经很深了。
1: 30年前，一项国家战略牵起江海与群山。30年间， 一批批原前干部、企业专家扎根山。

0: 干，铺就产业共生、互利共赢的区域协同发展之路。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三十而立，再起新城。山海同心，未来可期。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贵州如何紧扣国家东访西移的产业转移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当中实现从被动承接到主动融入的跃升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黔南都匀21医疗成衣智能车间和毕节高新区宏盛纺织工业园区，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三个维度出发，解析贵州为何将纺织服装确立为155重点特色产业，以链式思维推动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
6: 这是我们的自动裁剪车间，
7: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6: 通过电脑路径设计它的裁剪线路，裁剪的精准率达到了99%以上。
8: 跟以前靠人工、靠老师傅的经验的裁剪，那个又费时又浪费边角变量哈。
6: 现在我们整个电脑排版几秒钟就可以排出来，而且它整个裁剪的时间大概在20分钟左右。层数越多，我们单位时间裁剪的效率就越高。
7: 那做完这道工序的话，接下来裁好的布会被送到什么地方？
6: 裁片我们会以分扎的形式捆绑以后，从这个吊挂系统直接传送到同事的每一个工序。

0: 这个吊挂系统很有意思啊。这个一是土地集约，向上要空间；第二是效率，我们整套系统一条轨道连接所有的楼层，5楼的材床、4楼的仓储、3楼的缝纫到2楼的包装，全程通过吊挂系统实现跨楼层、跨区域运输。
1: 一条龙下来，然后刚好这个服装就做好了。
0: 对，是这样理解的。
1: 但是我刚才看咱们企业的名字其实是叫“二一医疗”，但是你看全部都在生产服装和布料，那怎么会跟医疗有关呢？
0: 我们不但是一次性医疗器械，也包含了医护级的一个服装品牌，包括一次性卫生用品这些，主要的话还是以家居服装品类为主。
1: 那你们现在是做代工还是做品牌？
2: 我们做的是自己的品牌，我们的品牌叫秋外衣。都影是生产基地，总部在杭州。二一医疗是我们2024年引进的重点企业，去年1月份签约，3月份就投产了，全年产值达到了4000万。
3: 那这个效率挺快的，像类似的工厂有多少家？都影现在轻纺织配套企业有40余家。 主要是分成2个部分，一个就像我们二一的拥有自有品牌的
1: Q21卡特兔，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给品牌企业三福做代加工的。我们现在也鼓励都匀是所有的企业发展电商原创自己的品牌。
4: 从全球产业发展的规律来说，不论是从欧美到日韩，还是到中国东部沿海，都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成本驱动和技术驱动的迭代。
0: 不论是代工还是品牌，都是多云的双轮的启动，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其实像我们这个，它每个工序上都有一个平板电脑，记录了他们每天的一个工作状况，记录这道工序的标准、工艺要求，它能减少这个工作的一个误差，包括它每天的工作时长、工作收入是多少，都能直观的体现出来。
1: 您这个工序主要是干嘛？
5: 拉腰。
0: 大概您一天能做多少件？400多。
1: 哇，那这个速度也是很高效的哈，速度很快。
5: 400多。
0: 为啥？看着那个数字蹭蹭蹭往上涨是吧？是吧。那就是赚到腰包里的钱。
5: 400多。
0: 这种智能化可能对以前那种完全依赖熟练工的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吧？
1: 如果是熟练工，当然最好。
0: 但是就算是新手不熟悉，进来我们也有一个培训周期。
3: 短期内都可以通过培训来上岗。现在咱们厂里大概有多少工人？
0: 有将近200多，
3: 得益于我们一个品牌的优势，还有一个订单的支撑，再加上地方政府配套的一些招工政策，还是减轻了我们的一个招工压力。都匀是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做招工的努力。 我们组建了招工专班，到外省进行反向招工，已经登记了500多名有意愿返回到都匀回来上班的熟练工。到都匀上班，从教育、医疗的方面都给予了很大的政策。二一医疗也开设了自己的专项工交车，来把员工送到厂里面，这样就缩短了通勤时间。
1: 贵州省“十五五”的规划是到2030年就业达到20万人，那么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有了就业，老百姓的美好生活就来了。
0: 贵州润彩包装有限公司，
1: 这是我们本地的企业，
0: 本地企业，
1: 目前我们也在寻求本地的这种上下游企业的一个合作。
3: 我们从发展轻纺产业以来，就一直在重点围绕产业链招商。润彩包装就是我们的产业配套企业，这家企业在我们园区的产值也有2000多万，帮助我们本地做包装也有1000多万。
6: 这产业链补齐了，集群建起来了，那咱们的这个效益就更好了哈。这衣服都还挺多的，你看这边还是睡衣哈。
0: 我们主要以家居服这一块为主。
3: 咱们都匀是在服装产业怎么布局的呢？省里面关于轻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说得非常清楚，全省的产业布局是错位发展、各走特色，而我们都匀目前的定位是主要发展内衣服饰、运动服饰，以都匀市绿荫湖产业园区为核心，打造智能制造产业园。 只是围绕产业链的上下游做招商，然后逐步补齐袜子、面料加工、饮料加工的这方面，最后继续补充包装、物流、仓储，让整个产业链更加完善。十五期间，我们轻纺产业的产值应该会稳定在20%以上。
1: 二一医疗为什么会选择在都匀呢？
2: 我说句实在话，就是从签约到试生产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政府帮招工、帮协调、帮配套，我们企业只安心搞生产，这也是为什么集团决定以都匀来辐射云贵川市场的重要因素。
3: 针对招引的这些企业，我们也是做了轻纺政策服务包，从企业的签约到企业的投产，都有全链条完整的闭环的服务发展。今年的话，我们也在贵州省里面的平台申请了贵州省都匀市轻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已经申报成功了。
4: 我觉得这个对中西部产业的转移来说，解决了企业最担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用工问题，一个就是政策的落地的问题。都匀市的做法对于咱们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指导意义。
1: 杨老师，我在想一个问题啊，纺织服装产业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产业，那为什么我们贵州要发展它呢？
4: 从国家的层面来讲，第一是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纺织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我们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就业。第二呢，纺织业是一个产业链很长的产业，它是融合了农工贸一二三产的。其实我们也没有说是淘汰纺织业，而是优化升级，是从传统的纺织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
1: 那我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产业还有没有其他的价值？
4: 我来说一组数据，2025年前11个月，全国纺织品服装出口额总计超26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出口占了总额的56.5%。同时期来讲，贵州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出口增长额增长了29.4%，这也是充分说明了贵州外贸发力的方向是和国家的纺织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是高度重叠的。
1: 听您这么说，我觉得咱们贵州发展纺织服装业对于贵州发展外向型经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细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在都匀市看到了纺织服装产业的下游，也就是成衣制造。那么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去毕节看一看当地的织布机是怎么赚起来的。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我们制造车间，一共是600台设备，主要是以生产防晒服的面料、弹力面料为主。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做的都是外贸单，主要就是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啊。
6: 我看生产还蛮自动化的。
1: 咱们这个机器平时的话，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
5: 正常现在都是24小时。我们智能监测，它是可以看到每台机的运行的速度、运行时间，包括运行效率。
1: 咱们宏盛是从江西过来的，
5: 我们就是总部在江西万年县。
1: 那怎么想到选择在毕节再建立一个厂？
5: 在毕节呢，它一个气候、温度、湿度，对于我们纺织企业来说啊，都比较友好。
1: 这个跟咱们纺织企业有什么关系？
5: 因为你像纺织纱线，它都是比较脆的，它如果湿度大了，它的断它就会减少。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毕节啊，在外务工的，我们叫纺织类的务工人员，
4: 纺织上打工的比较多，
5: 占比很高，人员方面也是一个优势。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属于高耗能的企业，我们到这边以后给我们解决了新能源配比，降低我们的综合能源大概降低到20%左右的能源配比这一块。
1: 我是注意到了咱们毕节这边还成立了一个轻纺产业发展局，
7: 省里面呢是成立了一个省管的一类大型企业，叫做贵州省纺织集团。成立这个轻纺局呢，我们是贵州第一家。
1: 那专门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全部服务好，所有的东西交给我们来跑就行了，然后我们去联动其他的部门。
1: 没有他们的帮扶，我们企业不会投产那么快，因为正常我们纺织企业投产打底是一年的周期，但是我们从进到生产4个月，这就是显而易见的高效。
2: 这个事情从我们产业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呢，因为有一个所谓产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位，那我们就需要在组织架构上来做保证，发改呀、工信啊，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职能部门，它要负责很多的行业。那我们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只专门服务于纺织行业，效率肯定是高的。其实企业过来的时候很害怕的一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延续性，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的保障，保证了政策的供给，让我们企业更安心，
3: 是给咱们企业吃一颗定心丸嘛。
1: 对对对。
3: 鸿盛现在在咱们毕节的整个纺织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我们没来毕节之前啊，毕节它是有一个叫服装项目集聚区，它但是呢它的布料是空缺的，鸿盛过来相当于填补了毕节有一没有布的空缺。
2: 这就是15规划更强调的沿链补链和强链。
1: 对，
3: 那姚老师，我们贵州现在纺织服装产业它发展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2: 2025年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业总产值刚突破100亿元，从业约5.5万人，到2030年要形成1到2个百亿级的集聚区。鸿盛所在的毕节目标是到15末轻纺规上企业突破80家，总产值突破300亿元，路子已经铺好，关键在落实。
0: 25年以前咱们毕节基本上是集中在制衣端，那现在我们有衣有布了，我们现在还缺个东西，有布无染，那我们的印染厂呢也在加快的推进。毕节的纤维以及织造、印染、面料还有我们的成衣制造正在加速的贯通。
3: 那印染厂在整个的纺织服装行业链条当中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2: 是一个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批布通过印染之后价值链提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如果送到外地去染料的话，物流成本太高了，所以说它是一个卡利润和卡环保的很重要的一环。那像安龙啊、盘州发展梅花鲜、成衣、内衣、鞋帽加工，形成各自的特色，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
3: 以后咱们这个衣柜一打开全是咱们贵州制造。那咱们主要销往的国家和地区是哪些地方呢？
0: 主要集中在东南亚，以中科进出口贸易公司为例的话，它其实主要集中在泰国、菲律宾、越南。
2: 全省各地的纺织都在向全世界出口，同仁必江的服装是走的非洲，安龙的轻纺走的是东南亚，多云的产品卖到了日本、韩国和印度。全省7个亿，毕节一家就占了半壁江山还要多。而且毕节的出口呢，形成了两条主线错位出海的格局，一是大宗面料南下东南亚，这恰好就踩中了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这样一个节奏。东南亚现在是承接了大量的成衣组装订单，但是面料是跟不上的，急需从中国进口。咱们毕节呢，现在是拎包投产生产的这种化纤布、坯布，正好补的就是东南亚的缺口，也就说明了咱们已经从单纯的承接转移，变成了面向东盟的供应链的源头。第二呢，就是品牌成衣、金黄制衣，直接卖到了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说明毕节制造已经得到了国际市场品质的认证，进入了国际主流市场，这超过50%的占比，靠的不是运气，靠的是咱们轻纺局成立之后把所谓产业做成了全品类出口硬实力的体现。
3: 那咱们贵州是怎么把这些出口加工基地真正做起来的？
0: 拿咱们毕节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依托咱们比如说像鸿盛、瑞金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的一个集聚。其实第二个就是依托国家的东纺西移的战略机遇，我们精准的承接长三角和珠三角这些纺织服装企业。其实像我们的鸿盛它就是从江西来的，我们的盛安它从安徽来，精锐又是

0: 从广东来的，其实这些呢就是很好的一个招商门店。
1: 贵州省15目标很明确，产值翻番，百亿集群，就业20万人，怎么实现呢？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呢就是要沿链，二就是强核，毕节和贵安新区作为双核，毕节是纺织用纤维、织造印染、面料加工、成衣制造贯通融合。贵安呢是依托恒力加神纺集团做品牌面料的集聚，其他地方就做配套，比如说都匀啊、三穗呀、德江等等，全省一盘棋，各有特色。贵州省的打法吧，我提炼一下：省级定目标，双核挑大梁，多点来做配套，本质就是面试思维下的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
2: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聊的是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提质发展。那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什么是现代化产业体系？
3: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深刻的阐述，归纳起来就是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这样的三大方向。同时呢，也要求产业体系具备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
2: 其实很多人一听说咱们贵州搞纺织服装，第一反应就是贵州不产棉花，而且呢，贵州又不靠海，凭什么呢？在贵州15规划当中呢，却把纺织服装列为三大特色产业之一。那为什么是纺织服装？一个传统的产业为什么会成为贵州现在发展的特色产业？这也是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它的战略价值到底在哪里？
3: 传统的纺织业的发展，它的原材料就是棉、麻、丝这样的一些原材料，但是现代的纺织业来讲，它已经发生变化，比如说煤化纤，贵州有江南煤海之称，煤制化纤、氨纶、涤纶这样的一些优质材料是我们发展纺织产业的一个优势。另外我们还有生物质的优势，就是三穗鸭、锦屏鹅，那么鸭绒、鹅绒都是高端羽绒服的天然原料。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贵州不靠海，但是贵州已经建立起了立体层网、多项贯通的这样的一个综合交通体系，已经从西南内陆的腹地转变成了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重要节点。路网建设已经实现了立通化的互联互通，国际通道方面，中欧班列常态化的运行，西部陆海新通道连接广西出海，国内向东衔接长三角、珠三角，向西是中老铁路已经深入东盟市场。除此之外，我们在用工成本、用电成本、用地成本还有气候适宜这些方面呢都有优势。服装是衣食住行之首，作为14亿人的内需，我们发展纺织行业是有底气的。我们发展纺织行业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一场立足省情、顺应大势进行的一个精准布局，通过承接转移与产业配套形成产业集群，与比较优势的突围来重构产业链。
2: 那咱们贵州如何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4: 省里面的这个指导意见呢，给咱们明确了这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说承接不是搬家，而是升级，不搞淘汰产能转移。鸿盛呢，带来的是最先进的智能资金。第二呢，咱们招商呢，不是捡到菜篮里面都是菜，也就是我们瞄准了链组的一个企业。鸿盛来了以后呢，我们马上这个印染也快跟上了。也就是说呢，一个龙头能带来一串的这个配套，就是我们链式招商的一个逻辑。提质呢，就更深一层的含义呢，就是让这个产业链本身呢更完整，它更有韧性。
3: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品牌的问题。贵州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我们在通过省里面的一些锦绣计划，还有工厂跟设计师跟工艺大师这样的一些对接，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呢，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像苗绣、洞颈、马尾绣等等跟咱们的纺织行业紧密融合起来。苗绣走向国际舞台，就充分说明了咱们的品牌发展路径是可行的。
2: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野再放大一点啊，中西部地区在全球价值链向高端迈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3: 中西部应该成为纺织行业的一个重要的承载区，承载东部纺织产业升级过程当中溢出的制造能力，
1: 我们有很好的资源支撑。过去全球纺织供应链它过度集中在沿海，当国际地缘政治一变，订单就可能受到阻碍。中西部地区布局纺织制造能力，本质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战略纵深，让中国纺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时候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呢，在绿色制造方面，贵州清洁能源占比高，绿电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不只是产品好，还要生产方式是清洁的，才能适应当前尤其是欧美市场的需求。国际品牌都在追溯供应链的碳足迹，谁能在绿电加纺织上提前布局，谁就能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多一张通行证。
2: 那“十五五”期间，我们推动纺织服装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发展过程当中，还能够借到哪些力呢？
1: 重点是三股力量：第一，借好通道降本的力量，像毕节红绳85%的出口，说明了我们的面料和成衣品质和成本已经能在东南亚市场上站住脚。它背后真正的一个变量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贵州由内陆的腹地正在重构为粤港澳东盟走廊上的节点，这就意味着在大湾区研发加贵州制造加东南亚市场的这条链路上，我们可以做规模化制造的那个核心环节，这是解决了一个出得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借好前粤协作的这样的一股力量，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的30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正在打造粤黔协作的升级版，从单向的帮扶转向双向赋能。广东拥有成熟的纺织服装市场体系，最前沿的设计品牌和最大的外贸流量，而我们有劳动力，有电力，有标准厂房，还有像毕节轻纺局这样的专职的服务机构，两下一对，正好把协作升级为广东总部加贵州基地，广东研发加贵州制造，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的深度的结合，这是第二股力量，解决有订单有技术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双核联动的内生力。我们讲前两股力量是属于外部的红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我们省“十五五”的产业空间布局上，就是刚才我们反复说到的链式思维集群发展。以前毕节是家里有矿，现在我们手里有布，流通有通道，身边还有伙伴，只要把交通红利、协作红利和政策红利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真正建成西部领先的全产业链的高地。
5: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3: 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6: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5: 这一刻是接引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6: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17: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5: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18: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5: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9: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0: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5: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1: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红玉抚鼓。
9: 南宋初年，奸臣挟持高宗与太后，名将韩世忠之妻梁红玉，秦王护驾有功，被封护国夫人。然而金兵趁着南宋内乱趁机南下，一路烧杀抢掠，防守朱屯皆败，韩世忠不敌金军，由镇江退守江阴。
8: 梁红玉在给丈夫包扎肩部伤口。
10: 启禀将军，前线来报金兵已全线撤退，三日内便到达镇江。
11: 什么？
2: 将军，伤口别让人看见了。
11: 消息可靠吗？
10: 可靠。
12: 我们可在这里设下埋伏，歼灭金军。
10: 可是金军号称10万，我军只有区区8000人，且不说敌众我寡，三天时间我们也不够布防啊。
12: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金乌竹大摇大摆出入我大宋疆土，如入无人之境啊。
10: 兵法有言，不劫归兵，金兵铁蹄一路横行，我军却屡屡受挫，士气明显不足，正面迎敌不就是让弟兄们白白送死吗？
12: 就算战死沙场也好过坐以待毙。将军，
10: 将军。
8: 梁红玉在屋中怀抱亮儿玩拨浪鼓，丈夫韩世忠走了进来。
1: 娘，爹爹啥时候来看我？
2: 乖，爹爹在忙大事。
11: 亮儿，病好些了吗？
1: 爹爹。
2: 相公，咱们打吗？
1: 爹爹，给我买小灯笼。
11: 好，给你买。
2: 将军，你不该在这里。若是你守不住这个大门，以后亮儿就只能做亡国奴了。
11: 来人！来，传令，全军备战，我们要杀回镇江。
10: 是。
2: 我也去。
11: 不，我心里清楚，这仗凶多吉少，我若是回不来，亮儿就交给你了。
2: 相公，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2: 不得让金军渡过长江天险。
2: 大家休息一下吧，喝口汤补补精神。
13: 谢雨团练，
14: 将军真是好福气啊。
12: 长江天险，我们若能使金军过不了江，便有胜算。
14: 可是排兵布阵，至少还得再拖延金军三日才行。
2: 上元节就快到了，听说秀州的灯会一向热闹，恐怕晋国人从来没瞧过呢。
14: 调虎离山。
2: 嗯，
14: 好主意，
12: 此计可行。
2: 将军，亮儿烧得厉害，你去看看他吧。
15: 好。
8: 梁红玉在给丈夫更换绷带。
2: 世忠，我还是得随你一起去前线。
15: 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2: 我除了是亮儿的母亲，我还是你的妻子，更是领着国家俸禄的护国夫人。你的伤情不能走了风声。
15: 此战不比平常，太危险了。
2: 我若不能保护好你，则无人能为国，没有国家亦无小家。世忠，这是咱们这个家必须要做的牺牲。
15: 只是亮儿还小，
2: 亮儿长大以后会明白的。
8: 傍晚时分，金乌珠带着随从在集市上闲逛，他们来到一个摊位前。
16: 王爷，这是苏州手工刺绣的灯笼，一个可值三担大米。
17: 南边的汉人的确心灵手巧，可惜却没有一支像样的军队能与我北方铁骑相抗衡。
16: 王爷骁勇善战，定能使万民臣服。
17: 哼，再精致也是无用的东西。
14: 哼，启禀王爷，韩世忠向我军下了战书，他已拦截了镇江江面。

0: 我们的军队在这里堵住了我军北归的运河路线，哼，跟我玩调虎离山这一套，以卵击石，不自量力。走，那我们就去镇江会会他。
1: 军略竭，财富众多，行动不便。我们分兵伏击，凭借地理优势将其合围。众将听其见，击鼓传令，配合行事，不可擅自妄为。
2: 是。
1: 击鼓最为危险，但传令必须懂得战术，你要小心。
3: 将军放心，末将定会不辱使命。
4: 将军凯旋，
5: 谢夫人。
6: 梁红玉斟酒为壮士送行。

0: 军船大将猛，进攻激烈，战况对我方大大不利。
1: 你们汉人总说擒贼先擒王，打哑他的鼓，这些战船定会群龙无首，我们便可个个击破。命神射手出击。
2: 是。嘿嘿嘿嘿。

0: 小心！
1: 韩军鼓手被金军射中，倒地。
2: 鼓声怎么停了？
3: 将军，继续进攻吗？
4: 等等，先听令再说。
3: 是。
0: 将军，让我来吧。
3: 那怎么行？
0: 将军，军中不可无帅，我通晓你的战术，正是最好的人选。
3: 我等你回来。打！
2: 将军，敌军要攻过来了，打吗？
1: 梁红玉在奋力击鼓，韩军士气大振。
3: 击鼓的可是夫人？
2: 好像是夫人。
4: 夫人不畏生死，我等岂能畏缩？全军听令，给我杀！
5: 杀！
4: 杀！不好！
6: 是什么来头？
7: 禀告皇帝，这女子是韩世忠的妻子梁红玉。
6: 好个梁红玉，撤！
7: 哎，快快快，哎，快撤！快快快！
5: 护国夫人，护国夫人，护国夫人，护国夫人，护国夫人！
8: 金国使者到。
7: 韩将军，韩夫人。我金国将士与宋军连战多日，势均力敌，恐僵持再战也难决胜负。然王爷体恤将士思乡之情，也对韩将军有英雄相惜之感，故我金军愿尽归所掠财物，只向韩将军借条路北归。
4: 你是哪里人？
7: 在下祖籍福建。
4: 哼，原来是汉奸。一个背信弃义、卖主求荣的汉奸，居然也敢跟我韩某人谈条件，拖出去！
2: 是，
7: 慢着慢着，古来有力，不杀来使。韩将军，饶命啊，饶命！
0: 将军，大局要紧，我们若能缴获物资，便已达到目的。
4: 当然要缴获物资，但我韩世忠只接受俘虏线上的投降职务。绝不会跟汉奸贼子做交易，带下去。
2: 是。
4: 你笑什么？
7: 我笑你韩世忠故作姿态，其实也不过是个徒有其名的小。

0: 这里谁都知道，冒险擂鼓的是夫人，可升官加爵摆威风的却是你。将军果真是个大丈夫啊！
1: 回来，你带话给金屋主，我韩某人定会打得他心服口服。
2: 金军大帐内，
3: 王爷，我军接应的部队已到江北岸，只待王爷率军渡江。
4: 哼，可恶，这个韩世忠软硬不吃，又船高舰大拦在江中，要我如何渡江？
0: 王爷，韩军虽有利船横亘江面，然而江南已全面溃败，恐怕粮草接应并不宽裕，我们不如来个釜底抽薪，让他自己退回去。
4: 嗯，这倒是个办法。
2: 韩军大帐内情势不容乐观。
5: 什么？我们前线作战，镇江府竟连粮草也不能补给？
3: 镇江粮库已被金兵洗劫一空，城中米荒，人人囤粮自保，米市已是一日一价，难以控制。
1: 若不是人人只求自保，我大宋何至于失去这半壁江山？
6: 将军，不如让我去想想办法。
1: 你有办法？
6: 办法总会有的。将军安心于前线战事，莫要为难。给我三日时间，一定送粮回来。
2: 梁红玉带着随从在集市粮仓前观望。
7: 你看有没有米啊？
8: 就是
7: 啊，
9: 给他一点
3: 米。没米了，都回去吧。
5: 那怎么行啊？家里人还饿着呢，米价天天暴涨，今天的钱都是借来的，明天可怎么买得起啊？
10: 求求老爷给点米吧。
3: 城中吃米如此紧张，夫人要不要先回家中看看？
6: 不，我们先去拜访城中首富。
2: 他们首先来到刘员外家。
11: 夫人呐，不是我不肯捐助粮草，只是你也瞧见了，整个镇江都被金兵给抢光了。我是怕饿出人命，才从自家人口中匀出些粮食，散给街坊救急。实在是没有余粮啊。
6: 员外的皮袄不错，只是这领子怎么都磨光了。
11: 哎呀，好点的东西都被抢走了，这皮子太旧了。
6: 员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1: 这
3: 出发装船。
6: 员外深明大义，他日韩将军得胜归朝，定会重谢。
11: 不敢当，还是夫人睿智，点化小民唇亡齿寒的道理。我与城中望族必会联合一起为韩将军纳粮，请勿再为此担忧。
6: 谢员外。
3: 夫人，您怎知他和城中富户还有余粮？
6: 江南富足殷实的商人，哪家不是狡兔三窟，丰年房欠？再者，若无秘密地藏着大批粮食，他哪敢在这时节开店卖粮啊？
3: 夫人洞察，最后这批粮草也将装船，先前送出的，这时都已经运到了吧？将军这下可以放心了。
6: 走，去家里瞧瞧亮儿。
12: 报告夫人，我军五艘大船被金人劫掠，其中三艘是运粮船。
6: 什么？
3: 夫人，
6: 回营吧，告诉将军，我们还有粮草。
3: 是。
1: 夫人辛苦了，唉，可恨我中了金人的埋伏，粮草船竟被劫去。
6: 将军莫要自责，粮草虽重，去了还可以再补，而将军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1: 金兵已从北岸接应，若让金乌竹过了江，便再没了拿他的机会。此战与我大宋已是背水一战。
6: 将军，有您这颗保家卫国的忠心，金乌竹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金军想利用劫来的大船突围，然而韩世忠却始终紧盯死咬，且战且行，终于将金军逼入健康附近的死港黄天荡。
6: 将军，前面已进芦苇荡，咱们船大，再行恐怕会搁浅。
8: 停船！这黄天荡乃死港，只有这唯一的出口，我守定了这里，看他金乌竹还能往哪儿逃。
4: 你是怎么带路的？
2: 金军战船内，金乌竹对手下大发雷霆。
4: 这黄天荡是死港，我北方骑兵不利水战，如今进退无路，如何突围？
9: 王爷息怒，明谚常说初一十五涨大潮，再过几天便是月圆之日，或许我们可趁涨潮之机逃离黄天荡。
6: 将军，如今已将金乌竹逼入死港，为何不乘胜追击，将其一举拿下？
8: 夫人莫要担忧，黄天荡水浅滩多，地形复杂，又常水雾霭霭，料他金乌竹插翅也难飞，我军将士追击多日，早已人困马乏，正好趁机歇息一下。
6: 我总觉得心有不安，像是遗漏了什么事情似的。
8: 夫人为军粮连日操劳，太累了，别多想了，快去歇息吧。
2: 金军趁着夜色，用火攻的方法摆脱了困局。
14: 救火！救火！
4: 韩世忠的舰船大而坚固，大风天无往不利，可这无风的天里，它就是动弹不得的死船。好，很好，你的这招声东击西之计好极了。梁韩世忠也没有想到，我军竟能趁着潮汐日偷渡出黄天荡，打得他猝不及防，真是天助我也。
15: 韩世忠与其粮食以少敌众，奋力御敌，虽最终未能擒获敌手金乌竹，但于黄天荡苦战48天，实为忠勇，特此褒奖。
6: 将军，钦差已经走了。
8: 世忠受封，受之有愧啊。当初我若听了夫人的计策，乘胜追击，定能将金乌竹一网打尽，可是如今却失机纵敌不说，反而损兵折将，先赢后输，一败涂地。
6: 将军，你已经尽力了，
8: 功败垂成，我再受封赏，实在愧对牺牲将士之英烈，我宁愿向圣上禀明实情，受责罚才好。
6: 将军，万万不可，朝中奸佞当道，你若自愿请罚，岂不是授人以柄？更何况万一触怒龙颜，反而会引来更大的祸患。
8: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作敢为。夫人，这个封赏我不能接受，你且去为我研墨，我这就去参自己一本。
6: 将军且慢，你若坚持如此，不如我来写吧。
8: 夫人，
6: 你若自我弹劾，必有人说你是故作姿态，与其引来是非，倒不如由我来参奏。
8: 可是这样世人会如何看待夫人？
6: 我身为朝廷封赏的护国夫人，因为国家尽职，虽赴出征未能辅助成功，亦有责任，且中国乃大义，高于我们的家庭，若能安慰将士英魂，更为后来者做榜样，即便身负骂名红誉，又有何惧？
8: 夫人真乃女中豪杰，巾帼英雄。

0: 出于忠心，向上弹劾丈夫失机纵敌，但高宗以侍中率8000余人，挡金兵10万，实属不易，所以不但没有采纳，还给予褒奖，并再封梁红玉为杨国夫人。梁红玉因伏骨战金的壮举，更成为流传后世的巾帼英雄，为人所爱戴。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但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租借信息截图，再加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6: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5: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6: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这一刻是解饮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7: 哎，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8: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4: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9: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4: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10: 5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4: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3: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
1: 二五。
0: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第十秒大关啦！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8: 孔焕单传。
9: 孔焕，字修文，会稽山阴人，南陈时期任晋陵太守，廉政爱民，郡中号曰神君。
10: 大人，好像有人在等着接您呢。
8: 孔焕乘船赴任，对岸众多百姓似乎是在等待迎接他。
11: 也许只是等着坐船的百姓吧。
10: 都说晋陵富足，您可算是揽上美差了。这次没带多少衣服，这便服怕是丢了您的颜面呢。
11: 本官只知对上报效朝廷，对下为民造福，要那么多衣服做什么？
8: 当地地主殷启前来迎接。
12: 哦，老朽殷启恭迎大人。
11: 多谢老先生了。
12: 去，帮大人把行李搬到车上。
13: 是。
11: 哦，不必了，行李就这么多。
12: 好，那请大人上车，老朽送大人回府。
11: 多谢了，不过坐了那么久，本官想走走。
12: 啊，那老朽也陪大人走走。
11: 天气寒冷，还请先行回府吧。
12: 好。等大人安顿妥当，老朽再来拜访。
11: 好，我们走吧。
13: 老爷，不会是接错人了吧？
12: 别瞎说。
8: 孔焕一行走着走着，经过一棵大树，树下父子二人在推让仅有的一点干粮。
14: 爹，您吃吧。
15: 啊，爹不饿，你快吃吧。
14: 孩儿也不饿。
15: 哎，都不饿就好喽。
11: 这位兄弟，我这里有些干粮，你们拿去吧。
13: 哦，您是？
10: 这位便是新上任的太守。
13: 哦，草民见过大人。
11: 不必多礼，快起来吧。
13: 哦，
11: 这点干粮你们拿去吃吧。
8: 小孩子接过干粮，打开袋子。
14: 谢谢大人。
15: 还不快回去。大人，孩子小不懂事，您千万别怪罪呀。
11: 啊，这位兄弟，今年粮食欠收了吗？
15: 大人，粮食倒是收了不少，但拿到手的不多呀。
8: 其他村民相继赶来。
13: 老吴，哪儿来的饼啊？
15: 哦，都是太守大人给的。
10: 大人，我家断粮两天了。哎，
16: 大人也分给我们点饼吧。哦，
11: 诸位别急，都随本官回府。
17: 谢谢大人。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大人，百姓们都已经吃上饭了。
11: 哦，辛苦你了。
10: 大人，这都好几天了，咱们的粮食也不多了。
11: 你有什么想说的？
10: 殷启正等着见您，他是地主，手里粮食多，是不是？
11: 带他进来吧。
8: 殷启手捧礼盒走进太守府。
15: 啊，大人路途劳顿，这点薄礼不成敬意呀。
11: 殷老先生，本官身为太守，这些礼请您带回去。
15: 啊，实不相瞒，老朽是想和大人您做个买卖。
11: 本官不是商人，不做买卖。
15: 敢问大人一句，粮仓里的粮食还能撑几天呢？
11: 此事不必劳您费心。
15: 老朽手中倒有些粮食，若大人能把荒废的官田交给老朽去开垦。
11: 殷老先生，您的田地可够多了。
15: 大人，老朽家中有的是人，一个冬天足以垦田筑渠，赶上春季播种，待明年秋收，我得粮食，您得税收，百姓们见有粮食吃，也会夸您是个好官呢。
11: 只怕是您多了粮食，百姓们辛苦一年却还要饿肚子，骂我是个贪官。
15: 难道您就非要让田地荒着不成？
11: 本官会将官田分给失去田地的百姓们共同开垦，人人得以自足。
15: 哼，要想自足还得等半年呢。
11: 本官的俸禄可以撑过这半年。
15: 好，那老朽就先告辞了。若您改了主意，老朽的粮食立刻送上。
11: 公事繁忙，恕不远送。
15: 恐患散粮，百姓纷纷领粮垦田。
16: 谢谢大人，您可真是救了我们一命啊。
11: 开垦官田一事还要多靠你们了。
16: 啊，您放心，吃饱了肚子，我拿出20分力气去垦田。
10: 今天可又多了10个人呢。
11: 又多了10个能下田的百姓。

0: 是很好吗？
1: 可咱的粮食
2: 殷启前来。
3: 大人，粮食若不够，老朽那里还有。
0: 有劳殷老先生费心了，本官的粮食足够了。
3: 老朽做了几十年的买卖，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做过，有些个苦头可真咽不得呀。
0: 本官正好要去发州，您若有空也可以一起去看看。
3: 老朽自当奉陪。
0: 您请。
3: 请。
0: 那两人是谁？
3: 像是从北边来的流民。
0: 流民？
3: 咱金陵城虽然遭过盗寇侵犯，但还算富裕，流民也经常会来讨粮食。
0: 战乱多年，以致民不聊生，实为无奈啊。
3: 大人且慢，流民可没那么老实啊。
4: 大人，您来了。
0: 两位，本官乃晋陵太守。
5: 哥，太守来了。
6: 大人，求您给点粮食吧。
0: 哎，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5: 大人，我叫周小丽，这是我哥哥周大力，我俩听说您发粮食，就来碰碰运气。
0: 两位放心，米粥已经送来了。
4: 大人，这……
3: 大人，您若是接纳他们，恐怕明天就有好几十个流民围着您要粮食啊。
7: 大人，殷老爷说的有理啊，去年那次……
6: 你们这都是什么意思啊？
0: 大家都知道饿肚子不好受，本官是不会让任何人挨饿的。大力兄弟，怎么不吃了？
6: 我不想被人瞧不起。
5: 哥，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0: 本官倒有一个办法，不知你们是否乐意？
5: 大人，我们都听您的。
0: 等吃完这碗粥，你们也去垦田。
6: 好，这样我俩也不算是白吃粮食了。
5: 哥，您又要干嘛呀？
6: 当然是去干活了。
2: 孔焕领着周大力兄弟俩走向田间地头的村民中间。
0: 诸位，周兄弟他们想帮着大家垦田，不知谁愿意带他们？
8: 大人，他们耕惯了北方的旱田，咱这是水田呢，
5: 我们会学的。
6: 算了算了，我就是挨饿，也不想被你们瞧不起。
0: 大力兄弟，本官也来和你一起学学。
6: 大人，您这是……
7: 大人，就让这哥俩跟着我吧。
0: 老吴，那就辛苦您了。不过这务农之事，本官定是要学的，还请您当回先生啊。
7: 老吴，你这就成先生了。
2: 一日，老吴来找孔焕，殷启也在。
0: 老吴，这件事得慢慢商量啊。
7: 可是大人，
3: 大人，若不是那哥俩吃的太多，他也不会来找您的。
0: 老吴，周家兄弟干了农活，也吃了不少粮食，您的难处我知道。
7: 哦，谢谢大人，那我先退下了。殷老爷，
3: 你先回去吧。大人，这次是老吴来求我们帮他说好话的，他嘴笨，这您知道。
0: 那您对这件事可有看法？
3: 家里多了两张嘴，老吴想多要点田也有道理，可一起垦的田说好了一家一份，少了谁的都不乐意呀。
0: 本官说过，绝不会让一人挨饿，相信晋陵的百姓们也会体谅。
3: 您若再固执下去，只怕是不好收场啊。
1: 大人，城外来了一帮流民，少说也得有100多人呢。
0: 什么？带我去看看。
3: 大人，流民要是进了城，可就真乱了。
0: 本官自有分寸。
2: 周大力兄弟俩被官兵押解在城门口。
0: 这是怎么回事？
7: 大人，他们要私放流民进城。
9: 好好说不听，还要动粗。
6: 大人，你也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人挨饿吗？

0: 是啊，眼瞅着天就黑了，一大帮人在城外待着，谁心里能踏实呀？
1: 乡亲们，此事本官自会处理，米粥也该煮好了，大家去吃吧。
2: 大人，那件事还是当我没说过吧。
1: 老吴，你就放心的带家人去喝粥吧。
2: 嗯。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雨夜时分，孔焕邀请殷启来太守府商量买粮事宜。
4: 大人，百姓们对流民不放心，您也应该听到了吧？
1: 听到了，乡亲们是担心粮食不够吃，所以本官是请您来商量买粮食的事情。
4: 大人总算是想通了。
1: 这是账本，本官家里还有些布匹，您看看可以换多少粮食。
4: 大人，老朽要您的布匹又有何用呢？
0: 大人，周家兄弟求见。
1: 哎，大力，你这是做什么？
5: 大人，是我不好，我给您认错，您可千万别为了我们买粮食啊。
0: 大人，我听到大力兄弟说您的不是，我一时生气就……
6: 大人，我们这就带着大家离开，再也不会给您添麻烦了。
1: 哎，你们俩先起来，本官是不会让你们再去受苦的。
5: 您是我俩的大恩人，但这会儿您要是不让我们走，我们就跪着不起来了。
6: 对，我们不愿意留在晋陵了。
1: 你们俩这又是何苦啊？
4: 大人，既然他们非要走，您也留不住，这全城的百姓还指望着您呢。

0: 大人，前面好像有人。
1: 大人，
2: 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城？
1: 我去给周大哥他们送蓑衣。
2: 难得你有如此的善心呐、啊！
1: 大人，您真的不管周大哥他们了吗？
2: 他们执意要走，本官也只能送些被褥给他们了。
1: 大人，我们都知道您人好，我们也想学您，大家只是穷怕了。
2: 穷怕了，这是本官办事无能啊。
1: 不是的，大人，我还是想帮他们的。我爹也是，这蓑衣就是他给我的。
2: 你愿意让周家兄弟他们留下吗？
1: 嗯，咱们有田有地，总会有办法的。
2: 来，上车，咱们一起去。
1: 是。
3: 伯伯，陆华，您当心啊。
4: 周大力兄弟俩搀扶着伯伯在雨中前行，孔焕带着随从和村民在后面一路追赶。
0: 大人，您怎么来了？
1: 爷爷，您快穿上。
3: 大人，您这是做什么？
2: 本官是来替晋陵百姓们道歉的。
0: 大人，您又没做错什么？
2: 本官办事不力，以致晋陵百姓担忧生计，才会如此对待你们。
3: 大人，您别这么说，我们兄弟俩都是托了您的福才能……
0: 大人，还下着雨呢，您快回去吧。
2: 本官要带你们一起回去。
3: 大人，您的大恩大德，我们真不知该如何报答呀。
5: 大人，可算找到您了。
1: 爹，您怎么来了？
5: 大人，田被淹了，这要是冻住了，可就全完了。
2: 文叔，本官和老吴先去田地那里，你快去把大家都叫起来。
0: 是。
2: 老吴，咱们快走。
6: 哎，大力，还愣着干嘛？一起去呀。
3: 哦，对对，大人，我们带着大伙儿一起去。
2: 那就多谢各位了。
0: 我去叫人。
4: 孔焕坐在地头忧患百姓生计，殷启和随从走了过来。
6: 大人，天气寒冷，这衣服您快换。

0: 还有这被褥，您裹上，也暖和点儿。殷老先生，您的好意本官心领了。
1: 大人爱民如子，所作所为都让老朽惭愧呀。老朽不打这官田的主意了，您快换上吧。
0: 哦，您误会了，本官并非防范您。本官身为太守，这衣物被褥自然能备齐。
2: 但百姓尚未周全，本官又岂能独享温饱？大人，周家兄弟他们都站在田里，是不是？本官恳请大家，让周家兄弟他们留在晋陵，一起耕地垦田。
3: 这个，
2: 大人，不是我们心狠，您看这田地，还不知道能收多少粮食啊！
0: 要是三个五个，我们肯定没二话。只是这么多人，大家种着一样的田，吃着一样的粮食，本官实在不忍见有人挨饿呀。本官相信，只要大家一起努力，明年一定能够得到足够的粮食。
4: 大人，要想丰收，还得等大半年呢，都没得吃，大家何必一起挨饿呢？
0: 啊，这半年的粮食包在老朽身上。
4: 尹老先生，您这是？
0: 老朽没有大人的善心，只是有点粮食，不能再和自己的良心一样都发霉了。
4: 尹老先生，您出多少粮食，本官一定补上。
5: 大人，您这是要折老朽的寿啊！
4: 可那么多人，又怎么住啊？
5: 当然是住在咱们家里了。
4: 住咱们家里，这哪行啊？
5: 当初大人给咱们煮粥喝。
6: 可没想过自己亏了粮食，更没这么多抱怨。
7: 大人，我家有地儿，周家兄弟都能住下，再来三个也能挤下。我家里也有空房，
6: 我家也行。
7: 大人，我家就我自己，地方大。
6: 谢谢大家了。
7: 大人，您快去休息吧，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
8: 辛苦你了。
0: 大家都随我来，咱们先去煮粥，再商量住处。
4: 走走，咱们去迎他们。晚了，人都走了。
0: 大人，老朽去运粮食过来。
7: 多谢殷老先生了。应该老朽
0: 谢您才对呀，您让老朽知道救人比买卖重要啊。
6: 大人，粮食丰收，大家伙乐得不行啊，还说您料事如神，都夸您是神君呢。
7: 本官只是凡夫俗子，若能保百姓周全，也就知足了。大人，要我说，
6: 好了，还有正事劳你去办呢。这封家书你替本官送回去，再带些家里的布匹回来，给周家兄弟他们做些衣服。
7: 大人，您就放心吧。
9: 空宦单传妇人洁身克己，不计个人得失，用自己的俸禄赡养孤寡，救济流民。晋陵百姓感念空宦恩德，流民得以定居晋陵，此等上行下效之善举，历朝历代皆有。可见圣贤之道虽难，但并非不可为之事。
1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1: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A few
0: moments later， 去看了，没有。
1: 那客服怎么说？
2: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0: 我还拍了照的，
1: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0: 哎嘿，
1: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3: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4: 什么号码？
5: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3: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4: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3: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5: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4: 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6: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4: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5: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7: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4: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7: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5: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8: 我们在，
9: 我们在。
1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
1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2: 北京时间3点整，请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3: 服务员，买单。
1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1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16: 好嘞。
1: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1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尤其是呢经常

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疑似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

哎，怎么这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这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

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则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块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
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缺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绝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绝，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

0: 黄金呢、啊。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 1939，400823 1939。

0: 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喂，你好，那位朋友。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2: 嗯，对呀。
1: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
2: 嗯，
1: 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2: 嗯，
1: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定上呗。
2: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胸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1: 对对。
2: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一支，一模一样的金胸胆，
1: 嗯，
2: 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1: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2: 嗯，
1: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2: 嗯，
1: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呦，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
2: 嗯，
1: 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2: 嗯，
1: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2: 嗯，
1: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2: 嗯，
1: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
2: 嗯，
1: 而且这个眼睛现在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
2: 嗯，
1: 哎，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2: 嗯，
1: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胸胆粉了。
2: 嗯，
1: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2: 嗯，明白了。这个胸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胸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胸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

0: 有吃胃肠道的，有吃肝胆的，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听了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3: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0: 嗯，
3: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3: 你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他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
0: 嗯，
3: 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
0: 嗯
3: 嗯，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嗯，
3: 对，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3: 我当时呢听的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 用上有个十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0: 嗯，
3: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0: 嗯，
3: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嗯，这个怕光刺眼的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一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0: 嗯，
3: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3: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0: 嗯，
3: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
0: 对，
3: 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
0: 嗯，
3: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啊、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
3: 嗯，
0: 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了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他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他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我们治心脏病，我们治肝病，我们治胆病，我们治肾病，他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他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嗯，好，
3: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哎，已经治得10之8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3: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4: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

0: 经济，心里不急，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加药，替命砂糖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呦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医生的毛病，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是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又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的功夫，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1: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0: 对
1: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十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肝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0: 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项看行吗高老师？
1: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定一个周期20盒药量，只让少定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0: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1: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好的，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经安神，又善清肝明目 清热凉。

0: 养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老师好。
2: 好，
1: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2: 嗯，想参加活动。嗯，
1: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2: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1: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2: 哦，
1: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2: 嗯，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
2: 嗯，
1: 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
2: 嗯，
1: 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
2: 嗯，
1: 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
2: 嗯，
1: 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
2: 嗯，
1: 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2: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1: 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你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
2: 嗯。
1: 他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心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2: 嗯，
1: 这感越感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2米开外、3米、5米、10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2: 嗯。
1: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儿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儿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
2: 嗯。
1: 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嗯，
1: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3-4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2: 嗯，
1: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订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2: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他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他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他能够什么呀， 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1: 嗯。
2: 嗯，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1: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2: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2: 再见。
0: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 节

0: 广告时间。
1: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通过30年刻苦研究，运用当今先进的靶向分子筛技术，成功破解了熊胆采集、提取、吸收的三大技术难关，保证了熊胆粉的生物活性，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临床上对于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具有确切治疗作用。
2: 一滴熊胆能养命，十滴熊胆治多病。云南熊业集团郑重承诺，我们只卖真熊胆，每天限量平价发售，敬请关注健康百年。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在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一次这种呢

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的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

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这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机起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缺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缺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和熊缺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缺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
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字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起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
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缺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绝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绝，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
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

0: 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儿，啊，就是眼药水儿，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0: 嗯，对呀、啊。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3: 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订上呗。
0: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熊胆，你 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只啊？
3: 对对。
0: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一只，一模一样的金胸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3: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0: 嗯，
3: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呀，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
0: 嗯，
3: 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0: 嗯，
3: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3: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
0: 嗯，
3: 而且这个眼睛现在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
0: 嗯，
3: 哎，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0: 嗯，
3: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0: 嗯，
3: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胸胆粉了。
0: 嗯，
3: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0: 嗯，明白了。这个胸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胸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只，现在9.9一只，一大盒里10只，平时呢买这一大盒 1990，现在

0: 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1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3: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0: 嗯，
3: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3: 你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它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
0: 嗯，
3: 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
0: 嗯
3: 嗯，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嗯，
3: 对，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它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它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它就是好不了。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3: 我当时呢听到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用上有个10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0: 嗯，
3: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0: 嗯，
3: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嗯，这个怕光刺眼呢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1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3: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0: 嗯，
3: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
0: 对，
3: 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了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他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他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我们治心脏病，我们治肝病，我们治胆病，我们治肾病，他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他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
3: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哎，已经治得十之八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3: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4: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元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4: 嗯，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1.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0: 嗯，
4: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4: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 喝点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就是。

0: 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又。哟、
1: 嗯、
0: 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
1: 嗯、
0: 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1: 嗯，
0: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哟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医生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血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啊、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了功夫。
1: 嗯，
0: 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1: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
0: 哎、
1: 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0: 对
1: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10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0: 嗯，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箱，看行吗高老师？
1: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
0: 哦、
1: 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定一个周期20盒药量、
0: 哦、
1: 只让少定、
0: 哎、
1: 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0: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1: 你赶紧去报名。 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2支晚2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好的，
1: 好，
0: 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嗯，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哟，
1: 老师好，
0: 好，
1: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嗯，想参加活动。嗯，
1: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1: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1: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嗯，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
0: 嗯，
1: 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
0: 嗯，
1: 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
0: 嗯，
1: 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
0: 嗯，
1: 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
0: 嗯，
1: 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0: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1: 啊，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
0: 嗯，
1: 啊，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心。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0: 嗯，
1: 这感越感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两米开外，三米、五米、十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0: 嗯。
1: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
0: 嗯。
1: 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三四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0: 嗯，
1: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订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0: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他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他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他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1: 嗯，啊，
0: 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 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
2: 嗯、
0: 但是只有一次机会、
2: 嗯、
0: 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1: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4: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8: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7: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9: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0: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1: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要。

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3: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法国裔90后中医师胡子青的对话。我是主持人雅青。上期节目呢，我们聊到了阴阳开合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以及顺应自然节律、合理安排作息的重要性。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子青对于这个话题做了一个小结和拓展。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访谈环节。
6: 还是回到比较基础，就是关注到我们的开和合，阴和阳，关注到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也关注到我们的身体，这两个之间找一个平衡。白天该动的时候好好互动，好好去工作，然后晚上好好合起来，这样它有一个循环，身体会好一些。身体好，等于说我们阴的这个部分比较稳定的话，它能够帮助我们的精神比较稳定。精神比较稳定的话，我们可能干什么事儿都会正确一点。我们如果需要用这些手机，或者是包括跟人沟通，都是会在一个比较正的一个状态下去做的。就是如果能把这个做好，其他的很多事情它自己自然而然的会回到一个比较正的一个那个正性循环，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5: 正向循环里面去。
6: 正向循环，对的。
5: 就是说我们其实永远都要守住自己，自己为本位，自己才知道自己的身心状态应该是怎么调整的，包括自己外在的一些压力也好，是不是？如果我们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状态，就能做出一些取舍，该开的开，该合的合，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有些事情该沟通的时候沟通。那我们刚才讲了阴阳开合，那我想问问，其实呢，每个季节它也有它的阴和阳，是不是？比如说冬天可能相对来说就是合了，是不是？一年四季它也有它的阴阳五行的分布，然后也有我们就是顺应自然节律的一种节奏感。
6: 对的，全宇宙都是阴和阳，一天当中也是阴和阳一个呼吸当中也是阴和阳，那一年当中也是阴和阳，一年365天，气是开，到了夏天夏至，然后慢慢合到冬至，然后再开。反正呢，这个是阴和阳，但是呢，地它还有一个五行，水、木、火、土、金，

一个循环。我们如果能按照五行的这个循环，在每个季节，用可能叫不同的方式去生活的话，我们的五行会对，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点。现在呢，我们遇到了好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五行，物质性的这个五行，从身体从地球来的这个五行，它本身有一些问题了。这个地球本身它可能自己身体都不太好。我们发现现在的季节跟以前有点变化了。我问很多老北京人，他们都说，还有现在北京冬天不冷了，跟以前没法比了。在法国也是，现在法国这个夏天越来越热，以前都是法国人没有度过的那么高温的一些夏天，包括现在南北极的这个冰化的越来越多，等于说这个地球它本身制造这个五行的这个能力已经有一些问题了，这个地球本身它的五行就不对。那如果我们可能活在一个就是大自然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可能还好一点儿，但是我们活在这个城市里，更有问题。所以等于说，这个地球本身有一些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活在城市里，冬天家里有这个暖气，从暖气可能到地铁，到工作的这个暖气，一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冷。夏天呢，有空调，一直在一个比较凉快的一个环境下，然后没有跟这个树和花儿去有这种感应。冬天没有冰，有雪，夏天没有好好的感受到热量能带的这种开的这种气，那我们身体的这个五行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呢，第一个我们能做的是多接触到大自然，冬天呢要冷一些。要做一些可能冬天的一些运动，滑滑冰，或者是，滑雪，或者是玩雪。如果有雪的这地方去玩雪，或者是在公园里走走路，等等等等。春天呢，要去看这些一个一个的小花，这个种子，去开，要去感受到这些。夏天呢，要大心的去开，要去做一些能，出汗的一些运动，要多感受到这个热。我们法国会去海边玩，等等等等。然后呢，秋天也要感受到这个气慢慢慢慢飘，然后慢慢慢慢开始收进去的一种感觉，一直到冬天，一年中医讲的四五季的这个循环，一直要感受到。这个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吃的这些东西。爷爷现在有一些问题，以前呢，每个季节它只有每个季节的菜，你不可能在北京大冬天找到牛油果，对吧？或者是不可能在法国在夏天找到荔枝。现在呢，因为我们世界的这种飞机，然后科技。给我允许了我们这个，我们能找到全球四个季节都能找到我们想吃的，但是这个也让我们可能得到了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一年四季最好要吃到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些水果和蔬菜，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会好，然后这个其实也对环保也会好很多。总体来说呢，第一，我们关注到我们的地球，是对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地球能好好的产它能量对的一个一个的五行，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效果。第二个呢，我们的这些行为，包括我们吃的这个水果，还有蔬菜。我们每一季穿的衣服的这个厚度，我们的每一季去做的一些运动，

0: 去的一些地方，公园等等等等，或者是大自然的一些地方，这些都对我们的五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呢，虽然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科技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但是不要忘到大自然的接触，然后不要忘到这个大自然的这种规律。五行其实还有一点，它跟我们的精神、跟我们的情绪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的情绪跟每个行都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会有悲伤，我们会有高兴，就是喜悦，会有一些愤怒，会有一些思考，就是思虑，会有一些恐惧等等等等。这些呢，我们常常只认识它的那个反面，它的比较不好的一面。但是其实这些情绪都是很好，都是对我们是一个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一种自然的一个反应。比如说恐惧，有恐惧是很好的。如果我没有恐惧的话，我可能会瞎做。我如果在一个20层的一个楼的一个顶层，然后我站在这个边上，或者是这个悬崖边上，我不怕的话，那我这个生命很容易就没了。或者是我如果完全没有愤怒的话，那这个我可能没有保护自己的一种可能性。如果有一个人来欺负我，要打我，然后这个完全没有让我不高兴的话，那我可能没法保护自己。如果我没有思考的这种能力的话，那我没法做一件事儿之前好好的去想它，这个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但是有时候它会在某一个行里边卡住，卡得太多。我们说想得太多会伤脾，对吧？或者是太多的恐惧会伤肾，这个是指的这个。我如果是在一个悬崖边上有一些恐惧，那是正常的。但是哪天我在自己的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然后突然有很多恐惧的话，这个会伤我的身体，会在我的五行里边导致一个比较乱的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注意我们身体上的五行，也要注意到我们的精神上的这个五行，把这个太让我们兴奋的不要做得太多，好好高兴，但是不要一直太兴奋，或者是不要一直一直想得太多，想得太多，想一些同样的一些东西，或者是有太多的恐惧，包括对自己的身体的太多的恐惧。不要变成，比如说听完这个节目啊，我们说了要按照阴阳的这个生活来活，然后呢，每天晚上如果9点没有睡觉的话，那就变成了一个恐惧，这个也不对，这个也会伤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的情绪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转，不要停太在一个太多的一个情绪。当然来说，这个有时候说的比做的容易。但是我如果没有这个意识的话，会比没有好一些。
1: 前面几集我们都涉及到了一些古典针灸它的大框架，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套诊疗体系？我记得当时你那几次讲的最多的，就是能量这2个字。那你能不能通过就是给我们讲一套完整的，比如说一个病人来找一个古典针灸的医生看病，你是怎么样来给他施治的？整个这个过程，通过这个具体过程的举例和讲述，让我们能够比较直接的可以了解到古典针灸它是怎么样一个体系，是怎么给人治病的，好不好？
0: 好的，我会用这个系统，但是这个还是一个比较个人化的一个过程吧。我接受到一个病人之后呢，我会先跟他聊一些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嘛，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然后问他一些，比如说他住在什么城市，或者是他多大年龄。他就反正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互相认识。然后呢，我们会看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想调哪里， 什么地方，有些人是失眠，有一些人是消化的问题，疼痛，或者包括严重一点的一些脏器的一个问题，癌症，或者是精神的一些问题，反正一大堆，我们会看是最主要是想调哪里。这个呢，我会记一下，但是最主要之后，这个讲完了，我会让这个病人躺，然后给他号脉，号脉呢，还有触摸一些穴位，触摸一些关节，背部的，比如说一些穴位等等等等。然后呢，按照这个呢，我就可以开始给他治疗。给他治疗呢，我或者用古典针灸的一些方式，或者用能量正骨的一些方式，把这个气机调得稍微好一些，让以前卡住淤住的一些气让它能循环。这个做完之后呢，每次调理完一个地方，号一下脉，再或者摸一下穴位，本来关闭的穴位它能开就好，本来不对的这个脉它能回到正就好。所以这个很像一个下棋，你知道吗？下棋是你下一步对手下一步，你下一步对手下一步，等于说你调一个号一下脉，你调一个号一下脉，一直都是在一个观察的一个模式。等到基本上一次调好了之后，让这个人可能躺几分钟，然后他可能回来我们再聊一下，他可能会希望我给他一些建议，建议他吃什么，或者是怎么运动，怎么更好的去看他的问题等等等等。这个算做一个治疗。但是呢，我们长时间呢是从这些比较可能表面的或者是比较急性的一些点开始治。比如说如果他过来他有慢性的可能消化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来的时候还刚刚感冒，那我们还要从这个急性比较表面的一些问题先处理这些，慢慢慢慢看他的这个慢性的这些症状。然后呢，从这个能量系统来说，我们先看他的比较表面的一些使用层次的一些能量，先让它运行，然后呢慢慢慢慢再往它深层的，比如说像它的三焦，像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跟脏腑有关系的一些气，慢慢慢慢调到最深层。等到调了几次之后，它大部分有的问题能好之后呢，可能它一年一两次或者是三四次来做一个预防，这个是最理想的，但是这个确实很少会做，因为，哎呀，这就是大部分的人呢，只不过是有了一些病之后才想看，自己没病也不想去看病，这个也是能理解的。但是最理想的设计里是偶尔一次去做一个预防，这个算是一个治疗的一个过程。所有的不好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疼痛，它其实都是因为气机在某个地方乱掉了，或者是淤住了，该循环的气都没有循环，所以两个都是不分的。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有一些急性的，先要挑急性的。我或者我再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他长期的失眠，但是来找你的时候他又有一个刚刚崴了脚，脚很肿，那当然来说你还要考虑他的失眠，但是首先要看他的脚的这个踝关节是否气是不是通的。这个呢是因为就是首先比如在脚的这个关节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经络或者是八脉循环，如果这个地方关节这种气没有循环的话，你调其他的可能会在这个关节里边会有一些淤的一些地方。第二个呢，所有的疼痛它会在我们的身体给我们的身体一个假象的一个轴或者是一个假的重心。按道理来说我们的身体要平衡，我们的重心要在中这个地方，然后呢往左往右往上往下都要能动，气都能转。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伤的话，或 或者是一个疼痛，这个可能是肚子痛，或者是头痛，或者是踝关节扭伤，或者是颈椎痛等等等等，急性的这种疼痛，它会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假的一个重心，也等于说，因为我比如说颈椎痛，我一直把我的意识放在我的颈椎上，那它会变成一个就是我意识的一种中心，这个中心不是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中心，所以先要调到这些，让这个假的重心没有了，身体能回到一个正的一个平衡，然后再治疗其他的。其实呢，不光是我们这个人类，就是所有的生命系统都是这样，或者是有一个外边的一个干扰，或者是内在的一个干扰，在某个地方乱掉了这个系统，让以前该循环的这个气没有循环，才会有病。就包括比如说一条河，如果能好好的流通的话，它不会有蚊子长，不会有不应该的这种这水的草长，它不会有泥等等等等。一旦不流通了，它会有一些疾病，就会有一些菌出来，或者是一个树一束花，它如果它的这个环境是对的话，它水分就是潮湿是对的，又不太干又不太湿，适合它，它的这个阳光对，给它浇水浇的对的话，它的需要的一些肥料是对的话，它不会有虫子。比如说，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知不知道一个很基本的，这个红蜘蛛会攻击到很多的一些花儿。这个红蜘蛛是因为这个花儿太干了之后，它才会攻击到它。比如说你种西红柿，如果这个西红柿没有太干太热，不可能有红蜘蛛进来。那一样我如果我内在的环境没有太热，可能比如说我头里边没有转的太多的话，不会有一些外邪攻击到我。这个是一个中医讲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理论，好像这个句是正气不什么样，邪不可干，
1: 正气内存，叫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0: 哎，对的。
1: 好，谢谢你。那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想跟大家说的话？
2: 我觉得咱们聊了很多，是吧？然后主题很多，不同的东西也很多。我也知道我说的话有一部分是错的，有一部分是不适合美国人的，
1: 每个人的，
2: 每个人的，跟美国人没关系，每个人的。有一些可能对有一些人会有帮助，所以最主要是每个人能用什么样的心态，用最好的心态去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一些事情。我自己来说，我知道我做的这个工作，咱们讲一直在讲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动工作，我很喜欢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对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愿意分享这些东西，分享我的看法。但是我看法我一直没有觉得它是对的，它是一个教条或者怎么样。然后如果咱们一直在说的一些东西能给一些人带来一些帮助的话，我会很高兴。如果我说错了，那就原谅我，然后就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就行。
1: 好，就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又是比较中立客观的心态去听我们的对话就好了。
2: 对，
1: 吸取对自己觉得有益的地方。
2: 对，
1: 如果觉得我们的问题或者我们说到的一些观点你不认同也没有关系，
2: 对，也没关系，
1: 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
2: 对，咱们法语会说这个话从一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
1: 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子清。
2: 好的，谢谢大
1: 家，谢谢你的分享，
2: 谢谢。
1: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的中医故事之雅青与90后法国裔中医师胡子清的对话》。本期节目呢，是我们这组访谈的最后一集。在这10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围绕着中医聊了很多有意思的话题。 胡子清清静稳定的精神状态。

0: 和对许多事情保有的客观、中立、理性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由于疫情和大环境的五行失调而引发的他对环境问题的关切，也一再提醒我们，对于大自然少一点欲望和造作，多一点融入与关切，保护地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听众朋友，雅青感谢您收听我们这组系列节目，也感谢胡子清的分享。好，我们其他的节目里再会。与经典同行，和圣贤为友。中华文化大讲堂书店为您提供国学经典诵读、经典讲解、经典书写、中医养生、德育故事、名家名著、国学教材，欢迎幼儿园、中小学培训机构、基金会、企事业单位团购，请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 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1: 广告时间。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 灰汤、
4: 膏方
3: 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在生活中常听见这样一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大家伙可能都会说，胡老，那还不简单，就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老天吧。很多病人也都这么想，治了挺长时间没什么效果，最后只能认命，认为这个病确实没法治，治不好，我能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还有比我更差的。你看那隔壁老刘，脑血栓都卧床不能动弹了，我这不还能拄着拐去外面走一走吗？知足者常乐呀。这是大家伙误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咱们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其实咱们老祖宗说的这句话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做不好什么事儿也办不成。但听天命这三个字其实不是让你把事情做好后就等着结果了，那天命这两个字其实也扩在人事的范围里，您最后没达到最理想的结果，那一定还是没做到，没做好，不能就这么认命了。万事万物都有解决的方法，没解决好，一定是咱们没有做到位。就像咱们农民种田，勤劳的总去照顾庄稼，除草、上肥、浇水，最后肯定会丰收。懒惰的呢，啥也不干，那庄稼不带好的。这就是尽人事，是靠自己的努力去换来丰收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能控制好的，我们控制不了这个气候，如果天气大旱，这就是天命，咱们没办法。但话说回来，没有水，这庄稼要不行了，咱们就得听天命吗？没办法了。不对，您到农村看，那些勤劳的农民还会想办法打井啊，多外面拉水浇地啊，办法有很多，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天气大旱，那庄稼也差不到哪儿去，该有收成还会有收成。但是您要是懒，啥也不干，那肯定就绝收。治病也是这个道理，同样是一个脑血栓，有的患者病得很重，但最后恢复的和正常人差不多，天天去公园遛弯，在家还能做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这样的患者您肯定见过。还有半拉身子动弹不了，下地扶着墙走的，您肯定也见到过，都是一个病。为啥有两种结果？就是看咱们在治疗上使没使劲儿。很多人脑子里都有一个固有印象，认为这个病就应该如何如何。

就得是这样，脑血栓这个病治不利索，想恢复成正常人不可能。脑出血留下那后遗症，就得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这都属于正常现象。这个想法太害人了，要是咱们不经过考虑就信了，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你自己都不想治，那神仙也没有办法。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呀，要仔细研究，不要人家说啥咱们就信啥。眼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是嘴上说说。您看过去那个年代，肺痨就是不治之症，现在不也就是一个小病吗？国家还给免费药物，一段时间就能治好了。我们很多人总把芝麻大点的事儿看得比西瓜还大，那是因为咱们不懂不了解。你了解了经历了，芝麻它就是芝麻，谁把它说成西瓜您也不会信了。脑血栓、脑出血这类病的后遗症是有很多方法可以去治疗的。就说胡家老高吧，吃胡家老高的患者脑血栓半拉身子麻木，走路胳膊跨栏脚画圈的，脑出血除了说话啥也干不了，只能躺在床上靠别人照顾的。吃上半年多，胡家老高很多患者确实他生活就能自理了。有人说胡家老高这本源疗法真挺神奇，还是那句话，一点不神奇。大家伙平时多去了解一些治病的常识，多去看看，多去听听，就不会感觉这个胡家老高神奇在哪儿。就是给大家伙治病的一种药，就像您皮肤哪儿发炎了，抹上点红霉素软膏，一两天就好了。咋没有人说红霉素软膏神奇呢？因为大家伙都知道这个药有这个作用，抹上就好，所以就不觉得奇怪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的，现在用的人越来越多，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肺子上的病、胃肠道的病等等吧。用过的人看到疗效了，就了解这个药到底是怎么回事了，用上胡家老高把病治好就行了。当然了，玄妙的东西有没有？也有。没有这个玄妙，胡家老高也不能有这么好的疗效。但是您要问胡家老高到底是怎么给大家伙治病的，这个要往深里说大家伙也不懂。您买个电视机，您看那个电视机屏幕里人清亮，声音画面都好就行了，没几个人去考虑电视机屏幕上为啥会出人，研究那个东西也是浪费时间。什么事咱们要一个结果就行了，总想去深究原因，那您再聪明也做不到。术业有专攻，磨剪子的他永远不知道咋修鞋，就是这个理儿。用胡家老高治病，您就踏踏实实吃，把心放肚子里，把病一点一点治好，这就行了，别的不用多考虑。时间到了，自然而然就都明白了。无论做什么事儿，咱们都

得自己多努力，去争取一个好结果。如果没有好结果，那一定是您自己还没努力到位。我平时喜欢养花，养花的土给它选择好，肥上好，温度、光照都看护到了，这花开的时间就长，否则就开不出来花。这都需要我们自己去把事情都考虑好，研究好，才会有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信心，心态得放平稳。花开就有花谢，您花开的再艳，也有凋谢那一天。这和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是一样的。老话说得好，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人穷不能穷一辈子，富也不能富一辈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无法预料的。今天好，不代表永远都好；今天差，不代表永远都差；今天健康，不代表永远都健康。这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如此。得了心脑血管病，身体落下残疾，很多患者都埋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得病的偏偏是自己？原来身体一直挺好，为什么就得病了？平时吃素还得病，别人成天抽烟喝酒，怎么没有事儿啊？咱们得知道，得了病肯定是有原因的，有因才有果，什么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还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话说回来，既然病来了，咱们就别纠结以前了，那毫无意义。面对现实，想想以后怎么办。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就是让你往前看的。既来之则安之。无论是冠心病、心梗难受的要命，还是脑血栓、偏瘫、口歪眼斜、卧床大小便不能自理，谁变成这样都痛苦，都是肉体凡胎的，心理上受不了是正常的。这时候让患者有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说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心态不好，这病就会越来越糟糕。什么事情您越在意的，您受的伤害越大。我们喜欢得到，害怕失去，得到东西高兴，失去东西就受不了，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我们人这一辈子，其实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财富，失去机会，失去亲人，失去健康，您控制不了。您不失去这个，您就会失去那个。如果天天在意这些，这生活还怎么过呢？您越在意一个东西，您就越容易失去。过去那些年，咱们耍猴的人，那猴子难抓呀。有一个词儿说得好，猴精猴精的，您离他近一点他就跑。耍猴的人都有经验，先在树林里撒下水果糕点，猴子性格贪，特别在意这些吃的，捡起食物就抓在手里，您抢都抢不过来。拿的东西越多，负重就越大，拿了太多的东西

就装不进去了。得了病，谁都痛苦，但痛苦什么也解决不了，整天哭天抹泪的。如果能把病治好，那还用药干什么呢？得了病，我们还得放下，轻轻松松往前走。您身上什么都不带，走得就快。除了往前看，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眼前是有困难，咬咬牙，挺一挺，一使劲儿就过去了。但如果您咬牙这股劲儿都没有，或者说有劲儿不使，那谁也帮不了您。再好的治疗方法，再好的药物放在那儿，您不想用，不去用，有病不去治，谁也没有办法。人睡了，您可以给他叫醒，但是人要是装睡，那您永远没办法叫醒他。所以咱们还是得睁开眼睛去面对疾病。这个世界上虽然有些事情没法改变，但还有些事情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不管您情不情愿，该来的都得来，该走的都会走，自然规律。您要是不去接受它，那您就是自己给自己添加烦恼，而且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空给自己添负担，自己给自己背个大石头。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的，咱们就给它放在一边，不去管它。人就那么点精力，把精力多放在能改变的地方。人这一生，生老病死，唯有病是我们能改变的。当然，得病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能去把病解决掉。人有七情六欲，吃五谷杂粮，会生病很正常。人的身体和车是一样的，车开久了，各方面性能肯定会下降，您得去修。得病是避免不了的，您就是天天喝着养生茶，每天去公园里锻炼身体，那也会得病。但病是可以治的，不管什么病都是有解决办法的。病有来的路，就同样有去的路。我们治不好病，就是因为没有看清它来的路，也没有找到回去的路。都弄清了，病解决起来就容易了。说起来是挺简单，但是真正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却不多。什么事情都是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都知道火箭能上天，车一踩油门就能往前走，但是怎么造出来，就那些人懂，普通人也没有必要去懂，只要是用就可以了。其他的也不用多考虑，治什么病都是一样的。胡家老高用的人不少，用上一小段时间，脑血栓的该走走，该跳跳，恢复正常生活；哮喘的，支气管肺炎的，用上后喘气啥的都正常，这口气上来下去都舒服；风湿骨病的，别让关节变形，疼痛肿胀全给它消了，解决了这就行了。您要跟我探讨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那我不用干别的了，那得坐下来和您探讨个几天几夜。而且大家伙也不是大夫，估计也听不太明白，
您就。

0: 北原疗法就行了。咱们身体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差不多那个意思就行了。治病啊，遇到挫折是一定的，坑坑洼洼的路一定会走过不少。很多患者路越走越窄，希望越来越少，就放弃了。不少当初不想治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恢复正常生活后，都和我说没想到。这样的话听得太多了。在治病上，其实路一直都在，只不过是我们的心变窄了，自己一点一点把自己憋上绝路了。如果在得病身处困境的时候，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那什么病都不用怕了，早晚都有康复那一天。治病啊，咱们就记住一条，只要心宽，路就不会窄，再往前走一段路，目标就能实现，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了，实现目标需要时间，不管什么慢性病，用上胡家老膏，有的三四个月，有的需要六七个月，病情不一样，恢复时间也不一样，但是肯定会有水到渠成那一天。这就像一锅汤，熬的火候到了就好喝了。用胡家老膏短时间内缓解症状，然后再用一点时间去恢复本源，这身体就一点点好起来了。尤其是后期，您就会发现每一小段时间都会有明显变化。治病啊，光有药也不行，心也重要，心里要亮亮堂堂的，心里有光，人生就不黑暗。人生本无常，一切顺其自然，随缘随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好了，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您的讲课啊，我是爱听。
0: 哦。
2: 您讲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也听得懂。您在讲课的时候啊，提到这个回归本源啊，就是回到没得病之前的那个状态。
0: 对。
2: 啊。
0: 哎。
2: 你看我啊，是一生的毛病。
0: 嗯。
2: 我今年是62岁了。我当时的毛病啊，就是啥了，就是那个将近20年的高血压
0: 啊，
2: 平时用那个两种降压药降我的血压，但是血压啊、始终就下不来，
0: 哎、
2: 用的左旋安露地平，还有那个坎地沙滩纸片，但是这个血压啊、高压就是160-170，
0: 哎、
2: 低压啊就是有时候100-105。
0: 嗯，
2: 我经常感觉啊，这个头晕头疼，走路没劲儿，我老怕来个什么脑出血呀、或者是脑血栓什么的哈，我就害怕的不行。
0: 这非常容易，是不是？
2: 嗯，是的。后来吧，因为这个血压太高吧，又引起啥了？左心是肥大啊、出气啊什么的，感觉不匀称了，感觉你说稍微走得快一点儿。或者是咱们吃饱饭了以后吧，感觉这个气啊就上不来了。
0: 嗯，
2: 我的那个心脏那个跳动啊，也就是个每分钟40-45下的样子，就那么、那么少，那么
0: 心动过缓的，哎，
2: 过缓，检查什么窦性的行动过缓。
0: 对，
2: 哎，而且啊，我还有那个，我两条腿也不行嘛，这个腿啊，你要是检查是不是什么骨质增生。老年退行性的改变吧、就是那种啊，
0: 对，没错。
2: 哎，这个两条腿吧，就是走路啊，感觉疼，不说了哇，而且走着走着哇、感觉这腿就

0: 迈不开步子了，就脚住了，不能走了。就是你不管走到哪，你走到马路中间也必须站住。
1: 这叫膝关节绞索。
0: 哎，绞索住了。哎呀，平时这么多的病啊，您说怎么办呀？这个腿疼啊，是实在疼了。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白天你是寸步难移，什么也不能做，楼也下不了，就是针灸呀、按摩呀、什么拔罐呀，还有那个膏药，市面上所有的膏药啊，我都基本上都
1: 用过了，是吧？
0: 但是不管用。
1: 对，
0: 是。你说咱们老百姓嘛，像尤其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话，能挺尽量挺，不去医院的咱就不去医院。
2: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说实话，我就这么多年了，我就硬挺着挺过来的。
1: 啊，
0: 哎呀，这最近的一年多吧，实在是挺不住劲儿了，感觉。这个血压啊是越来越高，弄不住了。这个腿疼的呀，现在是不能下楼了，着急了。我就想到胡老，您这个呼家老高了，您这个老高挺好的啊，是不是？很多人啊都用的，你还挺好的，所以上我就用。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吧，胡老。
1: 哦。
0: 哎，用的挺好。我现在我的血压吧，我跟你讲哈，我原来不是用2种降压药了。我现在我的降压药啊基本上都停掉了，不用了。
1: 你看多好啊，
0: 特别好。我现在的血压啊，
1: 很好的信息。
0: 特别有信心了，
1: 为您高兴。
0: 我现在的血压 高压啊最多是135，低压啊就是85这样。
1: 但是很正常
0: 了。现在头也不晕了，头也不软了，浑身有劲了。反正你是出个门买个菜什么的哈，拎上个10来8斤啊，咱们上楼4楼没事了，主要是腿也不疼了，哎，特别好。现在我干啥啥有劲儿，你说心脏啊，它也心跳我也正常了。现在我的心跳啊，主要就是72下吧，每分钟，可以吧，胡老？
1: 好，我听到这些个，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确实，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哎，特别好，是啊，我用的好，我让我老伴也用上了。我老伴啊今年是65岁了，老伴是那个前列腺增生肥大，一晚上跑厕所能跑4-5趟，跑完以后吧，这个老伴就感觉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这个人吧身体他就不行了啊。最近几年吧，也就差不多也有个5-6年了，这个支气管不好了，他咳嗽，有痰，而且咳嗽啊早晨起来那个痰特别多，都是那个白沫沫泡泡痰，要检查成什么支气管扩张是什么东西了啊？
1: 对，
0: 叫不来了、
1: 长期的咳嗽就引起支气管扩张，所以您的老伴儿这个病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再加上您本身的这些病。
0: 是啊，自从你看他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用的好不是他就用上了，我用了7个月了，老伴是用了5个月了，现在老伴恢复的也挺好。现在我是啥了，现在基本上咱们憋住尿了，一有尿啊赶紧往厕所跑，尿去了厕所以后吧，呼啦呼啦尿完了事儿，提起裤子了没事儿了。晚上啊基本上不起夜了，最多起3个，有时候喝的水多了，喝的稀饭多了，咱们上个1回是吧，就这样
1: 啊。
0: 晚上睡好了吧，第二天人我特别精神，是吧，主要是啥了，呼啦。他现在呢，他都不咳嗽了， 他的嗓子眼里头没有那种刺儿刺儿的那种声音了，他即便是咳嗽马上就把能把痰咳出来，利利索索的，现在气也不紧了，也能出门了，现在你看天气冷了吧，还能出去锻炼走步，挺好的，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这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这就是抓住了您的病根了啊，您和您老奶得到这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这个原因，从根上来解决了，也解决了咱发病的源头了，把这个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然后咱们的身体一切都会好了，这是必然的。老朋友您高兴吗？
0: 我当然高兴了。你看胡老高兴的是还有呢，你看我儿子，我今年年龄不大哈，他40岁嘛啊，儿子吧是也算是什么了，经常弄那个电脑了哈，在电脑跟前坐的了，反正我经常运动量也少，他的脖子也不好，颈椎有增生，而且我连检查手术还有脂肪肝了，而且你是年轻轻的，大肚甜甜的，那个肚子也挺大的哈。后来不是我和他老爸用的好，我也让他用上了，孩子用的也挺好的。现在孩子啊，用上以后啊，起码他那个颈椎他就不疼了啊。颈椎
1: 没错，
0: 自如了，你说低头呀、抬头呀、转头呀什么的哈，而且现在再加上他平时我让他锻炼，他也锻炼哈，再用上咱们这个红姜老膏嘛，现在孩子那肚子基本上也变小了，这不是去化检查那个做 B 超，那个脂肪肝也没了，您说多好？
1: 您看看，哎，很多的病一块来治疗，
0: 一块
1: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和方法能解决的，只有咱们。胡家老膏能起到这个作用，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它首先激发了身体的活力，就把咱的能量、气血、免疫力都提高了，所以咱这些病都会迎刃而解了。太好了，您这一家三口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不说咱省了多少钱，更主要的是不再受罪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的胡老，等有了更好的消息我再跟您反馈行不行？好，
1: 哎，好的，好，
0: 好，
1: 咱先谈到这吧啊。
0: 好的，
1: 祝您全家都健康。
0: 谢谢啊。好的胡老，
1: 哎，好，
0: 您要保重身体哈，祝您健康。
1: 哎，谢谢您。
0: 好的，
1: 好，
0: 再
1: 见吧。
0: 谢谢
1: 老朋友。哎，
0: 啊，再见喽，谢谢。好
1: 好，再见啊。
7: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8: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7: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8: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8: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7: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8: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7: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8: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

0: 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你好，我是江苏南京的。
4: 哦，南京的朋友啊。
5: 对对对，我姓王。我听你的节目嘛，就是一年时间不到，但是我在你这个节目当中啊，我是学到了好多的知识。今天说实话，我是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嘛，就向老师您汇报一下，就是我的这个基本情况的。
4: 您请讲吧，老朋友啊。
5: 因为就是我听你的讲课嘛，就是讲了之后，我觉得就是你这个人说话特别的好，专门就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考虑问题。说实话，我这个人呢，就是说呢，喜欢学习，就是所以每天呢，都是你讲课的时候，我都是认真的听，有的啊，我还给他给记下来。
4: 哦。
5: 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一个一体多病的嘛，就是我在跟你就是结缘之前，那我的最受不了就是我长期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你说整夜整夜不能睡
4: 啊，
5: 有时睡觉甚至十分钟都睡不着，就是睡不着。你说我也没办法呀，我就是看一些书啊什么的，还是报纸啊什么的，反正就是那样，反正来来回回的就是折腾，你老是睡不着，就是心里还胡思乱想
4: 啊。
5: 而且我这个人特别的犟，你说我也知道像这个吃镇静药副作用比较大，对身体有伤害
4: 啊，
5: 对吧？这么多年啊，失眠的问题都困扰我，都没吃过一片的这个镇静类的药。
4: 哦，
5: 特难受啊，整个人就特别的痛苦
4: 啊。
5: 自从认识你之后嘛，也就是从二月份嘛这个样子，我就开始吃这个胡家老高。二月和三月这两个月嘛，我是连续是一天三次这样吃的。中午呢我也加了一次，我就想嘛能见效一点，这样的话不是更好嘛？
4: 对，
5: 对吧？但是我这两个月吃了之后，我这个像这个失眠嘛，你就那么顽固的情况，哎，现在都得到了改善。
4: 嗯。
5: 我现在最起码睡觉能睡上两个小时了。当时。对于我来说的话，哎呀，我说实话真的是知足了，两个小时睡得特别的香啊，我可高兴了。我对这个那胡家老公的话就是治疗特别有信心，每天坚持服用一直到现在，你看我每天晚上睡觉能睡五六个小时。
4: 好，
5: 哎，我真的特别的开心。
4: 坚持就算对了。
5: 对对对。你说我还有这个子宫下垂导致的这个尿失禁尿频，所以我每天晚上呢都得体验个四五次。有时候甚至能达到六次这个样子。哎呀，反正就是一个进来就往厕所跑。本来你说这睡眠就不好，这有时候好不容易有点睡意想睡觉，那哎呀，这个是你想上厕所没办法呀。但是我服用胡家老高之后，从下水的症状减轻了，尿频呢也少一点了，最主要就是自己能憋得住了嘛。就是晚上减，就是次数的也减少。比如说每次上完之后我回来一会儿就睡着了，反正对我睡眠没有影响了。
4: 您看看啊，发生明显的效果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哎呀，这不都是就是胡老师你的功劳嘛。哎呀，我向你深深的鞠躬，表示我对你的感谢。
4: 选择的对了啊，这个方向对了啊，坚持用吧，对不对啊？
5: 对对对，因为我这个身体毛病也比较多。哎呀，就是说有的小的就是不用提了，还有一个就是困扰我的就是前年我老是打嗝反酸嘛，我就到医院就是说是有反流性的这个食管炎。
4: 反流性食管炎。
5: 反正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胡椒老膏之后，我原来不是老是感觉烧心呕心，感觉不舒服，火燎燎的。
4: 嗯。
5: 有时候捂着胃这边，就感觉心口这边嘛，感觉会舒服一点。
4: 嗯。
5: 有一天我老伴就说：“哎，你现在看不着你用这个手捂这个位子了，是不是不难受了呀？”啊，哎，我说我还没感觉到了，你不感觉到了，我就这么说。
4: 啊。嗯。人家都看出来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嗯，
5: 哎，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就是胡椒老膏坚持服用，就能让这个人的身体啊，慢慢的回到就是没生病之前那个状态，
4: 没错，
5: 恢复机体的功能，
4: 啊，
5: 让每一个人的生命啊，就是更加旺盛，延长生命。
4: 嗯，就是，
5: 我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了。你看我现在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身体变化真的是太大了。
4: 哎，
5: 我就感觉现在就人越活越年轻了，而且精神十足。
4: 啊，
5: 这都是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大爱精神和无私的奉献，才能让我就是用上这个胡椒老膏，现在就是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也是您非常幸运的选择了这条道路，用胡椒老膏啊来回归您的本源所形成的这种状态，太好了啊。咱们先说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功能吧。所以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从体内的本源物质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好办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病当然就好了。胡椒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5: 对，
4: 所以您用得其所，您必然会健康。好，
5: 对对对对，
4: 祝贺您吧。
5: 对对对，
4: 啊，
5: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4: 好，这样再见。哎，
5: 嗯，好，再见。
3: 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这位朋友你好啊。
2: 是你胡教授吗？
4: 是我，欢迎你啊。
2: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4: 是吧？好。
2: 那个，我
4: 谢谢你
2: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4: 哦，
2: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4: 是吧？
2: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4: 哎，
2: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4: 对对对，
2: 我71。
4: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2: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4: 啊，
2: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4: 嗯
2: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4: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2: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
4: 啊，
2: 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4: 哦，
2: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4: 啊，
2: 这见老效了。
4: 啊，您吃的胡椒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2: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 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

0: 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1: 哦。
0: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1: 嗯。
0: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是这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糖尿病。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1: 哦。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这我呢，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
0: 胡家老膏，你这个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现在串门啊。
1: 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了，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8: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1: 六层到了。
8: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0: 给我的手！
8: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 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古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6: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8: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7: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9: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0: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2: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1: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3: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4: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3: Good result.
11: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5: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6: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7: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6: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8: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20: 哎，这些货漂亮。
1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9: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9: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4: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子的底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9: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长虹、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虹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23: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2: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

0: 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芋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芋杰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芋杰全力冲刺，11秒06。
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4: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6: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

0: 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中国天眼落成10周年，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数量超同期全球其他望远镜总和。这台坐落贵州的国之重器，助力人类探寻宇宙、星系与生命起源。
4: 我省颁发第5届省长质量奖，8家企业获奖。省长质量奖到底讲什么？记者为你揭晓。
3: 高水平法治，实现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第14次贵州环保行启动。
4: 宣讲学新风，舞台剧《3线》，游园做花灯，孩子做月饼，各地别样过中秋。
3: 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40%，贵阳跻身中秋国庆假期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前5。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4: 我是亚楠，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3: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平塘落成整10年。10年间，中国天眼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把中国射电天文直接从追赶送到了领跑。如今，它没在庆生，而是在忙着升级，从一口500米大锅变成更多望远镜组成的矩阵。今天让我们跟随 FAST 总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姜鹏一起打开 FAST 的10年中国眼界。
5: 中国天眼在过去10年里遥遥领先，现在中国天眼正在更新版本，几个月后这座山头将建成一个40米口径的望远镜，这是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是40米口径的望远镜。新版本里，数十个这样的望远镜将和 FAST 一同观测。为什么在有了如此大的 FAST 之后，还要建更多的小成员？
6: 一部分分辨率短板，它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灵敏度进一步提升，所以这是一个一举双得的这么一个，它对望远镜性能是全方位的提升。
5: 性能全方面的升级之后 ，FAST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吗？
6: 假设有一天流浪地球真的发生了，到时候能指引你的灯塔，可能脉冲星是唯一的手段。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现了1300颗脉冲星了。把这个脉冲星测试精度能提升至国际水平的最高水平4倍到40倍。
7: 国家天文台发布消息，坐落在贵州群山之中的中国天眼，看见了离地球
8: 在国际上首次捕捉到重复快速射电暴的法拉
9: 信星巡天项目，发布第2期数据集。
5: 如果要给 FAST 的10年拉一张成绩单，单拎出任何一项都是世界第一。但 FAST 还觉得不够。
10: 这个装置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的？
6: 24年申请修购，那就是今年验收的。但实际上就是减轻平台的重量，对吧？扩大平台的尺寸， 然后让更多的这个探测器可以同时的供用户选择嘛。
5: 这是 FAST 接收信号的装置，可以说是天眼的眼珠子，天眼能看多远由它决定。这次升级后，它将把 FAST 覆盖的天空范围再扩大十度。
6: 地球一次转就四十度一个带嘛，正负四度就八十度嘛，那你要五十度就正负一百度。银河呢是大部分在南半天 ，FAST 是在北半球，所以你能往南多看一点，就意味着能找更多的脉冲星。
5: 第一名并不好当，早在启用之初 ，FAST 已经开始谋划升级。
10: 2020年 ，FAST 才开始正式观测。
6: 对，2021年我就开始。
10: 二一年就开始想
6: 琢磨这个事儿了，对。要未雨绸缪嘛。
10: 第一次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现在还是这样吗？
6: 这个我还是只要我深思熟虑的都是正确的。这是老南评价我的，哎，我发现你不太出错。评价一个工程师是否优秀，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这件事让你再干一遍，你能不能比第一遍干得更好？如果能，其实你就不是一个最顶级的工程师。我第一遍做的时候，能考虑我全考虑到，全都加上去，我不惜成本，我可以慢慢做减法。那个手法没有给你试错的机会，我就必须要一遍成。我刚开始做的时候，连锁都没有，都要研制，控制长度好的把力也控制准，那你想想那多难。
10: 把一个这么难建的工程然后开放向全球，
6: 我们研究这些宇宙起源、星系起源、生命起源，其实也是人类共同的问题啊。而且我们也不应该那么的小家子气，对吧？你说你是一个大国，你怎么证明你是个大国？那你能不能在人类这共同这个兴趣所在的这些领域，尤其是像天文这种领域，你能不能做出你大国应有的这种贡献出来？而且把一批的射电领域的这个人才培养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中国的这个射电天文研究力量快速的进入国际第一梯队，这个跨越式的发展。
10: 当时您说建成 FAST 是一个很梦幻的事情，
6: 刚一看到 FAST 的概念的时候就觉得遥不可及，然后你就经过这个努力啊，亲身实践，一步一步的就把所有的问题一个一个都解决了，最后哎，真的就像梦一样实现了一样，好的，因为你觉得不可能，它不就是个梦吗？对吧？
10: 南仁东老师还在的话，您觉得他可能会怎么评价咱们做的这些工作？
6: 我觉得他应该会满意。我们整个来讲也没有辜负他的期待，我们是把这个望远镜向导发挥到极致了。
4: 中国天眼 FAST 落成十周年学术交流会这两天在平塘举办。落成十年，基于 FAST 观测数据，已有13篇论文发表在《科学》和《自然》主刊。目前团队正在规划二期工程，建成后分辨率将提升200倍。
3: 我国天文领域的5位院士以及高校科研机构的20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快速射电暴、脉冲星、中性氢观测、核心技术攻关等前沿领域研讨交流。
8: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总工程师姜鹏，
6: 1300多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
8: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副台长吴雪峰，
11: 从2020年，我们中国天眼呢就是持续的对快速射电暴开展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到了2023。

0: 年的年底，那么突然的发现它的法拉第旋转量突然的发现了一次巨大的就是跳变，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快速实验暴领域里面揭示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如果没有中国天眼它是做不到的。
1: 目前团队正在规划二期工程，将在 FAST 的周边5公里内建设数十台中型望远镜，与 FAST 构成核心阵，建成后可以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灵敏度也将翻倍。
2: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占文，
3: 二期扩展以后主要是把分辨率提高了，就能准确地找到它的光学对应体，你相当于各种侦测手段都用在同一个天体上，这时候信息就很多，这样的话你就把这里面的深刻的物理就能揭示出来，这以前是做不到的。
4: 贵州新闻联播。
1: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贵州省质量发展大会上，三家企业获颁第5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5家企业获提名奖，覆盖装备制造、特色生态食品、大数据等产业。这些不同领域的企业究竟被一把什么样的标尺测量，凭什么能站在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领奖台上？来听报道。
5: 领奖啦，省长亲自颁奖，当做辣椒酱的和航空铸件的同台领奖。你没听错，这就是第5届贵州省省长质量奖的现场。老干妈和安吉航空机密铸造，一个家喻户晓，一个低调硬核，他们站在一起领的到底是什么奖？
6: 这个奖是贵州质量领域的最高荣誉，每2年评一次，但它不选爆款，只选标杆。不看你的产品卖得多好，而是看整个企业的质量管理模式够不够卓越。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鑫，
7: 创业之初我们就确定了质量为生命的质量方针，为了让老味道适配新时代，我们全面升级自动化生产线，搭建了数字化质量追溯体系。
6: 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铁江，
8: 我们充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最短交付周期的产业链，构建效率、质量、成本最优的上线链。近5年，我们改善项目超10万个，获得专利563项。
6: 今年获奖和提名的企业几乎把贵州6大产业集群一网打尽，一把尺子量到底，从企业战略、技术创新到全流程管控、产业链带动，每一项都要硬碰硬。颁奖就是要让这些学霸笔记出圈，带着全省企业一起升级打怪。贵州董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蔡少任，
9: 该守的坚守，该管的管严，关键环节坚持古法，不省工序，把现代质量管理体系嵌入全流程。
6: 贵州安吉航空精密铸造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马挺，
10: 从原材料端，包括我们下游的制造端，包括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的供应链的体系，都是全产业链的来构建，也成为了中国商飞的唯一的铸件的供应商。
5: 听完颁奖啊，我算是读懂了这些企业的3个共同点：第一，拒绝吃老本，哪怕手握传统优势，依旧坚持技术迭代、模式创新；第二，不只管好自己，更主动带着上下游配套企业一起抬高行业质量门槛；第三，深深扎根贵州，把本地的资源、区位、产业优势转化成产品竞争和品牌硬实力。当辣椒酱、航空铸件、新能源汽车用同一套逻辑证明贵州造的实力，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省份对品质的执着。当先进质量文化蔚然成风，我们买的每一瓶辣椒酱、坐的每一次飞机都会多一份安心。这或许就是省长质量奖最想告诉我们的事。
1: 日前，省人大常委会在安顺市举行点亮绿色护法生态第14次贵州环保行启动仪式，并召开2026年全省人大环资工作座谈会。会议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在贵州学习、宣传、贯彻实施，以高水平生态环境法治护航美丽贵州建设，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深刻认识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提升发展含金量、含锌量、含绿量。 要强化监督刚性，健全人大环资委与法检两院生态环境部门常态化协同联动机制，以高水平法治实现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前往安顺市西秀区，详细了解生态保护、治理修复、海绵城市建设等情况。
6: 近日，贵州省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贵阳举行，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贵州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并动员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本次普查覆盖种植、林业、畜牧、渔业、农林牧渔服务业5大行业，聚焦农业新质生产力，实行全面普查与抽样调查结合。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农业普查数据一张图，推动普查成果深度开发应用。
1: 日前，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走进安顺，国内历史文化屯补文化研究专家探访天龙村、鲍家屯村等屯补村落，寻找乡愁印记，记录发展成果。
11: 在天龙村，专家们观看屯补地系，走进天龙学堂，沉浸式感受屯补民俗底蕴和人文传统。
5: 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奇
12: 在这里边就感到屯普人的一种坚韧和进取精神，他们不甘落后，不甘保守，是随时代而前进的。屯普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也是长新的、进取的、面向未来的文化。
11: 在鲍家屯村，专家们考察古水利工程，观摩丝头细腰制作技艺，体验屯补建筑风貌和民俗遗存。
5: 安顺学院文化旅游研究院教授、贵州省屯补研究会原会长吴宇：
13: 鲍家屯呢是一个京屯的典范，呈现的是明初到现在的文化传承的一种机理，展示了我们屯普村寨的典型的文化事项，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的传承。
5: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屯补研究会副会长陈中松：
14: 屯普人在黔中大地上守正创新，既是对中原故土传统文化的一个继承，也是在黔中大地特殊的环境当中因时因势因地而创造出来的。
11: 当天还举行了屯补人的家国情怀、贵州村史村事中的屯补根脉与传承专题讲座，由贵州省委宣传部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已先后走进修文、习水、黎平、安顺等地，探访阳民足迹、红色印记、民族文化及屯补文化。
1: 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贵州省和南方电网重点工程500千伏水城董地电厂接入系统工程近日顺利带电投运。500千伏水城董地电厂接入系统工程位于六盘水市水城区，项目总投资约2.22亿元，新建500千伏线路29.992公里，铁塔78基。该工程也是水城董地电厂核心送出配套线路。建成投运后，将显著增强六盘水地区500千伏电网的网架结构强度和运行可靠性，保障电厂电力安全稳定外送，彻底打通当地煤焦化电一体化全产业链循环经济电力输送瓶颈，有效补齐区域供电保障短板，进一步优化区域电网网架结构，提升能源利用与消纳能力。
4: 贵州新闻联播。
6: 昨天是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时节，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之美、家国之情。
15: 贵州省2026年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黔西南州贞丰县举行，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的形式，融入村舞元素，将中秋文化丰收喜悦、移风易俗宣传融为一体。
16: 边看表演边学移风易俗，感触很深，今后我会带头减办宴席，节约节俭过节。
17: 中秋来贞丰旅游，偶遇那场活动特别惊喜，和专业的晚会不一样，都是本地群众自发表演，既能感受民族风情，又能了解文明新风。
15: 山海共此时，国际青年中秋音乐诗会在贵阳市举行，作为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人文交流板块的重要活动，中外青年以诗为媒，以歌会友，共庆中秋，共话友谊。
2: 国际青年学者谢宗旭：
18: 希望能够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发出我们贵州的声音，同时也不断地呼吁来自我们家乡的青年朋友们一起把世界的目光带向贵州。
2: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组委会秘书处办公室主任陈文义，
19: 让更多的国际青年能够走进中国，走进贵州，希望贵州的这种人文风情、科技文化卫生的一些特色更好地传播出去。
15: 在黔南都匀市隆昌社区，一场致敬三线建设的中秋活动温情上演。舞台剧《东方记忆》风起潮生，生动复刻老一辈三线建设者响应号召、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
2: 都匀市隆昌社区居民梁玉燕，
20: 想到老父辈们从北方老家能够支援三线建设，自己艰苦创业，很感动。
2: 都匀市沙包堡街道隆昌社区党委书记高阳，
21: 我们隆昌社区是三线建设老同志比较集中居住的社区，开展这样的系列文化活动，让三线老同志们能够欢聚一堂，共庆佳节，感受到团圆温情，致敬三线奉献。
15: 黔东南州三穗县彩虹社区邀请居民参与民俗讲解、趣味互动和手工体验。剑河县新沂社区举办趣味中秋游园会，设置兔灯制作、加月饼、趣味闯关等互动项目，拉近邻里距离。
2: 剑河县养阿沙街道新沂社区居民杨银枝，
22: 我们有得奖品，有得月饼，打死都得开心。
2: 三穗县彩虹社区居民杨玉溪，
23: 今天我学到了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还做了漂亮的小灯笼，特别好玩。
15: 遵义市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将中秋民俗与劳动教育、美育教育相结合，孩子们在老师指导下做月饼、缝香包。
2: 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学生王梦婷，
24: 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学会了做月饼。
2: 习水县海军希望小学校长袁春燕，
25: 让学生亲身体验的过程中感受节日的快乐，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1: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跻身国内长线旅游热门目的地 TOP 10前五，成为西南地区除昆明、成都外又一重要旅游枢纽。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贵阳承接了大量来自华北、华东及华南地区的客流，假期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44%， 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幅超 25%。贵阳还通过自驾环线游的方式，将游客有效输送至贵州各地县域景区，全方位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联动增长。同城平台上，贵阳中秋国庆租车热度同比上涨 15%， 带有全景露台、山景房、温泉私汤等标签的酒店及房型更受欢迎。市区中心及黔灵山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火热，同时旅行社地接同样红火。贵阳中国旅行社双节地接订单总量同比上涨约 37%， 省外长线客源占80%。
6: 眼下贵州正值流光溢彩、烟火金秋的最佳时节，今天的假日请来贵州，让我们一起走进丹寨，打卡非遗州，乐享亲子假期。
26: 走遍大地神州，假日请来贵州，这一站我想邀请你来到诗意苗乡大美丹寨。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第五届丹寨非遗州重磅启幕，丹寨万达小镇热闹全开，一站式带你看全国非遗，玩沉浸式体验，品南北美食，乐享亲子假期。
6: 本届非遗周堪称一场全国非遗大联欢，67项省内外非遗资源齐聚小镇，南北文化同台交融，精彩碰撞。
27: 巡游太精彩了，每一个方阵都有特色，蜡染、百鸟衣、锦鸡舞，还有最后的苗笛，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动起来。
6: 来到小镇，最不容错过的就是丰富的沉浸式非遗体验。整条非遗工坊街区全面开放，游客可以亲手绘制苗族蜡染，体验古法造纸，制作苗绣手作，趣味性体验感拉满。小镇全新萌宠乐园温馨治愈，呆萌矮马、温柔羊驼、可爱梅花鹿一应俱全，可以近距离互动投喂，轻松解锁惬意欢乐的亲子时光。
28: 活动特别丰富，非遗好玩，美食地道，遛娃轻松，非常推荐大家假期来丹寨，
26: 享全国非遗盛宴，玩趣味手工体验，品南北特色风味。这个双节，我在丹寨万达小镇等你来。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6多彩贵州第19届中国原生态国际摄影大展和首届多彩贵州大地艺术季将于9月28号在荔波县洪江村开幕，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底。
15: 摄影大展主题为光影里的贵州旅居，跳出单纯人文风光拍摄，把镜头对准人的旅居生活，线上线下展出1000余幅组作品，设一个主题展和两个专题展。大地艺术季主题为多彩生活，美美与共，将农耕场景、乡村建筑、在地文化符号、非遗民俗等纳入艺术作品范畴。
2: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
0: 首批作品既有王华祥、李向明、王林等名家领衔的标志性艺术创作，也有大中小学、幼儿园师生联合共创的美育作品。作品分布于广场、村口、老民居、河畔、田间、美育基地，打造没有围墙的乡村艺术馆。
2: 省文联副主席朱红，
3: 中外名家同台创作，传统民俗与当代艺术跨界碰撞，是本届艺术季最核心、最亮眼的独家看点。我们特邀了韩国艺术家崔宪基落地创作雕塑作品《守望》，象征乡亲世代相守、根脉相连，寄托着村民对家园的热爱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实现国际艺术理念与贵州乡土大地的深度融合。
15: 两项活动期间还将举办中国东盟高水平学术论坛第三届洪江论坛，配套开展旅居圆桌对话、 AI 影像沙龙等活动。荔波县同步推出四重减免福利，开幕式期间凭嘉宾证可免小七孔门票，活动期间入住洪江民宿享小七孔门票五折优惠，在洪江旅居满15日享小七孔年票，在洪江长期驻留创作、投资运营文旅项目的从业者可享终身免小七孔门票。
6: 日前2026年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展示交流活动暨2026年度贵州省志愿服务之星集中发布仪式在安顺市举行，活动现场宣读了2025年度贵州省入选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发布了2026年度贵州省志愿服务之星先进典型名单，共计40个。全省9个市州志愿服务项目登台，讲述志愿故事，分享实践经验。志愿服务领域专家现场点评，并围绕项目选题、策划设计等内容开展讲授，为志愿服务项目提质增效提供思路。除集中发布与经验交流外，参会代表还走进安顺市西秀区、新安街道、彩虹社区等实地观摩，学习当地在社区志愿服务、旅游志愿服务、未成年人心理关爱等方面的实践探索。
1: 关注一组简讯，在第20届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中，贵州运动员谢瑜搭档队友胡凯、布帅航以1743环的总成绩夺得金牌，这是中国射击队时隔20年再度问鼎该项目团体冠军。贵州运动员帅长文在皮划艇净水女子2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获得银牌，这是他继上届杭州亚运会女子200米双人划艇夺冠后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
6: 贵州省农业科企对接活动暨贵农科创新产品推介会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发布省农科院2026年重点科技成果10项，5家企业现场签订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0万元。
1: 全省首届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技术比武在铜仁市松桃县举行，全省54名选手参赛，前3名将代表贵州出征11月在厦门举办的全国决赛。
6: 2026年全省手工刺绣职业技能大赛在黔东南州凯里市举行，比赛中选手需现场随机抽取纹样，并在6小时内独立运用针法完成刺绣作品，共有10支代表队61名选手参赛，最终来自黔东南州施秉县的选手夺得冠军。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到晴，19到28度，都云晴，21到31度，凯里晴，23到33度，铜仁晴，24到35度，七星关多云，18到30度，水城多云，18到28度，兴义多云，20到29度。
1: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林涵，登班编辑张琴月，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

0: 二。
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10: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6: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5: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6: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5: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6: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5: 你看，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6: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17: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8: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19: 是啊，应该再逛逛。
20: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1: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2: 库里什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0: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9: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2: 南京前往香港。
21: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9: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3: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1: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3: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1: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1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
0: 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7: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中秋佳节到来，祝愿各位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中秋佳节到来，月前携手共赴山海，协作同心，共赏明月。愿两地情谊如中秋月华绵长，各项帮扶协作项目也能结出更多硕果，各族群众阖家团圆，喜乐安康。今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特别的节目，邀请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的相关负责人，研究区域经济和国际贸易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广东、贵州两省今年共同签署的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框架协议为切口，围绕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月前两省的协作成效及协作领域模式等方面的变化，探讨如何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结合月前协作30年实践，在常态化帮扶阶段以更高水平把月前协作引向深入，共同谱写月前高质量协作的新篇章。
24: 来自广东的农业、文旅、工业等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点对点、面对面、实打实的帮扶贵州。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25: 月之前协是今年我们两省人社部门协作组织开展的大湾区专家人才到贵州来做这么一种服务。2020年的3月6号，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座谈会上讲到了要实现五富。然后今年在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总书记又一次提到五富。从我们月前东西部协作的角度来讲，14、15时期就已经是在紧盯五富，干部人才交流就是要解决的五富里面的三富。一个是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我们五年整个学派的专业技术人才已经超过10000名了。
26: 今年的话，我们贵州党政代表团把广东省作为我们第一站，签署了打造月前东西部协作升级版的一个框架协议。
24: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提出打造这个月前东西部协作的升级版？
26: 我们现在是多重历史的交汇点，今年是东西部协作30周年，而且现在是到了一个常态化帮扶阶段，也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阶段，很多的资源需要协调和统筹，把大湾区的技术、市场、人才和我们贵州的算力、文旅，还有是特色农业产业那些给它协调起来。
27: 罗老师这边呢，他主要是站在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我想从微观的，从贵州和广东两省具体的情况呢，来谈一点自己的这个看法。2025年的国家考核评估当中，我们月前两省的评估都是好，分别位居东部的第一名和西部第一名，双方都做得特别好。今天的贵州呢，它又面临这个新的情况，我们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展现贵州的新风采，更期待呢与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省在农业、人、数字五个方面都实现更深层次、更高领域、更高水平的一个协作共赢。那么从广东这边来讲呢，这30多年以来，广东都是我们全国经济的领头羊，
24: 是
27: 中央对广东也有新的一个期待，在高质量发展当中，所以说他自己呢

0: 也面临着珠三角和非珠三角发展有一个不均衡，然后经济指标呢和非经济指标，比如说生态指标，它有一个不均衡。那么广东要寻找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它也需要一个腹地资源，也需要和我们贵州的资源结合来服务大湾区的建设。
1: 那您站在这个广东的角度给大家也说一说，为什么今年提出打造这个升级版？
2: 今年是1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总书记作出指示，中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促进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以后啊，东西部协作的整体思路发生了改变，也从14-15过渡期的接续帮扶巩固成果，逐步升级为双向互能共同发展。跟着振兴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升级为了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底线任务也从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转型升级为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就是我们说的三个转型升级。但是呢，不管它如何转型如何升级，还有三个不变，我们要助力贵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这条底线不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目标不变，保持省级的协作关系不变。面向15-15，针对这三个转型升级和三个不变啊，预测两省之间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协议来约定，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来指导，就提出来了打造预测东西部协作升级版这么一个概念。
1: 那升级版升在哪儿？
2: 比如说劳务协作，贵州籍在广东务工的人回流成为常态。为什么他回流？就是因为这么些年贵州的人群人居环境越来越美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所以他宁愿在家。我们下一步重点来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打造、产业提供这种岗位，侧重于就地就近就业。总书记要求是要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干部队伍，所以教育医疗协作这一块，我们会侧重于建立师带徒这种关系，团队带团队，加强我们派出来的老师与本地的沟通交流。
1: 就是要真正的给你教会，
2: 哎，教会嘛，
1: 而且把技术留下来，
2: 以后相互的沟通会越来越重要。
3: 目前产业升在什么方面？其实我们是从市场供需的角度来说的。第一个就是矿产资源的合作。14-15后期，我们就在思考怎么让我们的矿产资源榨干吃尽，这就需要我们技术的投入和人才的投入。比如六盘水的铝业，由于东西部协作的帮扶，让我们的铝业的技术市场上面都得到很大的提升。磷化工产业最大的典型就是宁德时代、比亚迪、磷酸铁锂的电池，让我们贵州省的 GDP 和工业生产产值、增加值都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也让我们在矿产资源的合作上就是迈入了一个新的台阶。第二个是算力和电力的合作。你在人工智能时代，算力的尽头就是电力，而我们贵州省又是能源的大省，我们有很大的优势。另外，贵州省和广东省都是我们东数西算工程八大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之一，这两大集群恰好形成了很大的互补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算力的产业链的延伸，打造我们贵州省特色的芯片产业。芯片的封装中有一个叫金刚石，它是人造的金刚石，我们是人造金刚石这个省份，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产业链上是有很大的优势。通过相互的协作延伸产业链，提高算力的能力。第三个就是文旅产业，贵州省现在有10个文旅景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我们贵州就占了4个，全国只有15个。在暑期，多数的客户都是说广东话的。我们曾经问过他们，我说你们怎么到贵州来了？
2: 他就喜欢旅游。2024年呢，广东人来的太多了，把贵州给挤爆了。订房要提前20天订房。那我们这里做了两省的人文旅协作，通过打造叫乡村振兴特色带，扩展为乡村人文旅路线。这个搞了以后，来的广东游客多了。2025年比2024年增长了44.86%，但是贵州的这个旅游花费呢，增长了28.68%。
3: 这个其实也是文旅打造升级版的重要的体现。以前的初级版是游客来啊，现在是广东的老板到贵州来搞开发。我们有很多的优秀的文化旅游自然资源，但是呢，我们的思想理念、人才团队还有技术管理都没有我们广东省的发达地区都做得好。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人才老板引入到那边来搞开发，打造升级版的文旅市场，不只是协助我们带来了游客，还增加了我们的供给。因为你只有更高的供给，所以说才又带来更多的游客。
0: 我讲一个我们生活中的小故事。第一个就是菜的问题。在铜仁有一家蔬菜基地，是跟东莞结对帮扶的。2022年就获得了进入东莞的认证，头天采摘，第二天就可以到东莞的菜市场。2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去香港的这个认证，又打开了这个香港的市场。我深圳的同学给了我这张深圳盒马生鲜的截图，它就是有这种供港基地的标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毕节啊，七星关的一个养殖场。这家企业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也是因为缺乏认证，去不了大湾区。经过东西帮扶之后，给他认证了。2024年的时候，这一家养殖场的10000多枚鸡蛋就顺利的通过了海关的检验检疫，进入了澳门市场。
2: 这个叫正品，有了正品以后呢，就可以。
0: 这个正就是深圳的正。第三个就是我们蜂糖米，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新鲜的蜂糖米，请大家品尝一下。
1: 这个我们都舍不得吃啊，这个。
2: 真正的蜂糖里。
0: 2025年，正宁蜂糖里在大湾区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9700多万元。除了西南地区以外，广东就是我们蜂糖里的最大的销售地区。除了它本身的品质培养以外呢，我们广东的帮扶作用也是非常大的。
1: 咱这个蜂糖里也不能再吃了哈，因为太贵了哈，栏目组经费有限哈，
0: 测下去哈。这三个故事就是前货初三典型的缩影。14五期间，广东帮扶贵州的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建立了459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63个正品认证，为我们贵州的农特产品南下出山出海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呢，我们特别加强了物流的建设，叫做1+8+60的前货云仓，把全省范围的优质的几百家农产品生产企业组合在一起，通过物流8到9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直达湾区。不仅仅去大湾区，我们还要通过广东出海，我们还要去东南亚。
1: 贵州人来说，广东从来都不遥远。早年无数老乡南下务工，大家口中一句撒光，攒着一代代人跨越山海的谋生记忆。30年前，深圳最先与毕节黔南结对，正式拉开粤黔协作的序幕。后来贵州第一条高铁贵广高铁的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贵州迈入高铁时代。两地虽山海相隔，但一次又一次的双向奔赴，让彼此情谊愈发深厚。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认识两位与广东有着30余年情缘的归雁。
4: 六端一点，背带口的位置有没得东西？南下广东打工12年，2007年在广州创立了吉他厂，我是第一个把吉他厂搬到正安来的。
5: 欧美国家他们的穿法就是比较时尚，个子高的话穿起来也挺漂亮的。87年正安第一批去的广州，我们当时去了3门里，来都嫌大过来。我是2021年8月回来正安开这个厂的。
6: 你几时有啊？
5: 让更多的宝妈，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走那么远嘛。
7: 带
6: 带着在沿海

0: 年底，我们通过恒星的平台推动了有26.7万把的正安吉他交往古语系拉美国家。2025年出口达2.4亿800万。
1: 山海虽相隔，但步履从未停歇。30余载，一把把吉他撑起特色产业，一间间厂房守住万家团圆。
2: 这把小小的吉他是越前协作迭代升级的缩影，也是国家东西部协作战略不断深化的生动缩影。那30年来，在不同时期，我国东西部协作关系呈现怎样的特点，又有怎样的变化呢？
3: 主要是分三个阶段，三个特点。1996年到2012年，东部对西部的帮扶主要是资金的帮扶，给项目给钱。第二个阶段是2012年到2020年，那个时候帮扶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医院、产业转移。2020年脱贫攻坚能够顺利的完成结束，这个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的。第三个阶段，东西部协作从单向的帮扶到双向的赋能。以前广东省只是广州对我们定点的帮扶，但是后来变成广东省对贵州省全省的新移民的协作来帮扶。这个阶段要形成共赢互利的关系。
2: 雷老师，从经济学看，不同发展阶段的帮扶重点分别有哪些不同呢？
4: 第一个阶段，萌芽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到1995年之前，先富起来的省份在政策上要支援支持。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从1996年到2015年，就提出了人才技多领域的合作。东西部协作呢，就变成加快脱贫致富的深化发展阶段。从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一阶段我们已经引入了内生增长理论，通过项目的援助，帮助西部自我造血，东部的产业开始向西部梯度转移了。第三阶段，2016到2025这10年，这个阶段的重点呢，除了经济工作以外，要更加做好产业、劳务、消费以及创新协作方式，在生态治理、社会文化、旅游方面都要有所创新。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一阶段呢，主要就是追求一个互利共赢，致力于构建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促进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第四阶段呢，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2026年15五开局之年，今年的两会呢，专门就提出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的统筹实施。我们暂时把这一阶段的经济学特征归纳成共同富裕、制度协调啊。这30年的东西部协作完整地展示了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特征，当然这也是发展经济学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的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2: 这一下子就清晰很多了。
4: 我这里还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福建和宁夏对口帮扶的故事。2007年，一个福建的商人到那个地方去，发现他很适合种葡萄，就投资建了葡萄园。到2024年底，整个闽宁镇葡萄园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7.5万亩，综合产值超过了30亿元。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资本推动。福建和宁夏之间呢，也有技术推动型的，比如说中国联通在宁夏的中卫市建设了闽宁云数据中心，所以闽宁合作在中央的扶贫协作当中得到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给全国人民进行一个推广。
2: 在2025年的时候，国家考核评估当中，越前两省东西部协作评价均为好。那这份成绩的背后有哪些经验或者模式可以作为样本供全国复制推广？
5: 广东东西部协作能够连续9年走在全国前列，其实这个里面有这么几个秘诀。第一，坚持财政援助资金投入的力度不减。我们5年啊，跟拨付贵州财政援助资金是174.4466亿元，涉及到社会捐赠资金22.3195亿元，引导企业到贵州来投资1345.7亿元。

0: 实现消费帮扶，以前年已是8.52亿元，帮助96.55万名贵州籍的劳动力实现就业。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干部人才选派力度不减，每年是221个党政干部，五年我们整个选派了10188名专业技术人才到贵州来。第三个呢，我们是坚持接待帮扶关系更加紧密。嗯，广东6个地市来帮贵州的8个市州、84个县级单位，来帮贵州的66个县。学校接待呢是1283对1441，医院接待是367对370。还有广东2067个发展条件好一点的村、社会组织还有企业接着帮扶贵州2512个村。过去5年啊，我们探索形成了14项工作创新。
1: 举个例子，现在广东省对我们贵州省的这个茶产业和特色农业的支持，已经进入了智慧农业，从基地、生产、加工全是智能化的。就如果广东的研发家贵州的制造，深圳华为把它的研发基地弄到贵州来了，深圳是有个专门做宣传产业的，把他们很先进的技术以我们跟来战略有效的结合。初步统计，两省5年多来有90几个产业园区，带动50多万群众实现创业就业，这些都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获得。
2: 明白。李老师您这边。
3: 我就接着讲后面的2个家啊，第一个是广东市场加贵州产品，有这么几个点是值得我们推广的。第一个点呢，叫做标准共建，实现农产品到标准商品的转换。珠海帮助我们遵义煤炭，把我们夏秋茶呢做成了新茶饮，两方共同打造了贵州新茶饮原料茶精致绿茶的团体标准，就不再是单纯的卖农产品了。第二个平台搭建，实现了从信息孤岛到数据高速的转换。2026年4月份，我们建了一个贵州新茶饮大宗原料茶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就可以对所有的原料进行溯源，实现了数据的高速运作。第三，物流基建，农产品对冷链物流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主要围绕着产地仓加冷链专线加销地仓，一头一尾建仓库，中间用冷链物流给你沟通起来，这样子效率就特别快。
2: 今年呢，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第30年，也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站在新一轮合作起点，跃前协作作为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先富带后富的典范，该如何共同谱写高质量协作新篇章？领队先说。
0: 过去是大协作，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科技协作、社会力量协作，现在我们要加2大协作了，金融协作、人文旅协作。常态化帮扶阶段，过去的5大协作落脚点已经发生变化了，产业协作落脚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劳务协作落脚在不管你在哪里结业，只要你也活干。消费协作，过去我们侧重于卖产品，现在我们要卖文化、卖旅游。社会力量协作，侧重于乡村振兴、基础设施、人生基本公共服务。人文旅协作，互相把对方视为旅游目的地、消费的目的地，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更多的经营支持。
2: 没错啊，李老师。
3: 未来常态化升级，我们在新的领域和赛道，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值得合作的模式。过去贵阳海关你报完关之后，你到广东、你到南阳、你到深圳去，你重新得报关。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有了国际入港之后，我在贵阳海关把通关手续做完之后
0: 就 OK 了，
3: 在深圳我就直接出去了。所以我们贵州的外贸企业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广东各个港口城市之间的通关协作。
4: 稍后继续收听关注节目。
5: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上班了啊，
7: 晚了，我得赶紧点。
8: 宝宝，妈妈走了哈。
9: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6: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8: 喂，妈，我挺好的。
9: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